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
3: 哎，
0: 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3: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冈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还不太好。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4: 快点，
5: 快走，快！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嗨，你，嗨，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直务调查此案。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嘿，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岩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岩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岩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

0: 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1: 听到了。
0: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1: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0: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1: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0: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宋伟队长，您，
0: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1: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0: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1: 嗨，
0: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2: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3: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

0: 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夺，就地正法。
1: 严夺，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2: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2: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3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着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我自有主张。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啊，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1: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1: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多早就对冈村……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环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1: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2: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1: 哎呦，
2: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2: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2: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2: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2: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

0: 草本绘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
1: 是
0: 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我们今天
0: 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这是三瓶
0: 没结束，再来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4: 哎呦，特别好用
1: 啊！
4: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4: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4: 哎，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
5: 是吧？
1: 嗯，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6: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6: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7: 特别满意。
1: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

0: 常多，
1: 太多了、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会有的油镜专柜，你买一组五瓶是99块钱、嗯、
0: 是，
1: 我们今天买五瓶送五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0: 对，
1: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五大瓶，
0: 升级
1: 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嗯、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1: 对，
0: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1: 加油。
2: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0: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0: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1: 哎，你看，马上就马上立竿见影
0: 了。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
0: 对，
1: 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0: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
0: 对，
1: 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0: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0: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0: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0: 哇、哦，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0: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啊嗯，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2: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汇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汇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4: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哎，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汇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3: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
4: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

0: 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
2: 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汇影油污净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
4: 那打开我看看。
1: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4: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1: 是
4: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1: 对，
4: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1: 行啊，
4: 好，走走去。
1: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4: 都40-50年了。
1: 嗯，
4: 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4: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4: 对，
1: 立刻干净了。
4: 这用啊，很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4: 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4: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1: 好。
4: 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4: 是
1: 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4: 对，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人家草本汇影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5: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6: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6: 对，
5: 15瓶啊，90

0: 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1: 太合适了。
0: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2: 不够，
0: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2: 对，
0: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尤物镜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邮购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1: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尤物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有了草本汇影尤物镜啊，不管是邮购、物购，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1: 都可以
0: 干干净净。
1: 对，
0: 顽固的邮购、物购，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1: 没问题。
0: 效果呀、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尤物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汇影尤物镜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2: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敬斋呢？
1: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1: 去去，
6: 就是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9: 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6: 啥大事？
1: 啥
4: 大事啊？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10: 哎，好
11: 好，
10: 端炮楼。

都给我顶住！你要是敢后退半步，老子他妈就毙了他！机会到了，打，给我打啊！

0: 军队被我们包围了！弟兄们，进攻的机会到了，杀呀杀呀！
1: 刘子哥，刘子哥，赵靖寨的保安团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2: 想不到，我田六子是葬身葬身，奶奶的，跟狗日的拼了！

0: 让我来接应你，快撤！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

0: 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洪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1: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2: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
3: 找到家了，哎，
4: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5: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嗯，
0: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解解风。
6: 好，走了，
7: 走了，走了，走了，
8: 走了，
9: 哥，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了。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嗯，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4: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嗯，
5: 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5: 嗯，行，
6: 好。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9: 嫂子，喝水。
8: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啊，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9: 对呀、
10: 是，
8: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9: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8: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9: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8: 你当心点儿。
11: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

0: 就说道说道。
1: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2: 我知道，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1: 行啊。
2: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1: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鸡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2: 韩太太过奖。
1: 哎，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2: 是不错。
1: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2: 日本人，
1: 嗯，
2: 这算什么好事儿啊？
1: 怎么了？
2: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1: 红黑账。
2: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5个，他就没命了。
1: 是吗？
2: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1: 王强是谁呀？
2: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1: 有那么吓人吗？
2: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1: 行。
2: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0: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
0: 是
1: 是啊，
0: 啊，
1: 说的是啊。
2: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2: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
0: 是
1: 公
0: 杀
1: 布出来了，
0: 了，
1: 件
0: 可
1: 件
0: 恶！
1: 啊都是真的。
0: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哎呦，说的是啊，你看。
2: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再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啊，走吧，回去说说。
0: 走啊，走了，
1: 走了。
2: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2: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2: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5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2: 那我们走吧。
1: 行，
2: 谢谢
1: 嫂
2: 嫂
1: 子，
2: 子。
1: 再见啊。
3: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4: 好呀，去日本，去日本，去不了吗？去那儿干
5: 啥呀？不去，不去。
3: 既然你们不想去，哼，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对对对呀，就是，
7: 这话有理，
8: 有理啊，有道理。
3: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9: 来了，来了，鬼子来了！
10: 快快快！
11: 我想了，

0: 大日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啊，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

0: 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道长，想死了是不是？
2: 你的，
3: 太君，
2: 你的想说什么？
1: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3: 哎，是是。
1: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2: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1: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3: 是是是，
1: 都一样。
2: 哟西，
4: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1: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6-7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1: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2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4个黑点儿。
5: 韩贵啊。
6: 嗯，
5: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6: 退回去？
5: 嗯，
6: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5: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6: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5: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6: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5: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6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3长2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7: 哎，二妞啊！
5: 啊，
7: 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7: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5: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7: 为什么呀？
5: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7: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5: 就是。

0: 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1: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0: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装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1: 谁去说啊？
0: 是一个女的，
1: 她叫啥？
0: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夫啊，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国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儿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
3: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0: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1: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4: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1: 好，我等着。
5: 带走，走，
6: 走，走，快，
5: 走，走。
7: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儿啊！表姨夫，
1: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5: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8: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9: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10: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9: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8: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
0: 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

0: 那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呀！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看看，真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呢，快醒醒，来
1: 喝口水呀、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是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啊、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啊、
1: 哎呀，太狠毒了。
0: 凤林嫂，
1: 凤林嫂，
0: 凤林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凤林嫂，
0: 凤林嫂，嫂子，
1: 真是的，你看看，哎呦，王连强
0: 给打的，
1: 太狠了，
0: 嫂子。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

0: 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3: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0: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

0: 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

0: 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5: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

0: 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3: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5: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4: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5: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4: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5: 哦，你说下去。
4: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5: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4: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6: 你是谁啊？
4: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6: 学生？
4: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6: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4: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6: 松尾的女儿？是他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4: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
1: 嗯，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1: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1: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1: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1: 我20。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1: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1: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1: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1: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1: 你
3: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
3: 嗯，
1: 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3: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3: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可是。
3: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进站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静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

0: 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帐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高出了。

0: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1: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0: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1: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2: 你胆子也太大，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1: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1: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2: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3: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4: 老黄，
3: 嗯，
4: 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3: 嗯。
5: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6: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红黑账的权威。
4: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6: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4: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6: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5: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4: 啥机会？你说，
5: 九月九重阳，高敬斋要做六十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0: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1: 去，把张彪给我叫来。
0: 是。
2: 老爷，
1: 彪子，
2: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1: 来坐，哎，坐坐坐，
2: 哎哎哎，坐下，
1: 坐下。
2: 哎哎哎，老爷，
1: 坐坐坐坐。彪子，
2: 哎，
1: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2: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啊。
1: 可是
2: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呢，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1: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2: 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1: 好。哎，一定要严加防范。
2: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3: 哟，停了，停停停！哎，您来了啊，里边请。
4: 对不起，
3: 哎，
4: 好了好
3: 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5: 你好，来了。
6: 哟，周保长，
2: 哎，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
1: 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6: 哦，那好，我进去了。
2: 哎，有请有请，
6: 进去了啊！
7: 祝贺祝贺啊！
2: 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7: 有请请请请。
3: 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啊！里边请，里边请 贺礼一份儿。
1: 等等，
2: 哎呀，
1: 你说
3: 谁带进来的？

0: 哎，老爷，
1: 老。
2: 铁道游击队，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

0: 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1: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老爷。
1: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

0: 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1: 好吧，让他们下去吧。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寿庆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你，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3: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4: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哎，病得不轻呢，不过韩麦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4: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5: 哎呀，
2: 朱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
2: 星？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2: 来人，
7: 在，
2: 给我架岗。
7: 是，
2: 关门。
7: 是。
8: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9: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0: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9: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0: 你打听这干啥？
9: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0: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9: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0: 行，那我试试。
11: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7: 是。看紧点。
11: 是。
7: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0: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2: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0: 哎呀，
13: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0: 哦，
10: 大队长，
12: 来来来来来，
10: 政委，
13: 坐坐下，
12: 请坐。啊，
0: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0: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0: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0: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0: 哎，这倒是个机会。
8: 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12: 哎，
8: 我求求你，
10: 二妞，
8: 别饶了我吧！
10: 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8: 王大对付，你来的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12: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8: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

0: 放心
1: 不
0: 了，
1: 过，
0: 爸。
1: 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0: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1: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儿。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儿。
0: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1: 哎，我说话算数。
2: 谢谢。站住！干什么呢？
0: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2: 你是谁呀？
0: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2: 站住站住！
0: 快去叫管家去！
2: 别再往前走了。
0: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2: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3: 什么事儿啊？
2: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3: 韩太太，
2: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4: 我没病，我不喝。
2: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4: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我不喝。
3: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2: 哦，去吧。
3: 嗯。
2: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4: 让她进来吧。
2: 韩太太来了，
4: 你先出去吧。
2: 哎，韩太太，请。
0: 表姨夫，
4: 二妞啊，
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4: 托我办的？
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4: 哦，
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4: 他们？谁？游击队？
0: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1: 二妞啊，
2: 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
0: 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1: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1: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1: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

0: 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1: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人，
2: 管家啊，沙沟跑了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
2: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3: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4: 马上就上来。啊，快！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
7: 快！
3: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5: 老爷，不用怕了。
8: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5: 真的，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9: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9: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9: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0: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9: 走。
11: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9: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9: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9: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12: 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0: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9: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9: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

0: 头巴呢，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三斤，也就是足足三罐金头巴脑。这三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金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金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

0: 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0: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0: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 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0: 我们的金头巴脑都是新。

0: 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2: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0: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2: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0: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0: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2: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0: 再拿2罐干嘛？
2: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2: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

0: 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1: 再拿两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单元算了？
4: 就是，
5: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2天吧。
6: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3: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7: 对呀、
3: 啊。
8: 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9: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8: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9: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8: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9: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8: 是。
9: 走吧。
8: 老爷，开门。

0: 管家，老爷，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好。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嗯，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啊，行。还行，告诉你。

0: 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啊。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1: 纸？哼，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1: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你看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该死！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裁缝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哎，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去去去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0: 刘总，你来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林城住下了。巴加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2: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这是我。

0: 的命令。
1: 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
0: 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
2: 哎，你们干什么呢？
1: 这屋的人呢？啊，
2: 刚才还在呢。
1: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3: 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4: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那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5: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6: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3: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7: 谁呀？
3: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5: 哎呀，我听说啊，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4: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
1: 你们在说啥呢？
8: 排长，
6: 排长，排长，
1: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7: 说呀！说呀！
1: 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
7: 拿给我看看！
1: 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9: 韩排长，
10: 哎，韩贵儿，这是我带来的。
1: 他们是谁？
10: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1: 不要挥刀！
10: 别开枪啊！别！
3: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0: 哎，韩贵儿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9: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3: 坐下。
9: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节骨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静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1: 啊，没有没有。
9: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杀狗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六月初九，铁道游击队攻打杀狗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1: 有这事儿。
9: 第二个黑点啊，七月初三，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1: 没错。
9: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三月初八，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1: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9: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1: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9: 你让让，
10: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9: 起来坐那儿坐那儿。韩排长，误会了，
10: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

0: 别瞎猜。
1: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2: 什么？五个黑点？
1: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2: 红点？
1: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4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2: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1: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3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
2: 哎，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咱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3: 老爷，您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
5: 哎，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
2: 哎，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5: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2: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5: 主意？
2: 哎，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5: 去哪儿？
2: 沙口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5: 好，对，沙口炮楼，沙口炮楼。
2: 哎，
5: 走，
2: 走，哎，走。哎呀，
6: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5: 哦，
6: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5: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你，那是举荐对了。
6: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3: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5: 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喝喝喝。
0: 怎么了？说话呀。哎，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高静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0: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6: 我是不忍心的，高静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0: 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你，
3: 大爷，这一圈您都已。
6: 表姨夫，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3: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7: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3: 是。
7: 哎，
3: 出牌出牌，
7: 来来，
3: 该谁了？嗯，
7: 吴炳。
5: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2: 哎呦，
3: 老爷，
7: 看看
3: 手机真好
7: 啊！我表姨夫的手机

0: 就是好啊。
1: 哎，可不是嘛，
0: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2: 吉人自有天下。
1: 对对对，
2: 高定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3: 高司令，
4: 啊，别动！
3: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4: 高静斋，冤家路窄，哼，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3: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搞畜生！且说韩署长，
1: 大叔，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这是
2: 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1: 明天上午9:30。
3: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 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儿。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

马上停车！好，同志们上！

都别动！再动，我们一起死！

0: 鹏哥，鹏哥，嫂子还在车上呢。
1: 兰娟，你照顾好六嫂。

0: 师父的仇报了。
1: 娘子哥，
0: 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你生。
2: 六子，师兄，六子，
0: 亮子，兰妮儿妹子，交给你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

0: 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0: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0: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

0: 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啊，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3: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 少了，无非呀、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

0: 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4: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好，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好，嗯，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0: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1: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嗯，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0: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1: 对啊。
0: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1: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0: 土房子，
1: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柴火嘛都是那种，就是我妈妈回来的时候啊，就会背一些山上捡的那种废柴啊，细细小小的柴火嘛。
0: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1: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0: 半生不熟的土豆。
1: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的，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的。
0: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嗯，
1: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0: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1: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0: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1: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0: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1: 嗯，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0: 后来这种流浪的生活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1: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

0: 回南平了吗？
1: 哦，谢谢。
2: 你高兴慢慢说。嗯。
0: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平时他都带着我去，都我都会跟着嘛，就那次我追后面追了，但我没追上，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到他
2: 了。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到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缩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2: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了。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2: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0: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2: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2: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2: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0: 对。

0: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1: 都没有。
0: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1: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0: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1: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
0: 嗯，
1: 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0: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1: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0: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1: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0: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1: 叫周文强。
0: 你叫周玲，哥哥叫
1: 周文强。
0: 周文强。
1: 嗯，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有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呢，比我苦的人更多。
0: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0: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1: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0: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1: 对，
0: 甚至有没有
1: 不在了？
0: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1: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0: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1: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0: 你养得起哥哥吗？
1: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0: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1: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你，
1: 公妹。
0: 真的比我坚强，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
0: 呀？有什么问题可以告诉我？
1: 哥哥，你过得好不好？
0: 哥哥过得好。
1: 你好像爸爸，你像爸爸。
0: 我这个我不知道。
1: 都谢谢你能出来接我，哥哥。
0: 我想起来了，
1: 你脸上真的有颗泪？
0: 有。
1: 我上次拿着那颗，
0: 是没错，都是。
1: 你过得好不好？
0: 好，
1: 没受苦啊，这几年
0: 是你受苦了，我没有受苦。
1: 你又没受苦，
0: 我都怪哥哥。
1: 我不是能见到你吗？很幸福了，很幸福了，真的，你都活得平平安安的，真的很幸福，知道吧？我都好怕你哭
0: 不要怕了，
2: 来吧，周玲，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3: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
1: 真的没事。
0: 啊，
2: 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3: 拉着哥哥的手。
1: 太感谢你们了。
0: 你都瘦了。
2: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3: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0: 游溪县
3: 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4: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2: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4: 都记得。
3: 说说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4: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就是我也不懂。
4: 佩服当年顾哥的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2: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4: 佩服，就跌倒了嘛。佩服，当年顾哥的哈。
1: 哦，我知道。
2: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
3: 是什么意思？
2: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1: 啊，就是呸，叫小孩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4: 猪和狗，猪和狗怕。
1: 对的。
4: 我。
3: 就记一句这个话，
4: 就只记得这一句，
2: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1: 啊，
4: 有点这个意思。我知道，知道有点这个意思，但你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3: 对，
2: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4: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周。

0: 也有没有一个？
1: 我以前有字的
0: 啊，有吗？
1: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人。哦，我叫周文林，知道吧？
0: 周文林啊，
1: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2: 还是有一个字嘛？
3: 那就是对上了。
0: 我，
2: 对对对，
3: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0: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1: 一点事都没有，
0: 很苦啊，我觉得。
1: 有你啊，
0: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1: 没事。
3: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0: 成家了。
3: 有孩子啊？
0: 一女一儿。
3: 一儿，哎呀，
1: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好棒。
0: 好好。
4: 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5: 一仙福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8: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9: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10: 退；
9: 买贵了，
10: 退；
9: 有任何不满意，
10: 统统给您退，
9: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守本味，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老少皆宜。
9: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0: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9: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爽滑，
10: 美味更营养。
9: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久煮不断，入口爽滑，让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 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0: 一年四季都能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0: 起，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幅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包炉禅意，透光似金，久煮不断，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2: 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吃的是软软嫩嫩，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幅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幅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幅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品质有保障，
4: 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5: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

0: 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0: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请百名订购成功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十五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三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七七姐姐。今天小主播们将化身民俗文化体验官，来到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共赴一场热闹非凡的夏日狂欢盛宴。小主播们将近距离欣赏景颇族木脑纵歌、佤族嘉陵赛特色歌舞，体验清凉有趣的傣族泼水盛会，沉浸式感受多元民族风情与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盛夏暑期如约而至，锦绣中华盛大民族狂欢正式开启。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齐聚园内，四大特色节庆轮番上演，十一位小主播结伴游园，沉浸式感受热闹鲜活的民族节日魅力。
1: 这夏天也太闷热了，身上一直黏糊糊的，我特别想找又好玩又凉快的地方放松一下。
2: 我知道绝佳好去处，锦绣中华开启暑期民族狂欢，好几个少数民族特色节日全都能一次性体验。
3: 我早就听说这里啦，不光有解暑好玩的傣族泼水，还有景颇族、佤族、彝族专属歌舞盛会，内容非常丰富。
4: 那我们别磨蹭，一起走进村寨，挨个打卡，近距离感受各个民族代代相传的民俗风景。

0: 每座村寨都还原少数民族生活场景，服装、农具、建筑样样齐全，能直观读懂他们日常的生活习惯。
1: 逛完村寨就到节庆广场，最先上演景颇族木脑颂歌，盛大又庄重，我已经迫不及待想亲眼看一看了。

0: 完整看完《木脑纵歌行游》，绵长欢轻舞步，搭配清脆银饰声响，藏着景颇人起伏千行的古老故事，场面太震撼了。
1: 《木脑纵歌》承载着景颇族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热闹的歌舞还未落幕，不远处佤族嘉陵赛的木鼓声已经缓缓传来，下一场欢乐盛会即将登场。
2: 跟着佤族哥哥姐姐拉手转圈跳嘉陵赛，木鼓节奏热烈欢快，简单的舞步里全是少数民族自在纯粹的快乐。

夏日最治愈的就是泼水狂欢，清水泼在身上，瞬间驱散燥热。在傣族习俗里，被泼的热湿代表收获的吉祥福气，就热

0: 今天我们体验四大民族特色，狂欢、歌舞、水花、火把，各有韵味，多元民族闪闪发光。我们要用心了解，主动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1: 今天我们沉浸式参与热闹的民族狂欢，亲身感受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风土人情，多彩民俗生生不息，这份美好与传承值得我们永远热爱，细细品读，用心传递。
2: 群上民俗，传承国运。
1: 冬奥圣火虽已远，冰雪精神永流传。今天校园小主播们走进冰雪世界，用热爱致敬每一枚金牌背后的汗水。
0: 你知道冬奥会中中国健儿一共拿下了多少枚金牌吗？每一枚奖牌背后都是无数次的摔倒和爬起。
3: 我知道，从杨洋到谷爱凌，每一代冰雪人都用坚持书写传奇。今天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勇敢出发。
4: 滑雪的第一课不是速度，而是平衡。就像人生站稳了，才能飞得更远。我们准备好啦！
5: 第一次穿越滑雪板，腿真的在发抖。但我想起冬奥会中说过的：恐惧不是起点，勇气才是答案。
4: 对，所以我先试着慢慢滑，不追求快，只求每一步都踏实，就像短道速滑的选手，稳中求胜。
6: 你们看，我已经可以滑一小段了呢。
4: 奥运精神并不是永不跌倒，而是跌倒后可以笑着站起来。
7: 从颤颤巍巍到顺畅滑行，这就是进步。奥运冠军也是从零开始，我们正在走他们走过的路。
8: 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团队的力量让冰雪变得温暖。接下来一起去解锁更多雪上乐趣。
9: 雪梯很高，但高不过少年的勇气。你们看，雪圈就像梦想的座舱，准备好了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10: 上去那一刻，心跳加速，但听到小伙伴喊3、2、1，我突然觉得不害怕了。这就是团队给我的力量。在高高的起点冲下去的时候，雪花打在脸上，凉凉的，但心里热热的，速度与激情太让人兴奋了。
11: 是啊，到了终点还想再来一次，因为每一次滑行都在告诉自己，我比上次更勇敢了。我们再去体验吧。
12: 打雪仗，追雪人，冰雪不仅属于赛场，也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勇气不分年龄，你我都可以拥有。
13: 对，奥运精神不只是奖牌，更是全民参与。今天我们都是冰雪少年，让运动成为习惯，让梦想照亮未来。

0: 道的奥秘呢？
1: 第一关，我们来找飞机最强壮的

0: 何动物腿都要有翼。
1: 不仅如此，飞机还有刹车系统，让庞大的客机平稳停靠，每一次降落都安全。

0: 官，让我们一起来找找飞机上最透明的鼻子。这我知道，肯定是机头圆圆的那一部分。没错，这是雷达罩，内部搭载气象雷达，能精准探测前方云层、风雨和雷暴区域。有了它，飞行员能提前预判天气，规避危险，守护整架航班的飞行安全。它真的太厉害了。
1: 一关又一关，飞机的秘密被一一找到，从脚下到头顶，每一个零件都有自己的故事。
0: 第三关，舱门机关锁。你们别看它是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它可是飞机上最讲规矩的地方之一。这不是普通的门，这是带气压锁的安全位置，天上地下全靠它密封，要是没关好，后果可不堪设想。
2: 是啊，体验过后我才发现，舱门有标准操作流程，严谨又精密，每一步都是为了安全而生。
3: 最后一关，客舱里的救命法宝，猜猜看飞机上有哪些东西关键时刻能救我们一命呢？
4: 氧气面罩、救生衣、安全带，一个都不能少，关键时刻能保命。起飞前的安全演示你一定要认真看哦。
0: 闯关成功，从起落架到雷达罩，从舱门到客舱，今天我们把这些秘密全都找出来了，大家一起闯关的感觉真棒。
5: 今天的闯关结束了，这么多厉害的飞机黑科技，你说我们的未来还会更强吗？
6: 当然能，这一切都离不开工程师和设计师们心怀好奇，勇于创造，就是探索最美的意义。
7: 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航空课堂，今天我们将近距离接触真实飞机，我想让大家在体验完后用一封信来记录自己此刻的初心和热爱。
0: 认真绕机检查每一处细节，我才明白安全飞行从起步的每一次巡查就已经开始。庞大的客机藏着许多专业知识，认真观察学习才能读懂飞行背后的严谨与用心。
8: 每一处零件、每一段机身都至关重要，细微之处守护着整个旅途的平安顺遂。
0: 从前只觉得飞机壮观，亲自参与检查才体会到航空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
9: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保障不喊马虎同的啊。
0: 一步一行皆是责任，细致的检查流程是每一次顺利起飞最坚实的保障，为空乘人员点赞。没错，刚刚近距离探索飞机构造，丰富了我的航空知识，也让我更加敬畏这份蓝天事业。细致巡查，筑牢安全根基，完成绕机检查后，让我们进入客舱，感受一下云端出行的环境吧。
10: 坐在客舱里，望向窗外，仿佛已经徜徉在蓝天之上，我的蓝天梦想也变得愈发清晰。
11: 飞行安全离不开应急保障，接下来一起学习航空安全知识。

0: 身衣是高空应急时的重要装备，熟练掌握穿戴方法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必备技能。
1: 除此之外，全程系好安全带也是基本要求，起飞、降落和颠簸时段，它都能牢牢保护我们的安全。
2: 看来每一项航空安全细节都不能忽视，学好这些知识，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帮助他人。
3: 牢记安全知识，掌握自救本领。最后一项挑战，体验飞机舱门操作。
4: 可别小看了飞机舱门的作用，它厚重坚固，开合有着严格规范，每一次操作都必须遵守专业流程。
5: 亲手体验后，我深深体会到简单的开合动作背后是航空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太不容易了。
6: 从仰望蓝天到亲身实践，我终于明白逐梦之路本就离不开反复磨砺，这也是成长必经的旅程。
1: 写下给未来自己的信时满怀期许，如今我更懂得坚持才是守护梦想最好的方式。
7: 经历层层体验与考验，我的初心从未改变，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奔向蓝天。
8: 玄翼青扬，科技奔赴童年，童心仰望蓝天，一场奇妙的空中探索之旅正式启程。
9: 今天我们来到深圳翼飞航天，这里藏着许多炫酷的无人机，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近距离看一看了。
10: 我在短视频里见过无人机编队表演，没想到今天能亲手接触各式各样的飞行设备，实在太期待了。
8: 踏入展厅，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整齐陈列，接下来专业老师将为我们揭开无人机家族藏着的趣味小知识。
11: 原来无人机分这么多种，有的机身小巧便携，有的旋翼数量更多，飞行能力也各不相同。
12: 老师说，农用无人机可以喷洒肥料，抢险时能空中侦察，小小的机器用处特别广泛。
13: 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飞行器越来越多，能拍出高空绝美风景，我觉得特别自豪。
8: 趣味科普课堂开课了，不用复杂公式，用简单易懂的小故事读懂无人机飞行的小秘密。
14: 刚刚老师讲，旋翼快速转动就能托起机身，就像大风把风筝带上天空，原理特别好理解。
15: 还要记住，在飞行前一定要检查好电量与零件，安全规范是操控飞行器最不能忽略的关键准则。
16: 很多大型活动的灯光秀都是数百架无人机编队完成，在空中拼出各式各样精美图案。
17: 只听理论远远不够，隔壁实训室有电脑模拟设备，我们可以先练习操控，积累飞行手感。
18: 你看，推动摇杆，无人机就能平稳升空，调整方向还能穿过虚拟圆环，沉浸感十足，这感觉太棒了。
19: 没错，模拟器能反复练习转弯、悬停、降落，熟练之后再接触真机，操作起来会更加从容。耶！
8: 练熟虚拟飞行技巧后，我们前往趣味竞技场地，时下热门的无人机足球挑战马上开始。
11: 无人机足球是新兴科技运动，球形外壳不怕碰撞，新手也可以放心参与对战，十分友好。
12: 而且这项运动还入选了全运会群众项目，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都爱上了这项空中竞技。
19: 没错，接下来的组队协作是关键，大家要互相配合，抓住机会操控无人机发起进攻。
20: 大家请看赛场规则，操控进攻无人机穿越敌方球门即可得分，队友需操控飞行器拦截敌方进攻路线。
21: 加油加油加油！

0: 今日模拟操控组装飞行器学到的本领，都能在这场空中对战中发挥作用。这是科技实践教会我们的专注与坚持。
1: 愿我们怀揣着未来天科技热爱，努力学习，找到为祖国航空发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每年农历6月24号，彝族火把节如期而至，这是彝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至今已传承上千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传统节日的独有魅力。
1: 你参加过彝族火把节吗？

0: 24日前后是彝族火把节，彝族自古敬火成火，
1: 火就是我们的生命之源。
0: 剪辑的时候，无数瞬间在我的脑海中闪过，该怎么向你介绍火把节呢？一切我想从最开始说起。
2: 你好，你好。
0: 这是吉康师姑，今年他们一大家子决定在他舅舅家团聚，这一天是村子里定的火把节时间。
2: 这个是这个艾草，它新鲜的，在这儿。
1: 这前几天采的是吗？
2: 对，这个是山上干的那种找过来，因为艾草我们都知道它不是可以驱蚊那些吗？然后这个烧这个火把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以前是我们是要点着火把去田间那些什么玉米地那些，意思就是火除邪祟，百家安宁，这个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的。这些是我们放在车里的，你们可以来跟我看一下，我们放在立在家里的，家里立了几个，前几天就会拿出来，就欢迎这个节日，就特别开心的那种。
0: 正说着，吉康师姑的家人们来了，男人们在地里翻土挖土豆，女孩子们在一起砸火把。
2: 你拿得动吗？
1: 拿得动，拿得动。
2: 来吧，
1: 放地上啊。
0: 取一捆艾草，放平，抓紧，再用三条绳子捆起，于是火把就做好了。
3: 扎了第二根。
4: 扎完了。
1: 那你们？我们彝族的话，就是过年和过火把节是最重要的。我们在外忙呀，在外工作呀，在外打工或者是上学，都会赶着回来过火把节，因为过火把节，对，很重视。然后每家每户的人都会回来，然后村子里面就会很热闹。
0: 拉好的火把竖在家门前，等着晚上点燃，然后大家拿上竹篓去摘一些花椒，用来做火盆烧烤的战士。
5: 不要碰眼睛。
6: 挖一把
7: 呀，干嘛？
8: 那个花椒我手是麻麻的，然后我就会来一点。
0: 摘好之后，他们要会顺手采下一小把新鲜的艾草来搓掉花椒的味道。在这之后，一家人宰鸡宰猪，做荞麦粑、坨坨肉，准备祭祖迎客。等我再来的时候，火盆烧烤已经吃上了。
1: 去看看，他们开始火盆烧烤了。
0: 对于他们一家来说，火把节是难得的团圆时间。
1: 哇，这个看着很丰盛啊。这个是早上做的这个荞粑是吧？
8: 早上可以吃的那个。
1: 哦，哎呦，好重啊，特别重啊，特别沉。
9: 然后这个花椒就是咱们早上摘的那个。
10: 好好吃。
0: 大家也对我说着吉祥话，我觉得好心。
1: 多多给你。
0: 傍晚六点，我换上彝族服装，吉康明墨镜的眼睛都亮了。
1: 换了个衣服。
11: 哇，真好看，好看。
1: 谢谢。
0: 排起队，唱起歌，吉康师姑给大家敬酒。我们点燃火把，开始绕村寨。
12: 哇哇哇哇哇！
0: 古时候彝族先民举起火把绕村寨田间，来驱赶害虫，祈求丰收，祭祀祖先。这个传统延续至今。点燃篝火。

0: 手牵手跳起彝族答题舞，在许多人的眼里，我看见了泪水。
1: 非常的快乐，非常的
2: 快乐，别很热情。
3: 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来我们大凉山跳火麻节、玩麻鸡舞。
2: 第一次来就深深的爱上了它，大凉山。
4: 看到这么多人跟你们一起在过节，什么感受？
5: 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4: 湿润了，非常开心，
6: 太激动了，比以往的那个火把节都过得很有意义，真的。全民一家人嘛，一起跳，
7: 太幸福了。过火把节不仅是我们彝族，还有现在有好多民族一直在这跳火把节的。
6: 火把节嘛，就是
7: 真的
6: 变成了
7: 很激动，很高兴。
8: 我觉得很欣慰，我的家乡那么出名了，然后很多人来这里旅游，我觉得很欣慰。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跳舞，觉得特别和谐，很团结。
0: 后来我又去了粤西，感受了万人篝火。每当我问起感受，大家都不约而同告诉我激动。
5: 是第一次来参加火把节，
4: 有什么样的感触？
5: 感觉就是那种民族大团结的感觉，就是感觉大家一起唱歌跳舞很开心。
2: 我感觉当地人都非常团结一致，一起牵着手跳舞，全民一家亲，
9: 大团结。
5: 我觉得大家就是。各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包裹在一起，人民团结万岁吧。
0: 每年火把节前一天也是凉山州的民族团结进步节，大凉山的熊熊火焰是文化民俗之火，幸福生活之火，文旅发展之火，更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同心之火。火把节快乐，吉祥如意。
10: 在湖南，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7岁的创业青年，如何用3个月把合金研发周期砍掉大半？用国内首个材料安全智能体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合金梦？一起走进他们从学生到创业者的破茧之路。
11: 我们觉得很幸运，在一个好的创业环境和政策支持下，能够用自己的技术获得市场的认可。
12: 我叫李志成，我是河南开封人，我们叫长沙鼎材科技，主要是做新材料研发。平均年龄的话大概是26到27岁啊。我们是基于我们的数据库，还有包括这个模型以及智能体，来帮助我们新材料企业来做这种智慧研发服务，帮我们国内某一家这个头部企业帮他设计了一款这个新型合金，目前在他已经销售的60万辆汽车里面都在应用。我们基于这个技术，我们也开发了一系列的压铸合金。就我们说这个材料研发经常会提一个概念，一般5年就是一个研发周期，10年是一个应用周期。材料要想应用上去，必须要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周期。我们是用 AI 去定义我们合金的这样一个这个特点，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去这个定制化进行开发，研发周期也大幅缩短。

0: 在湖南以后啊，我就非常能够感受到，就是湖南人吃得苦啊，耐得烦，怕得蛮这个精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整个团队一个底色。其实我们环境很重要，那么实际上湖南包括长沙，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创新创业的一个土壤。那第一块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政策支持，湖南的这个7个1政策，这个指定的创业导师，借助这些资源的话，我们可以有效的对接到我们省内的很多我们的企业。那么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投融资的一个支持。那么第三块的话就是我们在整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包括我们从注册呀、税收呀，以及我们员工的社保呀，包括我们参与各种补贴。
1: 新区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快集聚创新资源，大力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未来，我们还将以更大的力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产业新赛道。
0: 完成了从学生到一个创业者的一个转变，我们希望把 AI 技术在材料领域，我们推向工程应用，能让我们研发的合金材料能够用在重大工程跟国家这个建设相关的一些重大领域。
2: 8月7号，科学号缓缓靠泊青岛母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西海岸码头基地，为期35天。航程5845海里的2026年西太平洋共享航次顺利收官。航次中，科考队完成狼牙潜浮标组网，搭建起深海立体观测体系，捕捉3次台风过境期间海气协同演变全过程，并获取关键实测参数。针对正在演变的超强厄尔尼诺采集大批量海水样品开展研究。获取的宝贵数据和样品将为台风精准预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有力支撑。感谢收看，稍后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可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有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 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0: 确实
1: 确实比
0: 是
1: 较
0: 反映
1: 靠
0: 这个
1: 谱。
0: 特质
1: 哎，
0: 啊。
1: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0: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1: 对。
0: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1: 送命题
0: 你有什么缺点吗？
1: 啊。
0: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1: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

0: 的时候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对。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手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阳
1: 因
0: 性
1: 为
0: 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1: 哦，
0: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代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

0: 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2: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5: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住基础。
4: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5: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3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

0: 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

0: 入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

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

0: 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

0: 跟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

0: 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 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千年榫卯，和谐共生。在这份天衣无缝的木头结构里，蕴藏着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对功能与哲学的深刻悟道。在长白与麦与松辽平原的交汇处，有一所为数字吉林而生的学校，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榫卯智慧与21世纪的碳基和硅基共舞，他们让代码成为新的刻刀，让匠心树立不变的坐标。这所以数字科技命名的高职院校，正在用一场匠心加数字的教育实验，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华夏营造千年智慧，贵在各司其职，严丝合缝。现代职教育人之道，重在体系贯通，全域共生。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将千年华夏智慧融入现代育人理念，以榫卯式全域育人体系为核心，六大维度多维互通，闭环赋能，让这所学校扎根吉林沃土，培育数智工匠人才。主梁为榫，立心立向，是全域育人的根本支撑。通过深耕红色吉林思政教育资源，将家国情怀、工匠精神、红色基因融入人才培养血脉，构建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思政格局。学校始终以党建统领全局，以思政凝聚初心，让每一项育人工作有据可依、有根可循，为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所有育人体系锚定正确航向。一槽成万榫，一鱼育新人。从一站式服务的高效暖心，到百类社团的个性绽放，从体育课堂的强健体魄，到智慧公寓的温馨陪伴，从心理健康的全程守护，到文化浸润的无声滋养，学校打通课内课外、生活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全部壁垒，五大板块互通联动、互为支撑，构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成长生态圈。一和立全域，实训见真章。学校独创双融双赋特色办学模式，确立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的双引擎驱动机制，以产教融合精准对接产业前沿，将企业真实项目引入校园，打破围墙壁垒；以科教融会深度赋能教学升级，将前沿技术

0: 转化为教学资源，反哺课堂革新，校企资源双向奔赴，技术标准无缝对接，课堂岗位零距融合，一种全新的育人生态在此蓬勃生长。百余间专业化实训室，多个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学校将产业需求转化为实际教学内容。在这里，课堂紧贴岗位，技能对标行业，实践育人已成为锻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最坚实的核心支撑。千锤百炼，方成两损，依托成熟的产学研培创赛六位一体人才培养体系，学校率先构建岗课赛政综合育人新范式，锚定世界技能大赛及国家省级各类赛项最高领奖台，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将日常实训作为赛场的预演，将赛场标准转化为课堂标尺，实现赛训互通、学练相融的良性循环。每一次毫厘之间的较真，每一回通宵达旦的调试，都是对工匠精神的极致诠释，无数次的反复打磨与精准实操，锤炼了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更推动普通学子实现经验蜕变，让学生成长为契合产业前沿需求、兼具创新素养与实操能力的高素质、高技能、数字型工匠人才。万损归一，终落实处，党建铸魂，素养立身，实训强能，竞赛立绩，所有育人维度最终汇聚于高质量就业。学校打破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物理边界、育人边界，推动校企深度绑定，通过链接行业龙头企业，搭建精准就业通道，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吻合，让学生学有所用，技有所长，业有所依，让每一份成长沉淀都成为奔赴未来的坚实底气。一损向内筑基，一卯向外赋能，立足职业院校社会责任，学校开放优质实训资源、师资资源、育人资源，面向区域开展技能培训、技术服务、公益实践与研学育人，以教育之力服务地方发展，以专业之能助力数字吉林建设，实现校园育人价值与区域经济发展双向互通、双向赋能。一损一卯，各司其职，多维互通，预见未来。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以损卯匠心与时代工匠，以数字力量铸青春未来，定义属于学子的数字人生。
1: 深耕思政沃土，赋能育人实效，坚守育人初心，笃行立德树人。西安欧亚学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完善思政教师培养与评价体系，为学校思政教学提质增效筑牢制度根基。依托完善的顶层设计，马克思主义学院深耕大思政课建设，创新构建理论课堂加线上学习加专题研讨加社会实践四位一体教学模式，持续探索应用型高校思政育人新路径。学院打造行走的思政课，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依托主题宣讲、思想引领等多元活动，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 学院以教学竞赛为抓手，构建以教学课程为核心的马院发展新范式。2018年以来，马院全体教师不懈努力，在思政课教学比赛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历届陕西省高校思政课教师大练兵主题活动中，累计获得8个教学标兵称号或特等奖，成绩稳居全省民办高校之首。近三年来，学院在该项赛事中的总成绩与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并列全省第一。2026年，学院向清喜老师在第四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活动中荣获特等奖，教学团队已获评全国高校思政课优秀教学团队，充分彰显了学院思政教学的硬实力。目前，学院成功获批陕西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精品思政课建设项两项，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挑战杯等竞赛中屡获佳绩，充分体现了学院以课程质量提升和学生真实成长为核心的发展导向。展望未来，西安欧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将持续深化思政课综合改革，以高质量思政教育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党建引领与授以英才，产教融合助乡村振兴，立足三峡库区发展需求，紧扣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学院授以先锋第一党支部，创新构建四县4.3代党建工作法，推动高校党建与职业教育发展、乡村振兴事业深度融合，支部以思想教育为引领，抓实理论学习，搭建政校启乡多元联建体系，依托授以先锋党建云平台，开展云端党课学习，组织师生前往石柱华西村等红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在实践中凝聚奋进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应当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以青春之小我融入祖国之大我。
1: 支部坚持实干育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开展农技帮扶、基层助农等志愿服务，引导学生在服务乡村振兴一线成长成才。
3: 参与志愿服务过程中，让我深切懂得奉献不在于声势，而是在于自己的劳动肯干。
1: 支部坚持投雁引领，支部书记带头争先创优，成功入选重庆市双带头人工作室及强国行专项团队，支部获评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建成一个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
4: 我最大的期待是让我们的支部变成更坚强的战斗堡垒，让我们的学生成长为未来智慧农业的领军力量。
1: 支部作为首轮国家双高计划畜牧兽医专业群建设主要参与者，与团队建成省级教学资源库1个，省级科创平台4个，省部级教科研课题43项，授权专利28个，以专业技术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5: 接下来我希望我们支部呢，能通过强思想、领人心、搭平台、建保障4项措施去开展我们的支部建设，保证我们学院能够更畅通地进行高质量的发展。
1: 未来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动物科技学院授以先锋第一党支部，将继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三峡库区乡村振兴和区域产业发展贡献执教力量。

0: 盛世风华，乐龄绽放。2026全国中青文艺盛典报名开启，本次活动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指导，节目将于中秋佳节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播出。
1: 我是刘金山，
2: 我是演员李强，
3: 我是演员谭花日，
4: 我是鲍大志，
5: 我是演员张明健。
6: 谁说舞台只属于年轻人？
3: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镜头珍藏。
7: 把才艺和故事带上舞台，
6: 让全国观众为您喝彩。
5: 我们一起圆梦中秋，月下同庆。
0: 练了这么久，只为这一刻。2026年金秋九月，相约北京，穿上最美的演出服，化上最亮的妆，让国家级电视台记录您的生命之光。跨越山海，奔赴全国，乐龄的脚步已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

0: 追梦从来都不晚，年龄不是天花板。2026全国乐龄中秋文艺盛典等您来绽放，详情欢迎咨询。
1: 我是演员张澜，
2: 我是张红，
3: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子涵。
1: 名师引路，少走弯路，
2: 少年开口自有星光，让演讲改变人生。
3: 每个孩子都自带光芒，每一次勇敢开口都是一次成长的绽放。
1: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2: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3: 一点星光未来演说家集训营，
1: 用戏剧手法全面提升情商，让演讲塑造成功人生。
2: 顶级导师阵容，专业演播课堂，电视级录制播出。
3: 愿你敢于表达，善于演讲，不负上演时光。
1: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3: 你就是未来演说家，
2: 你就是未来的演说家。

0: 知道你一个人在敌后三年，一定有很强的挫败感。
1: 对不起，你才刚一来，我就忍着泼你冷水。但是就是因为我在这儿待了三年，比你更了解共产党。玉林，党国的失败，怕是真的覆水难收了。
0: 是啊，党国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要我说，不败才怪。上下失和，政令不通，贪污腐败，民不聊生，这样的党国怎么能不败？但就因为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才能让这些人痛定思痛，我们才能东山再起。约翰，你一定要有信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想想看，共产党起事的时候，条件比咱们现在还差。你知道这些话是谁告诉我的吗？
1: 谁？
0: 建锋同志。建锋同志已经逐步掌控了军政，主持反攻大计。这次我来之前，他特地接见我。他告诉我，让我来查城，是历史选择了我。约翰，现在是我们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1: 这女人是周培龙的三姨太蓝美兰，这俩人一看就是上仙人洞快活去了呀。
0: 那周培龙不管他吗？
1: 周培龙总是收拾那些小伙子，却从来不舍得收拾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0: 走，咱们去看看。
1: 哎，这种苟且的勾当有什么可看的？
0: 对这种苟且的事情，我当然没兴趣。但这是老天给咱们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个让我接近周培龙的机会。

0: 老罗叔，让我看看您的伤。子弹打穿了，但是还好没有伤到骨头。
1: 好，
2: 小玉，按照我的方法给老罗叔来包扎，记住了，胳膊的根部一定要扎紧了，防止流血过多，明白吗？嗯。
3: 纱布你拿着，给老罗叔包扎伤口。嗯。一定要等到陶排长过来。还有，把特务的尸体要带上，千万不要忘了啊。
4: 好，我知道了。
3: 我去找小龙了。
4: 穆医生，你小心一点。

0: 给我绑上。
1: 是。放开我。
0: 叫什么呀？
1: 龙指纹，怎么了？
0: 怎么了？杀了你这个小贱人，替我夫君报仇。带走。
1: 起来，还我。

0: 我们追不追？
1: 不追。我们现在不知道敌人的具体情况，咱们先去找自己人。走。
2: 你是谁啊？
3: 周军长的朋友。

0: 你想要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跟三姨太你谈谈，就只是谈谈。
1: 那你就谈吧。
0: 陶排长，
2: 陶排长，
0: 你咋才来呀？
3: 穆剑臣呢？龙志文呢？
0: 小龙同志把土匪引走了。穆剑臣是小玉放的。
3: 小玉，谁让你这么干的？
2: 穆医生得救王妹妹，老罗叔还要去救小龙，所以我把他放了。
0: 我没让他救，是他非要救，还给我下迷药。
3: 迷药？
2: 穆医生那是麻醉你。
4: 小玉说的对啊。我和王科长，我们俩受了伤，穆大夫要救我们。后来呢，小玉就把他绳子给解开了，解开了，把这腿呢，子弹取出来之后，穆大夫马上就追小龙，追土匪去了。
5: 人家救了你，狗咬吕洞宾。
0: 我不就是想着，这一切太巧合了吗？
6: 陆主席，你看见他们往哪儿跑了吗？
4: 奔那边跑了，小龙也奔那边去了。
3: 大哥，
0: 到。
3: 我去追穆剑臣，你负责护送他们回去。
0: 是。哎，陶排长，你要走了，土匪再回来咋办呢？
5: 土匪要是再回来，就把你绑了点天灯。跟你说着玩呢，这土匪啊，肯定就是来接龙志文的。现在我去追他们，你们马上离开这儿。
3: 同志们，我们有伤员，所以要克服一下。现在马上出发，到了下一个村子，让农会帮助你们。
2: 陶排长，穆医生说让您把特务的尸体给他带回去。
3: 活人都管不了，得管尸体。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交给我吧，我把它藏起来，回头我来取。现在出发，快点。
7: 这茶城最大户人家的三姨太过得并不开心，想要找点乐子，还得跑到这荒郊野外呢。
8: 茶城是什么破地方？我早就呆腻的，我就愿意在这荒郊野外敞亮。
7: 既然呆腻了，为什么不走？以周军长的实力，香港、台湾、美国、欧洲，你还不是想去哪儿都行？
8: 还不是因为他哪儿都不去，
9: 所以还才让我陪着这个老棺材瓤子在这儿浪费青春。
8: 走的时候哄我哄的是天花乱坠，现在呢，想走也走不了了。
7: 他为什么不想走？
8: 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大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到底是谁？你想要干什么？
7: 我是来帮助周军长实现你的愿望的人。
9: 你是那边的？

0: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帮我，我带你去美国、去香港、去台湾、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或者你不帮我，我把你和你的这个小情夫绑起来，放到周家大院的门口，或者直接挂在茶城的城门上，你选。
1: 挂就挂，反正丢脸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就算是他杀了全世界，我也不信他舍得杀我。他欠我的。
0: 他是不舍得，可是我舍得。

0: 你真是那边的人？那你怎么来的？
1: 我肯定是从天上来。
0: 那你说，要我怎么帮你？
1: 我要进周家大院，面见周培龙。
0: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要我带你去见他，你就不怕他一枪把你给崩了？
1: 你看我像贪生怕死的人？

0: 好了，三姨太，请吧。请叫我蓝小姐。好，蓝小姐，请。那她怎么办？
1: 她你就不用管了，自然会有人料理的。不过也请你记住，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也自然会有人料理你。请吧。

0: 夫人，接下来去哪儿？
1: 先去你卧岭天台，夜里午时把这个贱人给我点了天灯，替债主报仇，然后我们再商量去。
0: 晓得，
2: 走。

0: 拿，这就是我房间。两年了，你可是进来的第一个男人。
1: 怎么？后悔了？后悔没关系，你还可以再钻回去。哼，我怎么可能后悔呢？我只是奇怪，周军长怎么会允许你每天在他眼皮子底下这么钻来钻去呢？
0: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反正现在你已经进来了。
2: 你可以出去见他了。现在院子里连个人都没有，我出去看眨眼。等待会儿饭点儿人一多，我自然会出去。
0: 等人多了你再出去，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死的。<笑>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1: 周军长怎么说也是枪林弹雨里边摸爬滚打出来的一条汉子，怎么会允许你在他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情？哼！要是你是他，我给你三个选择：一，让我出去说你不行；二，杀了我。
0: 或者把我休了，三，干脆什么都不管我，你选几？那我一定选择打死你，因为只有你死了，这个秘密才称得上是秘密。所以呀，你们这些男人，终究还是最怕女人说你们不行。
1: 那照这么说的话，我们家这位老爷子还挺在意我。他选择的是三。既然他这么在意你，为什么不带你走？唉，谁知道呢？这老头子也许觉得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拿他没办法。 包个共产党。又也许，他觉得他自己出去了以后就是个糟老头子。又也许，他是真舍不得他那个当了共产党的宝贝女儿。反正啊，就是没走成，留下了。不光是留下了，还把那些个投靠他的国民党官兵全部都交给了共产党。现在可好。 成了案板上的肉，怎么处置就得听人家的了。可惜啊，委屈了我，陪着他孤零零的在这么一个大院里，耗费我的青春呢。说真的，你真的愿意带我走？
0: 这取决于你能帮我到什么程度。

0: 打开。看你有点面生啊。
1: 啊，我是新来的。
0: 哦，叫什么？哪里人？
1: 我叫阿忠，是对河村的。
0: 进去吧。站住！
2: 祝福该死！
3: 回家。干什么的？
1: 同道中人。
3: 何谓同道中人？
1: 同为八贵子弟，同为党国效力。
3: 哼哼，来呀，把他绑了，送到县政府去。

0: 马克二型步兵手雷，美军制式装备，杀伤范围5到10米，弹片的范围可以达到50米。军座，国防部湘粤桂边区特别行动部桂北组上校组长钟玉林向军座报道。军座，这是上峰给您的委任状。
1: 哎，给他拿个酒杯来。
2: 是吧？
1: 年轻人，顾念你我同是八桂子弟，喝完这杯酒，我将礼送你出门。今天这个事情，咱们就当没发生过。以后不许再让我见到你。敬。
0: 请君座看在晚辈从台湾千里迢迢来投奔您的份上，给我3分钟，容我说几句。
1: 下去。开始。
0: 素闻君座为桂系的公公，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委任状，只委任君座为桂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实在是屈才。让君座您见笑。依晚辈看，这广西总体战还要靠君座您来贯彻执行。我桂系一脉从老蒋上任伊始，就是党国的栋梁，骁勇善战，立下过汗马功劳。广西在李白二位的励精图治之下，也一直是我党国的模范省。怎奈老蒋误国，把我八桂大地这大好的河山就这么白白的拱手让给了共党。以现在的时局，放眼望去，要想复兴党国反攻大陆，除了我桂系和广西省，

0: 军座，咱们纵观国际，美国人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中国跟东亚就是重点。美国人对老蒋的腐败统治早就深恶痛绝，这次德林宫在美国深受欢迎，就是这件事情的反证。再看国内，李白经营广西数十载，可谓是根深叶茂，深得人心。健身工在去台湾之前布下了总体战的大局，桂中有廖世祥将军，桂东有甘立初将军，桂南有王赞斌将军，十万大山还有张春贵、韦秀英夫妇坐镇，可以说都是蓄势待发。我们反观共产党这边，共军的主力基本上都被抽调去攻打海南岛和支援云南，留下来的兵力既少又分散，可以说在广西共产党还没有站稳脚跟。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人振臂一呼，打响广西反共的第一枪，那各地诸侯必然纷纷响应，如此一来，广西的共军必然是疲于奔命，捉襟见肘，收复广西也就易如反掌。收复了广西，我们在海南岛的国军便可趁势北上反攻大陆，复兴党国指日可待。这可是历史给我们桂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党国复兴靠桂系，而桂系的复兴就看军座您的。临来之前，建锋同志特地告诉我，如果这次广西反攻成功，将由您替代李白二位主政广西。军座，这是你名垂青史的好机会，恕晚辈斗胆说一句，以您的胸怀大志，怎么可能甘心终老在这小小的一个莲花乡啊？
1: 啊，正好三分钟。周佛，宋科，
0: 军座，您是觉得晚辈有哪儿说错了吗？
1: 哼，我现在不是什么国民党桂系的副军长，我手上也没有一兵一卒，我现在是茶城县人民政协委员，开明的士绅。哎呀，看来咱们两个确实不是同道之人呐。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事情咱们就当它没发生，以后请你不要再来见我。嗯，否则的话，别怪我把你献给政府。宋科，
2: 请。
1: 不，把他带到三姨太那屋，请三姨太替我送客。
0: 不劳烦军长，我自可以自己从大门出去。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4: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

0: 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1: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0: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0: 哎呦，
1: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0: 是，
1: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是，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的这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0: 这是3瓶，
1: 没结束，再来，再送2大瓶，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0: 10瓶，
1: 对，
0: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1: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1: 对，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啊！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啊、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0: 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

0: 往里边盛点水，
1: 哦，
0: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0: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2: 嗯，
1: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3: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1: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3: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箩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1: 特别满意。小芝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4: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慧影的油污镜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1: 嗯，是。
4: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1: 对。
4: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
1: 对，
4: 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
4: 对，
1: 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4: 对，
1: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
4: 嗯，
1: 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4: 对，
1: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4: 加油！
5: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发泄，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4: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4: 哎，你看，马上立竿见影。
1: 是，而且还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4: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
1: 哎呦，
4: 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儿，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1: 没错，
4: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有光泽了。
1: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
1: 对，
4: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1: 好，
4: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啊，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1: 哇，效果太好了，
4: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1: 对，
4: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呢、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啊、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5: 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

0: 有会影油污剂了，整整一大箱，四瓶、八瓶、十二瓶，整整十五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五六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来看一下，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啊比以前亮多了。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您好，许叔叔。
3: 哦，
2: 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3: 哦，
2: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的。
3: 哦，那打开我看看。
2: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3: 哦，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都说呀可以打开2瓶试试不要钱，
2: 是
3: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2: 对，
3: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2: 行啊，
3: 好，走走去。
2: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40-50年了。
2: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
2: 嗯，
3: 你看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这用啊和没有用啊就是不一样。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2: 嗯，
3: 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哎，
3: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2: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2: 嗯，
3: 咱们用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慧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3: 是啊。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嗯，
3: 人家草本慧影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4: 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 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来体验。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5: 对，
4: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5: 太合适了，
4: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5: 不够、
4: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5: 对，
4: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慧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5: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有了草本慧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5: 都可以
4: 干干净净。
5: 对，
4: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5: 没问题。
4: 效果呀、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1: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你既然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别从大门出去了。年轻人，要敢做敢当。走吧。
7: 好，君总。 后会有期。告辞。

0: 我就觉得这事太巧，巧得不符合常理啊！刚才谢书记也说了，他根本就不记得这个穆建臣到底是谁。甘副舰长也说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可是穆医生确实救了王科长、罗主席，还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0: 是，他是救了我们，还救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可那个年轻人呢？ 不声不响，他跑了，所以我现在怀疑，那个年轻人就是土匪派下来跟穆建臣接头的，要不然后边怎么发生那么多事情呢？要我说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个穆建臣是个特务呢？咱们刚打下了红色江山呢，可一定要提高警惕呀。
2: 妹妹同志说的对，提高警惕是必须的。老罗。
3: 啊，你们的想法呢？
4: 王科长说的对，这些事儿放在一起，耐人琢磨。可是呢，这穆医生的确救过我，这王科长也是他救的。
3: 罗主席，他救过咱们，也不能改变咱们的立场吧？哼，没想到我到军分区开个会的功夫。 这小小的茶城就变得这么热闹啊！我看这样，龙志文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他父亲呢又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当务之急是救龙志文。大哥，
2: 到，
3: 传我的命令，让余排长带两个班作战。
2: 是。
3: 老罗，你动员莲花乡和附近几个乡的乡亲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2: 好，
3: 一定要找到龙志文。
5: 还有陶排长、穆建臣。至于这个穆建臣是不是特务，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找到他以后，看他回来不回来。
6: 对，他要是不回来，咱们就逮捕他；他要敢拒捕，咱们就……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想我堂堂七尺男儿，党国的上校精英，今天竟然变成了一个鸡鸣狗盗之徒，可悲。
6: 原来是在意这个呀，我当什么呢？你不是号称是要做大事的人吗？所谓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都说女人虚荣心重，我看呢，你们这些男人的虚荣心可比女人重多了。
0: 蓝小姐这番话倒是颇有见地。
6: 那是当然，你别看我只是一个唱戏的，这要是在古代，我也必定是像梁红玉那样的奇女子。只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啊。
0: 作为一个男人，我看得出来，军长是爱你的。
6: 哼，他爱我，他爱我，只会天天逼着我喝那些臭烘烘、油乎乎的什么油茶。我觉得在他眼里，他爱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枪，还有一样就是他那个宝贝闺女。
0: 你说的是他当共产党的女儿？
6: 他还能有几个宝贝女儿？不就那么一个吗？参加了共产党不说，还跟周家断绝了关系，连自己的姓儿都改了，把周芷文改成了龙芷文。
0: 龙芷文。
6: 不过就是这样，我看我们家那老爷子还依旧把这个闺女当宝贝似的，跟命根子一样的捧着。我要是跟他闺女比啊，我就是一条小猫小狗都不如。
0: 军长对你是有感情的。天色不早了，今天感谢你仗义引领，告辞。
1: 哎，你这刚来茶城，人生地不熟的，要不今天晚上就住下吧。我跟你说过了，他不管我的。
2: 我也说过了，南小姐，请自重。哎，蓝小姐这么貌美如花，我怎么可能嫌弃呢？我只是觉得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等等，你当真会带我走？
0: 我钟某人说到做到。

0: 人已经走了，要不要派人跟上？
1: 一个钻女人床板的东西，他能有什么出息？由他自生自灭吧。把枪拿走。

0: 你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查城立了大功劳。
1: 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

0: 为什么要跟踪我？咱们不是有固定的接头暗号吗？你知不知道这月黑风高的，我要把你当成了别人，你会很危险的。
1: 我是怕周培龙的人跟踪你。真好人心。
0: 你是怕我忘了在德国受到的训练吧？周培龙那儿情况怎么样？正如你所料，他说，如果我再出现，就把我交给共党。不过。 现在那个三姨太倒是可以为我所用了。这么快？每个人都有弱点，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你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个女人有任何关系。没关系，就算真有什么事儿。 也没关系。从我们加入组织那天起，身心就只能属于党国。党国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0: 正旭昏死了，怎么回事？他运气不太好，降落的时候摔在了铜陀螺的工神大会上，被摔成了气胸。不过后来，据说是让穆医生给治死了。
1: 治死了？
0: 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毒药还是医疗事故。
1: 这个穆医生是什么人？穆建成，原来是张干兵团48军的军医。清暑平战役之后，他就参加了祁阳哗变，之后就投奔了解放军。不过，现在共产党里倒是有人怀疑他是咱们的人。那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的人？他这么做。 感觉像在帮我们灭口，
0: 这就要问你了。我这儿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指令，
1: 我也没收到任何消息。
0: 要不，我去试探一下他。

0: 行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放心，我真的只是想试探一下他。他要是咱们的人最好，他要是不是的话，我就把他争取过来。
1: 好吧，我同意。但是你一定要小心。
0: 你放心吧。不过现在这个穆剑臣去救龙指纹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你说他不会真的是咱们的人吧？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龙指纹下落不明？
0: 我听工作队的人说，龙指纹打死了铜锣寨的匪首铜头罗，现在压寨夫人盘桂英把他掳走了，说要给铜头罗报仇呢。
1: 坏了，这个龙指纹是周培龙的女儿，那个盘桂英要是把他杀了，这梁子就算结上了。弄不好周培龙要向土匪宣战，这样一来就彻底把周培龙推向共产党那边了。不行，我要把龙指纹给他救出来。他现在在哪儿？
0: 我只知道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我出来没有带武器，而且我已经离开县城很长时间了，再不回去
1: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我不能让他们的私人恩怨影响我的反攻大计。你跟我去仙人洞拿上装备，咱们去救龙指纹。
0: 好，
1: 走。
0: 哎，玉林，先把你的派丝给我。
1: 为什么？
0: 救你，赶紧给我。
1: 嗯。

0: 军座，老罗在乡里面召集人要去搜山，寻找大小姐。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让偷偷罗的老婆潘桂英给掳走了。
1: 什么时候？在哪儿？
0: 几个小时前，从莲花乡到和平乡的路上。
1: 知道了，退下。

挑水马头步步低，一层沙子一层泥，突然听到歌声起，好像腾云上天梯。

0: 们这是在干嘛？
1: 点天灯，桂北一带土匪的酷刑，到时候会把人放在桐油缸里面浸泡一会儿，再拉上来，把头发点着，然后火就会沿着脚的方向一路烧过去。
0: 这么残忍？
1: 杀父之仇啊，不共戴天。
0: 坏了，这是个死结啊，不好解。
1: 对，所以你只能选择站在一边。
0: 我当然选周飞龙这边。一会儿你用我的枪打碎那个桐油缸，打断绳子，我会冲进去想办法把龙指纹救出来。要是有土匪跟着我，你就干掉他们。
1: 没问题。
0: 龙指纹好像很安静啊。
1: 被下迷药了。
0: 也好，省得他到时候一挣扎我还麻烦。

0: 时辰到，为寨主点天灯。
1: 安静，花行事。
0: 什么人？出来！
2: 别激动，

0: 云帝，你不是去德国受训了吗？你怎么会在这儿？
1: 我这次回来是专程来找你，想跟你商量干一番大事。这样，你先把这个姑娘放下来。
0: 放她？她跟你什么关系？
1: 那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她跟咱们的事业有非常大的关系。
0: 你
1: 姐夫是不是她杀的？
0: 是。
1: 那她是什么人？
0: 共产党。
1: 姐夫是谁抓的？
0: 共产党。
1: 所以说共产党才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就算他不杀姐夫，共产党也会有别人来杀姐夫。
0: 共产党的账我当然要算，但我现在就要杀了这个贱人替你姐夫报仇。
1: 如果我跟你说你留着他的命，他可以帮咱们跟共产党算账呢？
0: 你到底什么意思？
1: 实不相瞒，我这次从台湾是特地回来找你，

0: 你我久别重逢，今天见我遭遇如此变故，你不但不帮我，还要阻止我报杀父之仇。你到底还是那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玉林弟弟吗？
1: 公主，我不是阻止你报仇，反而我是要彻彻底底的帮你报仇。我这次从台湾来，就是以特派员的身份，要把整个茶城的反攻力量都联合起来，来帮你。

0: 这就是你说的反骨力量？这就是你说的要替我报仇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 兄弟，你们是什么人？
3: 少废话，退后，把人带走。

0: 干的好事。
1: 孟初雪，你也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是我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刚刚要不是你，我早就把这个贱人点了天灯了。再有下次，我绝不客气。谁不让我报仇，谁就是我无辜带天的仇人。我可不管他是德国来的还是台湾来的。撤。
2: 孟书记，

0: 你认识潘桂英啊？
1: 她叫潘梦竹，是石牌寨总头人潘八公的女儿。我阿爸以前是潘八公的师爷，所以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那她现在为什么改名叫潘桂英，还要嫁给一个土匪？
1: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还好刚才我及时认出她来，要不然她就死在你手里了。现在好了，我们又多了一个石牌寨可以用来策反。
0: 别想那么远了，刚才现场还有别人。
1: 有别人？什么意思？
0: 有钢不是我打碎的。
1: 不是你打碎的，是谁打碎的？
0: 我还来不及侦查，光顾着拦着你，不让你说你的身份了。
1: 你觉得可能会是谁？
0: 肯定是要救龙者文的人，要么是陶大雷，要么就是穆剑臣，还有可能就是钟离龙的人了。
1: 不管是谁，只要他想救龙指纹，就一定还在附近。待会儿留心点，他听到太多，必须杀他灭口。
2: 把嘴堵上！
3: 等等，我要上厕所。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不让我上厕所啊？啊，你们的母亲、妹妹不上厕所的吗？

0: 到前面原地警戒！
1: 不许跟着我！女孩上厕所，你们跟着干嘛？
2: 别废话！不许瞎走了！
1: 站过去！

0: 边好像打起来了，
1: 去看看。走。
2: 站住！咱们单独开枪。
1: 小龙，小龙。
2: 报告，人跑了。
3: 哪儿跑了？
2: 我那边跑了。
3: 追！
4: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

0: 感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地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 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

0: 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2: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馍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而我们倪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 我

0: 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1: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你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0: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4: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

0: 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你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5: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今天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近年来，各地高校也在不断深耕前沿领域，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研团队依托自主研发的生物基材料，推出了一款柔性电子皮肤，在材料仿真度与柔性传感能力上实现突破。
1: 我们主要做了这样一个柔性的压力传感器，在学术上面讲就叫做电子皮肤，布局了高密度的这样一个传感阵列点，我们搭载了一个训练好的 AI 模型，它可以同时感知这个压力、力的方向、温度、痛觉等方面这种复杂的多维的物理。

0: 信息。
1: 科研团队将高密度传感阵列集成到超薄柔性薄膜中，搭配 AI 算法，让这片皮肤拥有了多维触觉感知能力，可灵活贴附于各类复杂曲面。
0: 它这个比较超薄柔软，最薄可以做到0.1毫米左右，就可以共形的贴附到复杂的表面上面。其实不仅限于像机器人的脸，还有胳膊、手这些局部领域。这个技术其实也可以迁移到一些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座舱，或者说家居的那种智能的枕头、床垫等这种与人交互比较多的这种柔软界面上面去。
1: 从实验室研发到可落地产品，团队先后攻克材料性能、加工工艺、信号算法三大核心难关。
0: 我们自主开发了这样一个超强超韧的聚氨酯薄膜，作为它的一个基底材料或者说封装材料，长期耐久性以及耐磨性能会极大的提升。还有第二点就是它的传感器的加工，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密集阵列点很密集的这种场景和产品类里面，加工工艺要求就更加的高。还最后一方面就是传感器，它还包括了后端的这样一个信号采集和处理，采集高质量的一个触觉数据来训练这个模型。
1: 目前这款柔性电子皮肤正在进行成果转化，应用场景包括人形机器人、汽车智能座舱、家庭健康监测等多个领域。
0: 比如说养老，它有一些视觉盲区，它在转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你，它是感受不到的。我们做的就是这样一个既柔软又能感知的这样物理 AI 的交互界面，跟咱们这个家庭比较相关的智能健康监测，比如说一些偏柔软的一些床垫、枕头、沙发垫这些东西，它布局了这样一个柔软的传感器之后，它可以感知你的一些健康、坐姿、睡姿这样方面的一些数据监测。
1: 据介绍，这款柔性电子皮肤核心材料来源于农林废弃物等生物基环保材料，成本优势显著，全手掌触觉传感器售价1000元左右。
2: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各地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叠加推出补贴利好、专场招聘、校企对接等一系列暖心举措，打出促就业、稳就业政策组合拳，用心用情护航高校毕业生奔赴职场逐梦青春。
1: 在江西永丰县的一家化工企业，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的杨青树正在紧张地进行材料性能实验。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化工企业近年来吸纳了多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得益于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政策，只要是毕业2年内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就能享受到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
3: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它的是每个月可以领到1000块，连续领1年，可以帮助我加快还完我的助学贷款。
1: 在永丰县工业园一家医药企业的质检车间，另一项名为就业见习补贴的政策正在帮助更多离校未就业青年跨越从校园到职场的鸿沟。生产线上一批见习岗位的年轻人在师傅的带领下逐步掌握岗位技能，积累实战经验。
4: 政府按照那个当地最低工资标准80%给我们发放补贴，如果留用率超过了50%，标准还能提到100%。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也让我们企业敢放手培养新人，提升了员工技能水平。
1: 在广西南宁，日前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广西专场人才招聘会暨才聚八桂百日冲刺广西2026届高校毕业生综合类就业双选会在南宁东站举行。活动以离校不断服务、岗位直达学子为导向，围绕精准引起、精准送岗、精准帮扶，搭建一体化服务场景，重点对接广西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用工需求及管理、医药、文旅、教育、服务等行业。166家区内外企业现场招聘，吸引5000多名高校毕业生前来求职。
5: 目前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收到了40余份简历这样，然后主要来投递我们公司的这个学生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土木啊，还有水利啊、道桥这方面的这个学生，专业也都比较对口，然后整体的这个预期呢都比较好。
6: 我是交通运输大类的一个学生嘛，所以我的岗位主要是集中在施工员、技术员以及路桥基建这些。我到现场发现很多企业与我的发展规划相匹配，我在学校实习的实操经验啊，或者是一些实习经历都非常符合我的职业规划。
1: 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深入推进

0: 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出台20条促就业专项举措，建成14个校园常设就业市场，常态化举办招聘会和正校企供需对接活动，累计为困难群体毕业生汇集推送岗位超25万个。
1: 8月7号，2026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戏剧赛项全国总决赛在河北廊坊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参赛选手以舞台戏剧为载体，演绎经典文脉，抒发家国情怀，用少年之声、少年之姿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
2: 据介绍，相较于常规语言类赛事，本次戏剧赛项更注重综合素养的锤炼，兼顾语言表达、肢体展现、情感诠释与团队协作。孩子们以真挚纯粹的演绎诠释新时代青少年的家国初心。
3: 我带来的作品是我自创的无实物表演之临帖古字。作品的灵感来源于我周末在博物馆看到了一幅柳宗元的书法作品。我觉得就是发现一种新颖的展现方法，就是以兴趣为引，然后呢让我整个作品更加灵活起来。
4: 演完这部剧之后，我就觉得这个雨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那个厉害的男子汉，不屈服，还那个像有梅花一样的精神。
5: 孩子们在课堂当中更多的是接受知识，而戏剧实践是让孩子把知识活起来。戏剧需要角色配合，理解人物的内心，孩子不再只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的去共情，去思考。
2: 该项赛事为教育部公布2025至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第33项，由中国教育电视协会主办，秉持公益属性，引导广大青少年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6: 学生的目前报名参赛总人数的话是达到了24万人。我们的作品的形式是比较多样化的，分了这个戏剧演绎还有戏剧素养的两个板块，把多个学科的知识呢能够融入到戏剧的实践，实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
7: 我们的戏剧从业者，包括我们中小学的戏剧老师啊，包括我们大学的戏剧教育，可以加强这个宣传培养的一个力度，让更好好的戏剧理念进入到我们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当中。
1: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今早，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湖南的著名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据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经调查核实，2025年秋季学期，广州市增城区某实验学校在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中存在超计划招生的违规行为。2026年7月31号，广州市增城区教育局依法对该学校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297万余元、罚款594万余元的行政处罚。下一步，增城区教育局将对违反法律法规及招生政策规定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切实保障。
8: 壮丽的青春。
9: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8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0: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11: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12: 米勒嗦嗦。
1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1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1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1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7: 第8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8: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19: 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
20: 我来了，
21: 我们来了，
22: 我们来了。

0: 屋这是在哪儿啊？
1: 你在县政府卫生科，小龙，你安全了。
0: 啊，哎呀，
1: 我听救你的同志说你好勇敢啊！
0: 啊，别提有多狼狈了。
1: 轻微脑震荡，静养几天就没事了。其他地方我都替你检查过了，只是皮外伤，不会破相的。你放心吧。不过，我得考察考察你啊，看看你记忆力有没有减退啊。
0: 嗯，你考。
1: 昨天都发生什么事了？你还记得吗？
0: 开公审大会，打死铜头罗，然后和工作队一起回县城，半路上遇见压寨夫人伏击，我引开他，然后我就被他们抓到了，用皮鞭子，你瞧瞧，给我抽的，这个恶女人，恶土匪。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把我带进山里，说是要去什么牛恶岭，要把我点天灯报仇。
1: 再然后呢？
0: 再然后就走了一段路，给我闻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我被一个男人扛在肩上，旁边还有好几个蒙面的男人。我就借口上厕所，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声，我撒腿就跑。
1: 中间那一段你就不记得了吗？
0: 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1: 穆医生说你后来被土匪倒吊起来，头下面就是一大桶的桐油，你呀，差点都被敌人点了天灯了。
0: 那后来呢？
1: 你还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0: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估计那个土匪给我闻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是迷魂药之类的。这个恶女人，恶土匪啊！啊！哎，那穆医生怎么会知道的？
1: 你被抓走之后，穆医生就追你去了，桐油桶是他打破的，你听到的那声爆炸响也是穆医生制造的。他说你逃跑的时候他就一直追你，边追你边喊你，可你就是听不到，一直跑一直跑。
0: 那他怎么不大点声喊呢？
1: 大点声喊，你们两个都回不来了。
0: 小

0: 算我平时没有白白关心教育他。
1: 哎呀，是琳琅满目，越来越热闹了啊！
2: 是啊，按王妹妹同志的说法，发生了一系列过于巧合的事情。
1: 所有这些问题啊，咱们一起来捋一捋啊。首先，咱们查城出现了如假包换的国民党空降特务。按照穆建臣的说法呢，还不止一个。那么问题一，几个人，他们来干什么？还有，其中的一个国民党空降特务还被穆建臣给致死了。问题二，是纯粹的医疗事故呢，还是穆建臣有意为之啊？再按穆建臣的说法，这个国民党空降特务有中毒身亡的症状，也就是说被毒死的。如果真的是中毒身亡的话，是谁毒死的？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穆建臣是不是特务？如果他不是，谁是？还有，昨天晚上陶白厂发现了一股不明来历的武装，这股武装是山匪呢，还是残兵呢？是哪一股残兵啊？啊？大家说说。
3: 啊。
4: 于院长，我先说了啊，有两个特务空降到咱们这儿，一个叫郑旭辉，另外一个叫钟什么玩意儿？钟玉林，钟玉林的证件，还有这个委派令是昨天晚上搜山的时候，在那具尸体的衣服里边找到的。这个委派令里边也写着呢，兹委派钟玉林、郑旭辉两位同志前往你处，共商反共大计，请予接洽。谢书记，您看一下，这还盖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章呢。
5: 委派令和证件呀，都对得上。这两个特务啊，他就是两个倒霉蛋儿，一个摔死在了咱们公审大会的会场上，另一个呀，摔死在了咱们大茶山的山崖下。
6: 郑旭辉不是摔死的，
5: 对，啊，是穆医生致死的。
6: 现在也不能说就是被致死的。
5: 是，反正啊，这两个特务空降的目的，如果按照刚才穆医生的说法，他亲耳听见这个叫钟玉林的和这个铜锣寨的亚寨夫人亲口说的，他这次回茶城是要干一番大事，他要纠结一切反动力量向我们凶手。
1: 如果这样的话，这问题又来了，这个钟玉林如果和这个亚寨夫人说完回来的目的以后就摔死了的话，哎，按照王妹妹的说法，那也太巧合了吧。啊啊，
5: 是不是在跟那个亚寨夫人说完之后就摔死了，这个不敢确定。不过我们确实是在接到龙指门穆建臣还有陶排长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发现的事情。
6: 我的问题是，既然这个穆建臣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那他说的话的真实可靠性还得打个问号啊。

0: 别动，小心伤口。
1: 你看，还真回来了哈！
0: 我不回来，谁管你王妹妹同志的腿啊？啊！那天在现场没有好好包扎，担心感染，过来看看你。
1: 行，看，你看，随便看。

0: 疼吗？
1: 疼疼疼。
0: 这块呢？
1: 疼疼疼疼头疼头疼。
0: 放心吧，没有感染，愈合得很快，请换了点药就好了。
1: 行。我听黄护士跟我说，你给我捂的是乙醚，不是毒药啊。那玩意儿劲儿挺大，一下子给我干晕了。
0: 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啊，乙醚一般需要3到5分钟的时间，才有浅度麻醉的效果。所以你王妹妹同志，主要是心理作用。
1: 啥意思？哦，你说我是害怕吓晕的呀？我跟你说，那天我也就是受伤了。我要不受伤，你根本……

0: 近不了我的身。哎，我还怕你。
1: 你当然不会怕我了。
0: 那是。再说我也不是特务，我怕你啥？
2: 哎，现在啊，还不能说你不是特务。
0: 你说这话啥意思？
3: 好吧，那我们就再谈谈这个穆建臣的问题。其实特务的死因，不管是医疗事故，还是中毒而亡，其实查起来也很简单。针管、笔管都在这儿，啊，还有特务的尸体，送到军分区去检验一下，就都清楚了。军分区检验不了，送到军区；军区检验不了，送到中南局，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如果不是投毒而亡，那就是穆建臣致死的。如果是投毒而亡，那我们就要查一查了，是谁投的毒。
4: 严格的说，在治疗郑旭辉现场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投毒的可能性。穆建臣、陶排长，当然也包括我，当时现场很杂乱。
3: 如果查出这个特务是中毒而亡，不管是谁投的毒，那说明一个问题啊。我们当中有人是特务啊！
5: 我刚才跟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汇报完，甘副县长说了，那天在治疗现场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特务，包括他自己。
0: 哎，这甘副县长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啊，这现在整的都人心惶惶的，互相猜疑，这影响侦查工作啊！这个
5: 好了。现在先不说这个，你赶紧好好想想，那天特务尸体的具体藏匿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哦，这我记得，在土坯村，就是莲花乡通往和平乡的路上。具体位置你得问陶排长，人是他藏的。我跟你说，当时我要不是受伤了，我一定帮你把人给你扛回来。
5: 这我相信。不过，把尸体扛回来，不单单只是为了帮我，也是帮大家，明白吗？
0: 啥意思？
5: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尸体是确定中了毒，那么那天在治疗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特务。
6: 即便不是中毒而死，是穆建臣致死，
7: 那也有一种可能，穆建臣就是特务，他故意致死郑旭辉灭口。
4: 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只是这样做太愚蠢了，这是自投罗网啊。
8: 那还不好说吧，这人要是急着眼，啥蠢事干
7: 不出。对，
4: 好，如果穆建臣是特务，他杀了郑旭辉，那他为什么要去救龙指纹呢？
7: 这个好理解啊，他意识到自己暴露了，他赶紧用这种方式来做好人，达到混淆是非，保护自己的目的。
3: 那他为什么还要说有国民党特务要找我们寻仇呢？这
8: 动摇军心，制造混乱，破坏咱们的侦查工作。
4: 对，陶排长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这样做对土匪和富农阶级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3: 陶排长，你再把昨天晚上碰见那股武装的事儿再说一说。
8: 啊，这会儿有一定的火力，但是战斗力不行，跟我僵持了一会儿就撤了。还有啊，没有穆建臣说那么邪乎，咱用最笨的办法想啊，穆建臣他一个人去就把小龙同志给救回来了，对不对？这不管这个有没有这个国民党的这特务在，是吧？只要咱们解放军在，国民党土匪再查查他整不成什么事儿。
4: 穆建臣救人救得这么容易，会不会穆建臣和这伙黑衣人是一伙的呢？
6: 要不，咱把穆建臣抓起来？
3: 什么理由啊？啊？就因为他把人给致死了，还没有证据吧？
8: 就是于排长，你这么就把人抓了，以后谁还敢当医生啊？
6: 不是老陶，你
8: 看，
3: 再说了，他还是起义人员，这还要考虑以后的统战工作呀。
6: 是。
4: 也许我们神经过敏。不过查城毕竟刚刚解放，眼下征粮工作又是头等大事，不允许出一点点差错。我个人意见还是要提高警惕，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建议，在特务是否中毒的检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是先把穆剑臣控制起来，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谢书记说的对，穆剑臣毕竟是起义人员，咱们工作要讲究方法方式。对外呢，就说是关禁闭反省，不是因为投毒，而是因为把特务致死这件医疗事故本身。
1: 在禁闭期间呢，对人家态度好一点，待遇都不能差了。同时呢，咱们再等待着检验结果。
2: 我原则上同意甘副县长的意见。
3: 还有，
1: 对外就按于排长刚才的口径，就说是两个国民党特务跳伞，一个摔死在会场上，一个摔死在山崖上，其他情况注意保密。
2: 是。
1: 好吧，那针管和笔管先放在我这儿。 回头我尽快派人送到军分区。特务的尸体呢，是陶排长亲手的，要尽快的找到。
2: 是。

0: 看看兰花需要这么着迷吗？
1: 黄护士还真是细心周到啊！是啊，您服了呗？
2: 这话怎么说的呀？人家黄护士细心照料的可是你。
1: 嗯，他对我就是优待俘虏，你们才是革命同志。

0: 思明，你听我说，你的思想包袱不要那么重。我和你，只是因为参加革命时间的早晚不同而已。我哪里参加革命？我是投降，还差点哗变。
1: 不管是投降还是哗变，那都是过去式。咱们只论现在。
2: 我就问你，思明一句：
1: 你相不相信共产党？你相不相信解放军？
2: 相信不就完了吗？既然相信，就要坚定，不能摇摆。建成，共产党会相信我们吗？
1: 不管共产党相不相信我们，但我们必须要先相信他们。我这么跟你说，思明。 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我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为人民工作，他们一定会接受我们。你想想，之前那些起义和屠城的官兵，共产党不都是一视同仁吗？我们先不说那些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就说我穆建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3: 张先生，这我以前啊是打仗出身，后来呢到地方工作了，这脾气你说啊，这一直就改不过来。哎呀，有时候冲撞了你，别往心里去，多包涵呐啊！
4: 小瞧我老谢，我也打过仗。<笑>对，
3: 听说过。
4: 不过。
3: 我打仗的阵势啊，小了一点，都是革命战友，又都是男人，直来直去的好，对吧？好，那我可就再直来直去一次了。
4: 耍心眼儿，不磊落。<笑>
3: 对，我耍心眼儿啊，我虚心接受批评。哎，老盖啊，我知道啊，你呀比我参加革命早。 又是广西本地人呐，啊，这在我们队伍里那叫坐地炮啊！我得溜着你，我得小心着伺候着呀，啊，你说对不对啊？
1: 捧我。<笑>

0: 捧得越高，估计挨的批评就越狠。来吧，多重我都接上。好，那我就说了。你在公审大会上公开说，周公协助咱们捉拿铜头罗，我觉得这样不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样不好啊。这第一呢，会给周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有后患的。
1: 这第二呢，让周公觉得咱们共产党跟他耍心眼儿，啊，什么事儿都往他身上推，会和咱们隔了心的，影响团结呀。
2: 是，当时我脑子一热，随口就溜出去了。事后我也觉得不妥，周公对这件事肯定对咱们有看法。
0: 好，你觉得不妥就好啊。这样，找个时间咱们一起去找周公，去跟他解释解释。
1: 消除隔阂，
3: 你不用去，我自己惹的祸，怎么能让你跟着背黑锅呢？
1: 哎，这怎么是背黑锅呢？啊，一个锅里吃肉，就得一块挨打呀！这是我们打仗的规矩啊。
4: 行，就这么定了。
1: 你不去，我都跟你急。
4: 嘿嘿嘿，
1: 对了，这才是兄弟呢。哎，今天咱们还真吃肉，走，吃肉去，走。
4: 吃肉去。
1: 哎呀，哎，老哥，问你个事儿。
5: 你是哪年参加的工作啊？真比我早吗？早，肯定比你早。你我毕竟都是出生于反动阵营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改造自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一定会比那些普通人更高一些。那么，同时我们付出的。

0: 看来你是真想明白了。
1: 是想明白了，早就想明白了。不过这些话也是一位跟咱们有着同样经历的同志跟我说的，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思明，相信我，相信自己，慢慢来，咱们共勉。
2: 啊，
0: 陈哲，你现在在这边待遇怎么样啊？一个月给你发多少津贴啊？
1: 你小子绷不住了吧？
0: 啊？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好奇，你可以保密。
1: 你能这么问，证明你心里已经想的差不多了。我没什么可保密的呀。这么跟你说吧，解放军啊，没有军衔，实行的是供给制。就拿我来打个比方吧，我现在享受的是正连级待遇，每个月应该有一斤大米，然后呢外加20斤包谷。不过现在县里正在为打海南岛征粮，条件可能会艰苦一些，你要理解。
3: 那医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4: 有病人吗？
3: 没有病人，请你配合调查特务死亡那件事。走吧。
5: 怎么回事？
1: 没事，我去看看。
5: 建成，
6: 没事，
1: 就是配合组织调查工作，很快回来。
5: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跟那长官都说过了吗？什么情况？
1: 怎么样，特务毕竟是死在我的手上，组织上慎重一些也是应该的，也算是对我好。你安心养伤，回头再来看你。
5: 啊，进城。

你放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回头见。

0: 他的反应怎么样？很平静，很配合。他说他的命都是解放军给的，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嗯，那就好。告诉他，组织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1: 是，我都传达过了。
0: 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坚决要求尽快找到特务的尸体，尽快进行检验。
0: 这个当然，你去吧，尽快找到特务尸体。
2: 是。报告，
0: 进来。
2: 刚先生，有您的亲属找您。
0: 我不是说了，所有亲属都不见。老规矩，带他去食堂吃顿饭，用我的份额，再从我的补给粮食里拿点给他，送他走。
2: 我说了，可他说他是您南宁明德街的亲属，一定要当面见他。

0: 就下床了，万一伤口蹦开怎么办？哪有那么多麻药给你用啊？
1: 明明说是好话，我听怎么那么别扭？
0: 说吧，伤成这样还来看我，有啥急事儿？
1: 哎，这话说的，我是担心你嘛，
2: 担心你的头撞到石头之后再留下什么后遗症啥的。
0: 呸呸呸！明明说的是好话，我咋听着那么别扭呢？
1: 真下脚啊你！你学的挺快。
0: 王妹妹，您这是来找我接头的吗？
1: 嘘，别瞎说。穆医生被抓走了。
0: 什么？凭什么呀？不行，我找领导去。等
1: 会儿，妈，你这暴脾气能不能改改？你找领导你说什么呀？
0: 穆医生不是特务。
1: 啊，你能10%的保证啊？
3: 不能。
1: 还是了，这年轻人做事就容易冲动。我跟你说啊，穆医生他救过你，你现在去找领导说他不是特务，领导首先就认为你的立场有问题。像咱这种有素质的人吧，你做事就得严谨，是不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证据，铁的证据。
0: 哎呀，你别绕弯子了。
1: 穆医生跟我说了，当务之急是找到特务的尸体。你看，可是我这吧，我还受伤，这多耽误事儿，是不是？哎，我要是好好的，我就去把特务的尸体给穆医生找过来，咱们啪的往领导面前一放，哎。查吧，是不是？可是我你们耽误事儿啊！哎，我恨我自己。
0: 我去找尸体。
1: 哎呀，小红啊，进步快哈！
0: 等一下，
1: 嘿，快哈！
4: 小心，立正，敬礼，小友，请。
5: 陶排长，
4: 哟。
5: 尽快找到特务尸体。
4: 是。下去，看。小友，准。
6: 陶排长。
4: 你不好好养伤，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6: 报告陶排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9: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9: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 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7: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

0: 豪族，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

0: 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队了，吃不上了。 看这位叔叔

0: 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 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6: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5: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7: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5: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8: 小姐，看，小勇，准。
9: 唐排长，唐排长，
8: 你不好好养伤，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9: 报告唐排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
8: 啥玩意儿？
10: 你个姑娘家家的，找什么特务尸体？赶紧回去，别在这添乱，带着你还不够累赘。
9: 我给你们带路。
8: 认识吧？
9: 当然认识，罗主席。
8: 老罗同志在茶城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有他在还用你带路吗？你听话，赶紧回去好好养养的脑震荡啊。
9: 我怕你们找不着。
8: 我自己藏的，我找不着，你能找着？你脑子是不是真摔坏了？
9: 万一尸体出什么问题呢？
8: 什么万一啊？哪有那么多万一？
10: 我跟你说啊，小龙同志，不让你去都是为你好。你想想，这都隔了好几天了，天又这么热，这烂成什么样了都不知道。
8: 吓着你怎么办？
10: 怎么跟你爹交代啊？这可是关系到统战工作的大事，明白吗？回去。
9: 那我自己去。
8: 不要。
9: 我不是你的战士，你管不着我。
8: 站住！
10: 无组织无纪律。
8: 不是我。哎，黄护士，过来一下。
10: 黄护士，来的正好。
8: 我跟你说啊，小龙同志，这黄护士也在这儿呢。他要是说，你这脑震荡要是没事儿，我就让你去。
9: 怎么了，黄护士？穆医生被抓走了，说他是特务。我想跟陶排长他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因为吧，当时我也在场，多个人多份力量。可是陶排长他嫌我累赘。
8: 哎呀，他这不是病着呢吗？是不是？
11: 啊，那你就去吧，反正你在床上也躺不住嘛，走路慢一点，别蹦蹦跳跳的就是了。
9: 好，谢谢你，玉涵姐。
8: 黄护士，小龙同志有脑震荡。
11: 陶排长。不要老打击我们女同事的积极性嘛，要不然她在床上也躺不踏实。你呢，替我好好照顾着小龙啊。我替穆医生，谢谢。
9: 赶紧走吧，陶排长，师徒已经耽误时间了啊。
8: 你不是黄护士，你怎么帮着
11: 陶排长？祝你们行动顺利。
8: 左转，前方走。
12: 陶同志，

0: 婆。
1: 哎，运涵姑娘，哎呦，我在这
0: 儿。哎，阿婆，我又找到些决明子，一会儿给您扎完针灸，我再给您泡水喝。
1: 哎，好好，
0: 走，进屋。来，慢点啊。

0: 征安奏清秋节，铁门无泪一期望。
1: 但使此身能报国，天涯何处不苏杭。
2: 你的代号铁人，上线曹止水，代号余英。没错吧？自我介绍一下，国防部特派员，桂北行动组组长钟玉林。
1: 想不到钟组长一表人才，就如此年轻。如果早上十年，钟组长一定是一方豪杰。
2: 早十年，我倒觉得正当时。我虽然不能选择历史，但是我很高兴历史选择了我。党国现在正是危难之际，但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1: 钟组长，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十足的理想主义，现在我是现实主义。现实就是从蒋介石逃到那座小岛上的那一天起，蒋家王朝的气数就已经尽了。共产党取替国民党掌管大陆，这是历史潮流。任何阻挡这个潮流的力量，都是匹夫汉庶，螳臂挡车。

0: 我这次来见面，本来是想带一个班的战士，直接把中组长抓起来，或者干脆就从肉体上消失。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我很好奇，眼下天下大势已定，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是水银泻地，覆盖大陆北一个角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如此胆色，敢单枪匹马的来大陆搞颠覆呢？ 实话说，钟组长没有让我失望。共产党讲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蒙钟组长不嫌弃，我完全可以帮钟组长安排一个不错的岗位。我们既往不咎，既来之则安之。 你留下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眼下是新中国，国家需要人才啊。当然，钟组长嫌我官小，嫌查成效，我可以向上级、上上级提建议，或者钟组长另有打算，可以去香港。
1: 去美国，只要不与人民为敌，我们都可以谈。既然你跟我谈现实主义，那咱们就说点现实的。加入了组织，你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现在组织需要你，哪怕是匹夫撼树、螳臂挡车，你也不得不从。
0: 哈，钟组长，显然你没有意识到你脚下踩的是共产党的土地，你面对的是共产党的一线之长。
1: 共产党的县长，好大的官威！不过我也告诉你，我既然来了。
0: 这次上峰就派了你和郑旭辉两个人来的，是。那就是说，整个茶城只有你和郑旭辉两个人知道我是谁了。当然。 我是有点遗憾的。

现实主义。我只要手一挥，你的命就没了。这够现实了吧？

别紧张，铁人。放轻松点。咱们现在不是敌人，而是要并肩作战的同志。剑锋同志不是说了吗？这共产党的长处，我们要善于学习。

我这次来的任务只有一个。共军在海南岛开战之时，我要在茶城发动暴动，打响广西反攻的第一枪。

0: 明明就藏这边了呀，藏哪儿去了？
1: 你们在茶城的那点家底儿，别说发动不了暴动，就算发动了暴动，军分区和友邻县都会驰援。你们这么做，叫做以卵击石。
2: 我要纠正你一下，是我们，不是你们。其实共军在茶城的这点家底儿，我也摸得很清楚，我只是要在广西打响反共的第一枪，紧接着白建功在广西各地部署的总体战部队就会纷纷揭竿而起，我们在海南岛的守备军也会趁势反攻大陆，你所谓的历史潮流一夜之间就会改写。
1: 你们在广西还有部队？
2: 不但有，而且还不少。桂东、桂南、桂中各军政区的部队大部分都留下来了，只有桂北地区力量薄弱一点，所以才需要我们。铁人啊，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而你我现在就是在创造历史。

你也不要忘了，我们的美国大老板是不会放任共产主义蔓延的。其实我理解你，组织上这么多年没跟你联系，而共产党又给了你现在的任务，所以你要坚定信念，组织上不会亏待你。我保证。 等广西光复了以后，你就是茶城的最高长官，整个茶城。

0: 婆。哎，慢点啊。阿婆，您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好多了。
0: 那您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您泡杯决明子喝。
1: 哎。
2: 且不说他周培龙会不会暴动，就算他想暴动，要枪没枪，要人没人，根本都没有实际意义。
3: 我看未必啊。茶城自古民风彪悍，藏枪于民。只要他周培龙肯振臂一呼，到时候说不定是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逼他一下。
2: 我试试看吧，挤一挤，压一压他。
3: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2: 除掉穆剑臣，他见过你，听过你的声音，留着他对你我都不利。
3: 可是你不是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2: 我只是把水搅浑，但还无法确定能不能除掉他。你知道我把他关起来？也是，你还有一个帮手。
3: 放心，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起配合除掉穆剑臣，把你洗白。
2: 我再说一遍，不光是为我，也是为你。小心哪天他把你认出来。
3: 我你不用操心，做好自己的事。铁人，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千万不要辜负我。否则的话，你当年在南宁宁德街19号写的自白书，就会出现在茶城的大街小巷。相信我，你不会想看到那一场。

0: 这听说过偷钱偷物的啊，罗主席，这没听说过偷死人的，这是。
1: 乖啊，哪儿去了？
2: 过去看看。
3: 怎么了，小龙？
2: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吧，你非来。你个姑娘家家子，
4: 排长，你看，
2: 我看见了。

0: 狗特务，狗特务，真跑到狗肚子里去了。哎，
1: 排长，怎么办？这人都让狗吃了，还能咋办呀？撤吧。哎，陶排长，尸体没了，骨头也行。
0: 什么玩意儿？我去拿，你们不用管。哎，行了行了，姑奶奶，你别拿了，这骨头我们拿了。吴树根，
2: 到，
0: 捡几块骨头拿来。 捡大的拿啊！
2: 是，
0: 去吧。大哥，哎，这扶着点姑奶奶。嗯，轻点啊，要不然脑震荡更严重了。

0: 刚面罩好。
1: 好。
0: 王护士，于排长让我来领药。
2: 哦，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跟我去拿一趟。
0: 哎，
2: 走。
0: 哎，我帮你备药，王护士。

0: 牵手去。
1: 现在开始，你就是铁人，你只和我一个人联系。

0: 孙副舰长，
1: 包护士，找我有事。我刚刚在院子里看您脸色不太好，我担心您哪儿不舒服，专门过来看看您。
0: 啊，没事儿，可能最近工作有点累，不碍事的。谢谢你的关心啊，你没事回去忙吧。
1: 好，那您多注意休息啊。
0: 我会的，放心吧。

0: 夫人，咱们一定要上银殿山吗？
1: 上银殿山是给陈殿子面子，要不是寨主出了事儿，他就是跪下来求夫人，夫人都懒得去。
0: 陈殿子虽然和寨主是结拜兄弟，可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垂涎咱们铜锣寨，对夫人也是居心不良，背后没少给咱们使绊子。眼下咱们失了势，再投奔到他们的屋檐下，岂不就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吗？
2: 那陈癫子是什么货色，我再清楚不过了。只是眼下放眼查城，能帮我们报寨主之仇的也没有别人了。
0: 咱们可以投奔总头人啊，您出了这样的事，他就算再记仇也一定会施以援手。夫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之间的恩怨也该了了。
2: 寨子虽然没了，但规矩还在。奇才，给双喜家法伺候。
0: 双喜请罪，有劳七彩姐姐。
3: 夫人，眼下这些人都是铜锣寨的血脉，你看在双喜多年鞍前马后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他吧。
4: 夫人饶了他吧。
3: 夫人说的是，山寨没了，但规矩还在。以后谁也不能在夫人面前提总头人，否则严惩不贷。
5: 晓得。
6: 晓得。
2: 双喜的心意我知道。只是杀夫之仇不共戴天，只要能为寨主报仇，任凭他刀山火海我也要下了，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了。
5: 请夫人放心，我等小的定为你万死不辞。
7: 万死不辞。
2: 起来，您都得好好活着，谁都不许死。等报了寨主之仇，我们大伙一起重建铜锣寨。
5: 重建铜锣寨。
2: 等上了山之后，大家伙后脑勺都要长眼睛，要互相照应着。上山。
8: 我理解小龙的心情，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穆医生投毒之前，我们当然不能确定穆医生就是投毒的人。嗯，不过从证据链条上来看，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投毒。
0: 那个
9: 甘副县长，我打断一下啊，我这个人脑子慢啊，咱好好捋捋啊。我要是能捋明白了，那大伙就都捋明白了。这特务有可能是被穆医生致死的，也有可能是中毒死的。但当时包括穆医生在内的所有在现场的人都有可能是投毒的人，这也没错吧？
10: 对，没错，
0: 没错，
9: 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那如果这特务要是被毒死的，那他就不是被穆医生致死。那咱们现在关人家禁闭，这咱们就不占理了，对不对？
0: 对，我来找领导就是这个意思。野狗吃了特务尸体死了，说明特务尸体有毒，尸体有毒就说明特务是被毒死的，而不是被穆医生给致死的。那穆医生就不应该再被关起来了。
8: 我看你们是越捋越糊涂了。首先，几条野狗的尸体并不能证明特务就是中毒而死，野狗也许吃了别的有毒的东西死的，对不对？
9: 对，这野狗也跟着骨头啊。
8: 当然这个好办，只要把特务的骨头和野狗的骨头同时送到军分区检验，他们中的毒和针管里的毒是一样，就能证明特务确实是中了毒。请注意，我只是说中毒，而不是说

0: 中毒而死，因为特务可能是因为中毒而死，也可能是同时中毒和同时出现医疗事故而死。就是说，即便调查结果证明了特务中毒，并且是通过针管或者是鼻管中的毒，先不管是谁投的毒，都不能证明穆大夫没有故意致死特务，这就是麻烦了。
1: 哎呦，我怎么又蒙圈了呢？
2: 是呢，这怎么跟上次分析的这又不一样了？
3: 对呀，
0: 是因为尸体遭到了破坏，情况变得更复杂了。
1: 这，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啊，小龙同志，这个穆医生啊，还得接着关。
0: 对，并且我也建议，军分区保卫部门，对当时治疗现场出现的所有同志进行深入调查，必要的话，把我们都关起来。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威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威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这下好了，有了威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4: 降价了，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4: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

0: 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飞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2: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飞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飞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飞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飞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3: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 吃鱼就吃深海鱼，飞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这下好了，有了飞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飞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客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

0: 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2: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3: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4: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6: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6: 是
5: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4: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

0: 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连日来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1: 近段时间，江西赣州寻乌县组织开展工会杯夏季篮球联赛，赛事面向全县机关、乡镇、企业职工开放，参赛选手均为本地职工。
2: 工会组织的篮球赛让我们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大家不求一定要拿第一名，重在参与，通过打球放松身心，也认识了很多球友。
1: 本次联赛设置小组赛、淘汰赛多个阶段，8月上旬进行总决赛。
3: 这是工会杯给我们基层职工搭建了很好的运动平台，我们一定会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1: 不止篮球赛场火热，上游县第19届5人制社区足球赛同步拉开战幕，赛事汇聚社区、机关、企业共13支代表队，180余名足球爱好者，通过小组循环赛、淘汰赛层层角逐，竞技氛围浓厚。
4: 通过比赛，各社区的邻里之间能多走动、多交流，彼此的友谊也能在一次次传球配合中不断加深。
1: 全民健身的模样不止热血竞技，还有悠然舒展的传统养生运动。在安徽合肥市肥西县全民健身中心广场，由肥西县老年人体育协会组织的200多名太极拳健身气功爱好者集体展演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健身项目。展演中，选手们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展示出运动的刚柔之美、神韵之美、和谐之美。
5: 现在全民健身的氛围越来越浓，大家健身的意识强了，家门口也有锻炼的地方，健身的方式越来越丰富，这实实在在提升了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
0: 为破解群众健身场地不足、运动场景单一的难题，多地持续盘活公共体育资源，让全民运动触手可及。
1: 记者来到无锡奥体中心羽毛球馆，场馆内球拍破空作响，击球者步伐灵动矫健，市民们以球会友，相互切磋。这里的赛事及运动地板、专业灯光配置搭配标准化场地，都为运动爱好者提供绝佳条件。
6: 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这边的空调还是比较给力的，

0: 而且它的环境你们看也特别舒服。我办的是那种次卡，划下来的话也就20多块钱，所以特别特别划算。
1: 除了羽毛球馆，无锡奥体中心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场馆采用自然光采光与恒温系统，标准泳池与儿童戏水区划分清晰，市民有序入水畅游其间。
2: 正好我家在附近嘛，然后小孩子放假在家里面，所以就带他们来这边玩，照明也非常好，然后面积又很大，水质嘛看了一下也是非常干净的。
1: 夜幕降临，上贤河超越灯光足球场里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5人制7人制球场全部开放，下班换装的上班族、组队训练的青少年、相约竞技的民间球队轮番上场，点燃城市运动活力。
3: 隔两天就会来踢场足球吧，反正现在足球氛围也是很好，很浓厚。
4: 入夏以来，我们球场的预订量相比于之前达到了1倍多的增长，日均差不多有100多号的球员过来参加，每天晚上我们这边都会有少儿足球集训。
1: 不止专业运动场馆，各地也在积极盘活校园体育资源。暑假期间，江西九江湖口县城区各学校褪去了平日的书声朗朗，换来了另一种充满活力的烟火气。从田径场等室外场地到篮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等室内场馆，10所学校在非教学时段向群众敞开大门，有效缓解了城区公共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
5: 我今天是和爸爸一起来的，爸爸在跑步，我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感觉很开心。别急，
1: 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假期的快乐，家长们也在陪伴中感受到了便利。带着孩子来锻炼的家长告诉记者，学校开放不仅让孩子有了更安全的活动场所，也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有了就近放松的空间。
6: 我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也是假期，然后带着我侄子侄女来这边溜达一下，因为他就玩得很开心，每次晚上喊他走他就有点不舍得，我明天还要再来。我希望我们湖口县有更多的这种公共区域的开放。
1: 截至目前，湖口县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工作已全面制度化、规范化推进，在10所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另有20余所学校正在陆续跟进。
7: 我们将继续做好校园对外开放期间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
8: 您见过用塑料膜搭起来的球馆吗？这个暑假，武汉首座气膜羽毛球馆正式对外开放，15天就建成，还能拆了搬走。一起看看这项黑科技。
1: 走进场馆，白色的弧形圆顶映入眼帘，整个空间宽敞明亮。场内共设有14片羽毛球场地，并可灵活转换为匹克球场。室外还配套有2片标准网球场，可一站式满足周边居民的多元健身需求。
9: 一进到这座场馆内，便感觉到能与外界的炎热相分隔开。整座场馆内十分的阴凉且空旷，同时相信大家跟我一样所注意到这座巨大的白色的弧形圆顶，它为我们挡住了外界刺眼的阳光，以保证内部的清凉。伴随着整座场馆内的空调以及新风系统，使我在这座场馆内几乎没有闻到任何的异味，而且四周的灯光也保证了这座场馆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为我们的市民游客提供良好的户外健身体验。
1: 体育馆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综观街道长码头片区，紧靠长码头地铁站旁。附近居民表示，这座新球馆解决了他们打球难的问题。
10: 我们附近没有这样的球馆，然后我们以前打球的话，要么就是走很远，然后开车到那个运动场馆去打。现在开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好方便，就在家门口就可以，这里也很凉快，然后有几台那种大空调，然后换气设施做的都非常好，就是进来之后不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味道。
1: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座科技感满满的体育馆今年3月才立项，6月中旬进场施工，7月初就正式开业了。整个建设周期只用了15天，而且气膜设施可以快速拆移，不破坏地面基础，拆装成本仅6万元，真正实现了轻装上阵，进退自如。
11: 采用的是B1级的阻燃材质，可以满足这边的一些消防啊这样的要求。然后整体的话，我们这个结构可以抵御到12级的大风，适配8级的抗震标准，所以说可以构建到基本上是全方位的一个安全保障体系。整体那个气膜的使用的寿命在20年以上。
8: 夏日炎炎，冷感喷雾、清凉喷雾成了不少人出门必备的降温神器。但你知道吗？这款神器如果使用不当，很容易造成伤害。来看医生怎么说。
1: 记者打开部分网络电商平台，在售的冷感喷雾品类较多， 有的标注降温效果可达10摄氏度以上。医生提醒，这类产品在帮助人体迅速降温的过程中，如果使用不当，极易在夏季发生冻伤。
12: 聚焦一个部位长时间去喷的话，皮肤的温度迅速降低，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白，血供的减少，出现皮肤的冻伤。冻伤了之后，我们可能简单处理就是通过温水来回温复温啊。如果严重的话，冻伤出现水泡，水泡糜烂的话就会出现创面，我们它可能出现严重的缺血坏死，这个皮肤可能就不那么修复，就不能逆转了。
1: 医生表示，夏日降温最好使用物理降温，比如撑遮阳伞、戴遮阳帽。真的外出要使用这类降温神器，一定要注意科学喷涂，
12: 要注意避免对着面部直喷，特别是鼻尖、耳朵、眼睛，还有口周这些部位容易出现冻伤。另外，喷在皮肤上、身体皮肤其他部位的时候，也不要对着皮肤直喷，要隔着衣物喷在衣服上面。另外，对于一些其他比较薄嫩的部位，像这种关节、肘窝这个地方、腋窝这些地方，不要直喷。
1: 此外，消防专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冷感喷雾成分表中的液化石油气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沸点很低，而喷雾罐是压力容器，如遇持续的高温，非常容易导致罐内沸点低的各类液体气化，使压力急速升高，让喷雾罐秒变爆炸罐。
13: 降温喷雾凭借瞬间降温，成为不少市民朋友快速缓解燥热的神器，看似方便快点，实则安全风险极高。喷雾气体易燃易爆，身上沾满雾气，碰到烟头、高温物件会瞬间闪燃，在电梯、车厢等密闭狭小空间内大量喷洒，可燃气体堆积，还会有爆燃隐患。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局今早9时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请公众注意防范。感谢收看，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4: 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上城高。嘣嘣
6: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

0: 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啊，你把那个月饼吗？

0: 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0: 别玩手机的，吃虾。
2: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
7: 下次我们再回来看你。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
9: 妈，
10: 不走了哈，
1: 妈，哎，
11: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喂，
11: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呀，
12: 妈妈，
13: 你爸来了。
14: Thank you.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心。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哇、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0: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1: 哦、
0: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

0: 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药

0: 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
1: 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校服整治到育人新契机，三项整治一线行走进鄂尔多斯，看选校服如何变成孩子们的一堂成长必修课。做香囊，品味丝路药香，拼瓷片，绘就青花骏马。暑期探馆季，看博物馆如何化身孩子们探索传统文化的第二课堂。走出空调房，远离屏幕瘾。第18个全民健身日，看各地中小学生如何用汗水点亮精彩暑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强国建设，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让我们一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的部分重要论述，共同朝着建设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需要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开展全民健身和爱国卫生运动，引导人们合理膳食，加强健康体重管理等，这些都要有实际举措和具体抓手。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相辅相成，希望大家进一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蓬勃开展，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进入今天的三项整治一线行专栏。校服整治是校园治理的重要一环，不只在于补齐监管漏洞、筑牢

0: 安全底线更在于能挖掘出鲜活的育人价值。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八小学，一件件校服成为了育人新契机。来看报道。
1: 你看，我们的校服是由我们自己设计的，比如这个袖口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方格，还有这个校徽，我们五彩的，是设计我们的绽放。
2: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八小学，怎么设计一套自己和同学们喜欢的校服，是同学们放在心尖上的事儿。记者走访了解到，在校服整治方面，学校已经完成了家长全流程参与监督，全批次校服第三方检测100%达标，困难学生帮扶全覆盖。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发现工作的一项重点是将校服的购买权、选择权交给学生和家长，而自主设计校服也能成为学生成长的一条路径。
3: 校服它不仅仅是穿在身上的这么一件衣服，更是孩子们他一个学校身份的一个流动的符号，更是学校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让孩子们亲身经历这样一个项目式学习，然后你自己去设计校服这一个过程，我们觉得是很有必要的。
2: 为了让学生深度参与，学有所获，学校专门打造校服主题项目式学习，设置涵盖服装制作探究、校服利弊探究、校服需求种类探究、校服标签的秘密、我设计的校服等五大任务，引导学生分工协作、自主创新。最终由校家社三方组建的校服协调机制统一采购落地，既保证了校服的安全舒适、合规规范，也让学生在全程参与中收获成长。
4: 特别有参与感就是选它的颜色，因为蓝色它很有特色，像天空的颜色很美。校徽选定了八小，是个数字八，它用了八种颜色设计在了校服的胸口，觉得放在胸口就是能长记在心，当自己亲手做的和设计的衣服穿到身上，很有成就感，很爱惜。
5: 我们同学的想法都十分吸引人，有的同学想到了国风款，有的同学想到了撞色条纹，最终选择了我们身上这一款。它有着透气和吸汗的功能，也可以，而且它还是可以四季穿搭。我学到的话，如果跟同学相处，那我们一定要学会包容，一定要从多方面来进行这个设计，遇到问题也不能死板，一定要懂得变通。
2: 以小小校服为载体，康巴什区第八小学通过整治看到育人新契机，不仅规范了校园管理，筑牢了安全底线，更打造了特色化的实践学习场景，实现校园治理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
3: 会融合像美术啦，甚至是道法啦、语文啦、数学啦，尺寸上裁解的时候会涉及到数学的一些知识，所以是多学科联动这样一个项目式学习。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你学科知识的这个应用，更收获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穿上这个校服，他是很自信，他有我们学校这种文化自信，他觉得哎呀，这个校服上有我们八校的标，特别特别幸福。
0: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各地精准发力，靶向施策，叠加推出补贴利好、专场招聘、校企对接等一系列暖心举措，打出促就业、稳就业政策组合拳，用心用情护航高校毕业生奔赴职场，逐梦青春。在江西永丰县的一家化工企业，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的杨青树正在紧张地进行材料性能实验。作为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家化工企业近年来吸纳了多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得益于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政策，只要是毕业两年内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就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就能享受到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
6: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补贴，它的是每个月可以领到1000块，连续领一年，可以帮助我加快还完我的助学贷款。
0: 在永丰县工业园一家医药企业的质检车间，另一项名为就业见习补贴的政策正在帮助更多离校未就业青年跨越从校园到职场的鸿沟。生产线上一批见习岗位的年轻人在师傅的带领下逐步掌握岗位技能，积累实战经验。
7: 政府按照那个当地最低工资标准80%给

0: 我们发放补贴，如果留用率超过了50%，标准还能提到100%。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也让我们企业敢放手培养新人，提升了员工技能水平。
1: 在广西南宁，日前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广西专场人才招聘会暨才聚八会百日冲刺广西2026届高校毕业生综合类就业双选会在南宁东站举行。活动以"离校不断服务，岗位直达学子"为导向，围绕精准引起、精准送岗、精准帮扶，搭建一体化服务场景，重点对接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用工需求及管理、医药、文旅、教育、服务等行业。166家区内外企业现场招聘，吸引5000多名高校毕业生前来求职。
2: 目前今天上午我们大概收到了40余份简历这样，然后主要来投递我们公司的这一个学生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土木啊、还有水利啊、道桥这方面的这个学生，专业也都比较对口，然后整体的这个预期呢都比较好。
3: 我是交通运输大类的一个学生嘛，所以我的岗位主要是集中在施工员、技术员以及路桥基建这些。我到现场发现很多企业与我的发展规划相匹配，我在学校实习的实操经验啊，或者是一些实习经历，都非常符合我的职业规划。
1: 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深入推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扩容提质行动，出台20条促就业专项举措，建成14个校园常设就业市场，常态化举办招聘会和正校企供需对接活动，累计为困难群体毕业生惠及推送岗位超25万个。
4: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先一起来看到的是贵州。日前呢，贵州省发布了2份急需紧缺专业清单，清单呢是紧扣国家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要求，围绕贵州数字产业、新型综合能源等6大产业集群以及纺织服装等3大特色产业，来构建覆盖14个重点产业领域的专业布局。其中呢，本科清单是涉及到数据科学、储能科学与工程等67个急需专业，而高职清单是列出了91个重点紧缺专业，精准的来满足产业一线人才的需求。第二站，我们再来看一看广东。近年来，广东面向县中发展薄弱环节靶向发力，全面实施县中托管帮扶工程，统筹实施3个县中专项帮扶项目，以重点任务为牵引，以交流指导作为手段，来推动县中高质量发展。那据了解呢，广东在省市县3级建立了县中帮扶工作经费保障机制，促进人员培养培训、学校特色发展、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等等工作。自2024年以来，7100万元中央资金和超1亿元省级资金的注入，也是为广东县中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能。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个暑假，博物馆不再是安静的陈列室，而是成了孩子们尽情探索的第二课堂。接下来，我们走进甘肃酒泉和金昌的博物馆，看看一群小小观察员和非遗小匠人如何探秘馆藏文物，在实践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甘肃酒泉举行的“童话酒泉儿童观察团博物馆奇妙游”研学活动中，50余名少年儿童走进宿州区博物馆文明溯源、丝路文化、边塞民俗3大展厅，近距离观摩史前遗存、丝路商贸器物与边塞民俗文物。随后，儿童观察团还开展了专题座谈，孩子们围绕展厅布置、讲解标识、互动设施、研学配套畅所欲言，大胆提出童趣十足的优化建议。现场还设置了童声述史环节，4名小小宣讲员登台讲述了飞驰千年的异史等丝路故事。在手工体验区，孩子们认识了艾草、薄荷等丝路香材，还亲手制作了中药香囊。
5: 今天我参观了丝路和边塞展区，之后我们坐在一起讨论，我还给博物馆提了自己的小意见，我还亲手制作了香囊和漆扇，今天真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1: 暑假期间，金昌市博物馆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岁词绘骏马、青花铸文明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在社教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展厅，逐一赏析馆内马主题馆藏文物。
6: 从骏马在古人心中的奋进寓意，到其在交通

0: 通军事中的重要地位，生动的讲解让文物瞬间活了起来。在手工实践环节，孩子们先在相框底卡上勾勒骏马轮廓，再挑选青花瓷碎片耐心拼贴。指尖触碰瓷片的过程中，古代匠人精益求精的坚守精神悄然浸润童心。
1: 博物馆体验活动太有意思了，我参观了很多关于马的文物，我这才知道原来马在古代有这么多美好的寓意，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希望以后我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2: 本次岁瓷绘骏马青花柱文明体验活动以馆藏马文物与青花瓷文化为载体，为青少年搭建沉浸式传统文化学习平台。我们将文物讲解与手工体验相结合，让孩子们传承中华文脉，厚植青少年文化自信。
0: 我们再来关注暑期托管服务。暑假以来，各地托管点以安全、优质、多元、有趣的课程服务，为孩子们打造充实、快乐的暑期乐园，切实缓解双职工家庭育儿压力。在海口市五元河幼儿园，趣味体育作为每日首课，开设篮球、足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让孩子们在奔跑协作中强健体魄。室内阅读、手工艺术等课程丰富多样，暖心细致的托管服务获得家长一致好评。
3: 托管的老师啊，非常用心，他的膳食搭配也非常丰富，小朋友回家也会说吃的特别特别好。幼儿园他还设置了一个延时的托管服务，我们就可以在5:30之后再来接小朋友。
4: 孩子送到这边来，而安全方面我们也比较放心，让我们工作后没有后顾之忧，也让孩子有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暑期。
0: 海口市2026年暑期托管服务由部分中小学和幼儿园承担，24所托管点位同步开班，在做好基本看护的基础上，各服务学校开设体育、阅读、心理、美术、劳动实践等特色课程，并依托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补充优质资源，提升托管教学质量。
5: 这个暑假班特别的有趣，就是上体育课的时候，不仅可以自己带器材，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器材去玩，然后平时上课也非常有趣。
6: 暑期托管目前是4个班，大概160个学生左右，前面的1-2节课通常是以体育为主，后面的课程里面我们有数字推理啊，还有一些阅读、心理、美术、劳动实践等等。
0: 在河北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蒲校区，家长们把孩子送到这里安心去上班。
7: 学校开展了这种托管服务了之后呢，小朋友在学校里边也可以和同学们继续玩耍，一起学习，很满意。
0: 据了解，今年学校第一期托管共有151名学生报名，根据学生年级、性别划分为5个班级，每个班级30名孩子，配备2名专职老师看护。
8: 老师讲的绘声绘色，比在家里头看书有趣多了。
0: 学校以暑期作业辅导为主，同时开设手工制作、阅读指导、电影赏析、文体拓展等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在石家庄市北苑小学，生动有趣的托管课堂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收获成长，乐享假期。
9: 我感觉我刚才的玩的足球游戏很有意思，它能让我多出汗，中午多吃点。
10: 从上午安排诗词诵读、小古文阅读，穿插体育锻炼、魔方、创意美术等活动，下午则是绘本阅读、音乐欣赏、故事分享、传统游戏、课桌舞，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中收获成长。
0: 暖心的托管服务离不开完善的生活保障，学校还专门设置了午休教室，统一配备了午休垫，保障孩子午睡。食堂则严控食材品质，由专门的营养师定制食谱，为孩子们提供营养丰富的午餐。
11: 每天早晨给送过新鲜蔬菜来，每天来了以后检验，菜单子是两荤两素，米饭馒头，保证每天不重样。
12: 特别好吃，有我喜欢吃的鸡腿，还有蔬菜搭配的非常好。
0: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石家庄市共有30所小学开展免费托管服务，提供托管学位上万个。
13: 我们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质量，丰富托管内容，切实将这项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0: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的全国主题是科学健身，你我同行。暑期以来，多地中小学生利用假期时间投入到体育锻炼当中，在运动中锤炼意志，增强体质。

0: 早上九点，小运动员们在南京国防园开启了一场全民健身日主题研学。大家随后还来到南京青奥城市客厅，与专业教练切磋篮球球技，学习游泳知识。
1: 运动给我带来了快乐，给我带来了成长。
0: 据了解，为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青少年群体，南京体育集团利用8月7号至8号两天时间，以公益免费形式组织南京市近50名小学生沉浸式体验各类体育项目，涵盖体能训练、溯溪、篮球、游泳、高尔夫等。
2: 也是通过这个运动的话，可以带动这个孩子的一些性格方面的养成。
0: 暑期以来，清凉的泳池成了不少青少年的快乐大本营。走进广西南宁各大游泳场馆，随处可见孩子们劈波斩浪的身影。广西体育局三塘体育训练比赛基地承接过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多个项目的比赛，拥有多个高规格专业场馆。这个暑假，基地游泳馆对外开放，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前来体验。
3: 水很清，水温也很好，运动可以让自己变得健康，我觉得很幸福，家门口就有这种场馆，暑假可以来游泳。
0: 记者看到泳池里还有不少家长陪同孩子一起畅游，在亲子互动之中培养孩子对游泳运动的兴趣。
4: 现在的话，小孩正处于一个那个生长的一个时段嘛，除了学习是他主要任务以外，也是一个身体要健康。在暑假进行这个游泳算是最适合的一个那个运动了。
0: 在南宁市李宁体育园游泳馆，不少青少年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游泳训练，教练将防溺水知识讲解与自救技能训练融入到课堂当中，提升青少年自我保护能力。
5: 把气吸到肚子了以后，让把你们的肚子往上挺起来，往上挺，挺了以后，你们的小腿从膝盖处分离，小腿朝外，自然往下做垂直，然后肚子往上挺，然后就自然的不停的喝水啊。小朋友们，你们都清楚了吗？那你们现在尝试了做一遍，两漂，漂出去。
0: 青少年健身热潮在暑假持续升温，各类丰富多彩的运动课堂引导青少年走出空调房，远离屏幕瘾。
6: 我每天暑假来跟他定场打球，更喜欢运动了。在暑假锻炼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拥有好身体才能拥有更好的学习。
0: 夏日炎炎，全民健身热潮持续升温。为破解群众健身场地不足、运动场景单一的难题，多地持续盘活公共体育资源，开放专业运动场馆，解锁校园运动空间，让全民运动触手可及。记者来到无锡奥体中心羽毛球馆，场馆内球拍破空作响，击球者步伐灵动矫健，市民们以球会友相互切磋。这里的赛事及运动地板、专业灯光配置搭配标准化场地，都为运动爱好者提供绝佳条件。
7: 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这边的空调还是比较给力的，而且它的环境你们看也特别舒服。我办的是那种次卡，划下来的话也就20多块钱，所以特别特别划算。
0: 除了羽毛球馆，无锡奥体中心游泳馆同样人气高涨。场馆采用自然光采光与恒温系统，标准泳池与儿童戏水区划分清晰，市民有序入水畅游其间。
8: 正好我家在附近嘛，然后小孩子放假在家里面，所以就带他们来这边玩，照明也非常好，然后面积又很大，水质嘛看了一下也是非常干净的。
0: 夜幕降临，上贤河超越灯光足球场里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5人制、7人制球场全部开放，下班换装的上班族、组队训练的青少年、相约竞技的民间球队轮番上场，点燃城市运动活力。
9: 隔两天就会来踢场足球吧，反正现在足球氛围也是很好，很浓厚。
10: 入夏以来，我们球场的预订量相比于之前达到了1倍多的增长，日均差不多有100多号的球员过来参加，每天晚上我们这边都会有少儿足球集训。
0: 不止专业运动场馆，各地也在积极盘活校园体育资源。暑假期间，江西九江湖口县城区各学校褪去了平日的书生朗朗，换来了另一种充满活力的烟火气。从田径场等室外场地到篮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等室内场馆，10所学校在非教学时段向群众敞开大门，有效缓解了城区公共健身场。

0: 地不足的问题。
1: 我今天是和爸爸一起来的，爸爸在跑步，我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感觉很开心。
2: 别急，
0: 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假期的快乐，家长们也在陪伴中感受到了便利。带着孩子来锻炼的家长告诉记者，学校开放不仅让孩子有了更安全的活动场所，也让自己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有了就近放松的空间。
3: 我今天主要是因为我也是假期，然后带着我侄子侄女来这边溜达一下，因为他就玩得很开心，每次晚上喊他走他就有点不舍得，我明天还要再来。我希望我们壶口县有更多的这种公共区域的开放。
0: 截至目前，壶口县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工作已全面制度化规范化推进，在十所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另有20余所学校正在陆续跟进。
4: 我们将继续做好校园对外开放期间的安全管理和服务保障工作。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乎才的人生乎为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之网发。

0: 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5: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那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

0: 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 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 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6: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4: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7: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4: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3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8: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4: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5: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0: 济南的
11: 店？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10: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9: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12: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9: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13: 说破风
14: 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5: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9: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6: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9: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 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评美时

0: 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1: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2: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4: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6: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4: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8: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受台风

0: 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六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0: 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屏共9种，诵经成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望下天空，一碧万顷。
2: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李禄骚骚。
4: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5: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6: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7: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第八

0: 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 我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择一事守一生，扎根家乡教育一线27年，他始终记得两句话，一句是母亲对他的叮咛，好好教人家的孩子，一句是启蒙恩师对他的提醒，数学老师不能只教学生做题。他把有光的课堂带给山里的孩子，他为何数次婉拒名校邀约，把优质资源留给乡村教育，他如何搭建成长平台，为家乡培育出一支留得住的教师队伍。今天共同遇见天津市中小学教育家型金门名师名校长培育引领工程首期学员，天津市蓟州区第一小学副校长孟庆阳。孟校长您好，欢迎做客遇见。我们知道您的深耕蓟州区的教育已经有27年了哈，而且您还曾经说过说要为蓟县的老师争口气，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份执念呢？
1: 这份执念呢，源于2005年一次去天津市区听课的过程当中的插曲。我所工作的天津市蓟州区呢，是2016年撤县设区的。
0: 对，
1: 距离市区有200公里，在天津市的最北部的一个农口区。那个时候呢，我们蓟州区的老师，不管是教育理念，还有教师的基本素养，可能和市区的老师呢都有不小的差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参加教研活动，更多的是作为听众和观众的身份坐在后面。有一次我们在听课的过程当中，我和身边的一位老师就是感慨说，我们蓟州的老师什么时候也能走上这讲台去讲一讲，不再做观众。然后他苦涩地笑了笑跟我说，他说我们都是农村的老师，怎么和市区名校的老师比，不服你去试试。当时我真的没有勇气去答这句话，但是在我心里头那个时候种下一颗种子，就是我一定要为蓟州的老师争口气，走上那封讲台。正是这份执念让我在27年的课堂实践当中一直坚持下来，然后把我自己最初小学数学任务教学的一个想法变成一套可以推广的实践策略。
0: 所以那您的这个愿望什么时候实现了？就是站上台代表我们蓟州的老师给大家讲课。
1: 是在8年后2013年，我代表蓟州区去参加天津市全国小学数学优质课堂选拔赛。在选拔赛上我拿到了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个1等奖的第一名，当时有很多专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这一天，我整整努力了8年。
0: 那结合着您自己这20多年的教育实践来说的话，您怎么理解现在我们所倡导的教育家精神呢？
1: 就是回顾自己做教师的27年吧，我想其实自己呢，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学做教师。从学做同事眼中的合格教师，到学做同行眼中的优秀教师，再到学做益于学生终生发展的教师，学做对国家和民族未来

0: 来负责的教师。对于教育家，我们可能觉得那些改变国家命运、改变一方学子命运的人，才能有资格称为教育家。但是，我想教育家精神它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在我们每一个老师的日常教学日常当中。如果现在问我教育家精神在哪里，那我可能说，教育家精神可能就在我们日常的每一节课当中，在我们和孩子的每一次交流当中。如果现在问我，用我自己的一句话说，什么是教育家精神？我想，教育家精神就是好好的教人家的孩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党和国家需要的人。
1: 2025年，孟庆阳获评全国最美教师，这份荣誉背后是他27年扎根乡土讲台的坚守。在孟庆阳的课堂上，数学不再是冰冷的公式，他首创润物教学模式，打破数学课堂的枯燥壁垒，把生活场景搬进教室，用游戏化教学让抽象概念变得具象，让学生意识到数学有数据支撑的理性思考。他说，教学生一天要想着学生一生。在他的课堂上，学生学会的不仅是解题方法，更是思考人生、理解世界的能力。
2: 那我们就说一说您所首创的这个润物教学的模式。那我们知道您这个模式呢，是将哲理包括我们的家国情怀是融入到数学的教学当中去的，所以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设计呢？您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又是如何将这种育人元素融入到这种数学的课堂上去的？
0: 小学数学任务教学这个想法它不是凭空产生的，在这27年当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课堂除了知识还能给学生留下些什么。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追问，我才尝试把数学知识和学生的学习生活还有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素养目标的基础上再内生一个润物的目标。比如说在教学同分母分数加法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其实很容易基于自己的已有知识经验，觉得同分母分数相加就是把分子相加就可以了，分母抄下来写在那儿，它并不重要。那接下来我们的讨论就是，分母真的没用吗？那么孩子们通过画图思辨，可能慢慢的就会领会到，在同分母分数相加的过程当中，分子相加其实就是计数两个分数里头一共有多少个计数单位，而分母呢，它决定了我们计数的那个单位是谁。这个过程中孩子就会感受到，分母看似无用，实则有大的用处。我们在集体当中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作为一个分母存在的，看似不重要但不可或缺。我想这不仅是数学的道理，也是人生的道理。比如说我们在教学折线统计图的时候，引导孩子们去尝试着用折线统计图去表达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国家在某一个方面的建设成就，孩子们在数据的变化当中可以感受到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成就，从而产生一种民族的自豪感。他在动手去做的过程当中，一个是增加他的对数学本质的理解，另外也帮助他建立知识的结构，同时培养孩子们去探索的习惯，积累探索的方法。我想创新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萌生的。
2: 那我知道这些年其实有很多外地的名校都多次向您发出过邀约，其实呢也提供了更加丰厚的这种待遇，但是您都婉拒了。为什么您会放弃这么多在外人看来可能对您个人发展来说也许会更好的这种机会呢？
0: 面对邀约的时候，其实心里肯定会有一点小小的激动，但是婉拒的理由其实也很简单。我生于冀州，长于冀州，在从教的27年当中，我一直践行母亲对我的嘱托， 那就是好好教人家的孩子。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体会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服务家乡，振兴乡村教育。所以，我觉得我留在冀州，更能够发挥我自己应有的价值。我自己曾经两次到乡村小学长期支教，在乡村工作的三年当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教育在目前而言，最缺少的并不是设备。我们很多乡村小学的桌椅，还有信息化教学设备，其实要好于城区的一些老学校。我觉得乡村教育可能更缺少的是什么呢？就是敢于与时俱进，愿意不断尝试去创新课堂范式，把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样态带到农村，让我们的农村的孩子能够享受到新的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我想这是目前最缺的。
1: 孟庆阳深知，一个人优秀不算好，一群人优秀才能撑起区域教育的未来。他发起成立了孟庆阳名师工作室，如今已成为冀州区乃至天津市小学数学教育改革的创新策源地和教师成长的孵化器。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开展教学示范、讲座100余场，团队研究的润物教学成果获天津市基础教育成果2等奖，10余节课例入选全国优秀案例库。在他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成长为乡村教育的中坚力量，为冀州教育的均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0: 其实呢，我自己最开始成立工作室的时候啊，是我们自发的一个组织，我就是想把自己对小学数学的理解和一些实践的经验作为他们成长的基石，也为家乡的教育做些贡献。所以我们一直秉持着就是以术育人的理念，通过问题驱动去探索润物教学和常态课堂的融合。所以在实践当中，我们努力地去做好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读书，带着自己的疑惑去读别人的文字，在读别人的文字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我们以术育人的理论根基。第二件事情就是学习，向我们国内的一些名师、专家、教授去学习，去观摩他们的课堂，参加他们的沙龙，听他们的讲座，在他们的身上去积累我们自己实践的智慧。第三件事情就是上课，这也是我们工作室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基于一个小的课题进行课堂实践的探索。比如这个学期我们进行的探索就是如何将数学知识问题化、情境化。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去确定我们要研究的单元内容，然后用我们的课堂来回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第四件事情就是分享，就是把我们自己在课堂实践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经验变成能给别人带来启发的一些思考，这样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位一体的研修模式。
1: 您曾经说过，说教知识的是教书匠，但是呢，如果可以通过教书来育人的才是老师。所以您怎么看一个好老师的标准，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0: 其实要做一个好老师，要做到3点。第一，就是眼里有人。我想好的老师在他的眼里，学生不是容器，所有的老师都要努力地去看见每一个孩子，去看见每一个孩子的全部。我们既要看到那个举手的孩子，也要看到在角落里迟迟不敢举手的孩子，既要看到他的困惑，又要看到他的沉默和希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手上要有活儿。我想一个好老师光有情怀是不够的，还要有把情怀变成实践成果的能力。他能够基于所教授的内容的知识本质去发展孩子的认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做到启迪智慧，点化生命。第三，就是一个好老师，我想他的心里应该是有光的。通过他在课堂上对待学生的方式，通过他在面临困难时的态度，看到一个有理想、有本领、有温度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老师能用自己心里的那束。

0: 这个教师在成长的过程中，能够知敬畏、有担当、求精进、守初心、知行合一、不断修行的结果。我希望未来冀州有更多的庆典老师能够有勇气说出当年我没有勇气说的那句话，那就是让我来试试。希望冀州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遇到影响他一生的好老师，享受到好的教育，这是我对冀州教育最深情的期待。
1: 好，感谢您做客遇见，谢谢。

0: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国的小学、初中都将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领航行动怎么干？全面座中学对孩子意味着什么？多地先行试点交出怎样的实践答卷？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座中学如何重塑科学课堂》。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这样的一份行动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国家非常重视科学教育，但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要推出一个座中学？它对于学生的价值是什么？对于学校的老师，对于学校，对于地方来说，挑战在什么样的地方？执行之后又会带来多大的改变呢？今天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共同来探讨。一位呢是本次领航行动我们文件意见征集工作的来自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李正文，欢迎李老师。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评论员古松，欢迎二位。
2: 人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领航行动的具体内容。
0: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指南要求，在严格执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总体要求并保持课时总量不变的基础上，四至九年级要统筹使用科学类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时，以及综合实践活动、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等课时，确保每名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每个任务不少于四课时。一至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评价方式重点关注学生在完成科学探究实践任务中的问题意识、探究实践能力、反思改进能力和合作交流能力。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计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1: 好，今年秋季学期开始，等于说全国就铺开了。这一次你看李老师，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教育当中的座中学。刚刚我们也提到说全社会都在高度关注科学教育，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精力，或者说这么大的投入到科学教育呢？
3: 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呢，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点工程。
1: 对，
3: 那么面向未来，面向整个世界竞争时代，面向 AI 时代，只有科学能够托举国家发展的未来。如果说我们国家在将来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跟不上的话，就直接意味着我们将来可能会落伍。那么到了中小学阶段，科学教育在所有学科中，科学教育就成了未来科学家奠定基础的最基本的工程。所以说在2023年的时候，总书记专门提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1: 对，
3: 激发青少年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接下来国家发布了一系列重点文件，2023年18部委发布的文件，然后到了2025年发布了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指南，2025年年底的时候又发了科技教育的文件，然后刚刚也就是7月30号又发布了座中学的文件。所以说到了座中学这一步，就是为了把科学教育的重点核心工程突出出来，能够让

0: 让科学教育在中小学真正的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能够把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提升起来。
1: 其实从国家的层面，我们看到很多的信号都在关注科学教育。你比如说科技高中、科学高中，对吧？我们关注到，包括总书记在上海召开的基础研究座谈会，也在关注科学教育。就古松，首先是一个大家要明白的一个知识的基点，就是科学教育和接下来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是息息相关的。只有把科学教育这个底打扎实了，未来我们说关键核心技术，我们才能不用去买，不用去要，不用去讨，对吧？
2: 对，因为这中间我们一直提的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一体化推进。这中间其实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强调的是科技的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来自于哪些方面？来自于科技的研发和知识产权方面不断的这种创新。
1: 对，
2: 创新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科学性。科学性是要靠人去体现的，那么教育工作就承担起一个首要任务。那么在日常的，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如何把科学性教育融入到日常的教育当中，就变得分外的重要。你不可能说等我大学毕业了，再到工作岗位，到了一个研究所，到了一个企业，到了一个研究岗位的时候，我再去研究，我该如何去探究未知知识，该如何建构起自己的知识模型，我该如何去攻克尚没有解决的，但是一定有产业或者对人类有重大贡献的这种科技发展，你怎么去体现？只有在日常当中，其实某种程度上，这个科学性可以理解为是什么？我觉得狭义一点，是让所有的老师和孩子知道，这是一种习惯，
1: 对，
2: 探索的习惯、发明的习惯、动手的习惯。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做中学，学是目的，但做是整个过程，也是重要的一个支点。
1: 对，你看，我记得任正非先生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一个国家的强大是在小学的课堂上完成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当中的科学教育。但是我有一个不解的地方，就请教一下李老师，你看，既然做中学这么重要，那为什么之前没有把它放出来呢？就是比如说之前也出台了很多关于科学教育的文件，为什么这个阶段出来？它主要为什么解决什么问题呢？
0: 科学教育最核心的也就是实验，就是有一个词叫实践。我们以前一直说的是科学探究，现在呢变成了探究实践，或者说科学实践。那么做中学和科学实践他们是统一的，在文件里边多次提到了探究实践这个词，就是不管在国际的教育领域还是国内的科学教育领域，大家都已经非常意识到实践是科学教育的精华。其实怎么说呢，在我们当前的中小学课堂中，以前我们注重的是宏观，注重的是基础，但现在必须把最核心的，相当于最核心的武器拿出来，就是要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动手中、在探究中、在实践中、在过程中去提升他的思维，然后提升他的问题解决能力，然后激发他对科学的好奇心、好想象力和探求欲。所以说这一次就用做中学这个词，把做这个词，把这个科学学习的过程直接体现在字面意思上、文字意思上，把它最核心的内核给体现出来。
1: 我可以理解为并不是过去不想做中学，而是说我们要到这个阶段之后才能去做中学。无论是我们硬件的条件配备、师资的配备等等各方面都得齐全。所以古松，你看哈，因为秋季就开始全国就要上新了，对吧？就要加入到这个做中学了。所以有一些地方的话，我们看怎么来进行落地。你看当中提到说，四到九年级每个学期至少一项探究任务，每项不少于四个学时，同时不增加总的课时。就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说让这个大厨做饭，对吧？你要多做一道菜，但是材料就这么多，就是怎么去完成呢？你看又不增加学时，但是又要增加一项任务，其实挺难的。这个文件当中是不是也有相应的？
2: 我觉得首先看一个总量没有增加，总量没有增加意味着不是把它单独作为一个学科来系统化的一个学习，
1: 对，
2: 但是又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指标任务。那我觉得这个指标任务是融入到日常，比如说我们在数理化或者其他的课程当中把它一些融入性的，再比如说我们看到现有的一些资源该如何能够进行巧妙的一种转化，本质上不增加负担，不增加学校的负担，不增加学生整体课时的负担，但是把我们的教学内容和实践内容能够融入到已有的这个课程当中，甚至是形成一些新的设定，比如说现有的条件直接利用因地制宜，草场、教室、实验室，甚至有一些条件中西部不发达的地区啊，欠发达的地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也不用独立的去专门设置一些专业。

0: 有的实验室，可以借助一些共享共建的一些资源。
1: 那李老师怎么看呢？就是大家觉得好像又矛盾，但实际上是不是其实我们通过先期的调研也好，因为这份文件其实我们出台让全国上新是经过充分的考虑的，对吧？
2: 对，这个违建出台呢，其实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
1: 对，
2: 从前期违建的研制到后期违建的征集意见，那么在整个过程中是以研究为基础来出台的。我们在前期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当前科学教育出来的典型问题，
1: 对，
2: 课堂教学偏向于传统教学模式。就是课改进行了很多年，但是课堂教学，特别是常态化课堂的模式，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这是个难点。然后呢，实验教学依然是一个需要重点攻破的问题。我们在一个省城的一个非常好的学校进行调研的时候，他说我们学校虽然说基本上是全省最好的学校了但是鉴于考试的压力，鉴于各个方面的综合因素，课标规定的学生非主实验我们其实是做不全的。然后再比如说跨学科主题学习，课标里边要求跨学科主题学习要有10%以上的课时，但实际上这10%的主题的课时，在我们调研中发现落实下来是有难度的。所以这次做中学的违建，它重点针对的就是这些问题。你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主题，它是个跨学科的主题，它是提倡项目式场景式教学的一个主题，然后它希望能够把实验实践的地位，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做中学这个名词，实验实践的地位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通过这一个小叶子，就通过一个学期这一个任务，这4个课时的学习，能够撬动整个课堂教学，整个科学教育的改革。
1: 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担心，比如说家长也会，就比如说，虽然它不占总体的课时，但是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任务，会不会挤占孩子的时间，至少是注意力会挤占，你会有这种担心吗？
0: 我觉得可能一部分家长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焦虑，但我觉得你如果拉起一条线再去看整个教育系统，尤其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阶段都在实行的话，我觉得家长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思路，就是担心我的孩子在这方面其实又落后了。因为这种科学性是我们或者叫实践性，某种程度上在日常生活当中发明创造对世界的好奇和改造世界的这种勇气和信心和信念，其实是能够直接传导出来的。家长其实是乐于见到孩子的这种改变，那同时也会希望说在现有的教学体系当中，如何把做中学和科学教育能够融入得更好，这样其实往往是能够激发很多看起来在分数上并不那么高的学生的一种学习欲望，同时让家长和孩子能够感受到教育带给我的乐趣和底气。
1: 对，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让家长其实首先明白，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做中学，我们学的方向是什么。你看这次给的6大主题，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和人工智能。其实大家再仔细一点，你把15规划拿过来一对照，几乎是和15规划当中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是完全一致的，对吧？所以说对家长来说，首先你孩子学的这个科学教育做中学的方向就是和国家的产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这方面的设计，我就来请教一下李老师，就是怎么样，因为它和国家的战略是相关的，我们怎么样让孩子真的能够是激发他的好奇心探究欲，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距离孩子真的有一点点远。
2: 理解。你这个想法其实就是切合了这6个主题的选择。这6个主题当时选择的时候呢，它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研讨，包括征集意见的时候呢，大家也对此提出了非常赞同的意见。那么它首先和国家的重大战略相切合，也就意味着要让中小学生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阶段就知道国家的重大科学战略方向，这样的话为未来的人生方向奠定一个基础。因为这个科学教育，这个做中学，它是一个跨领域跨学科校家社协同的，他们会去大学的实验室，会去企业，会去场馆里边，当他接触到这6个方向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这6个方向里边蕴含了无穷的奥秘。然后通过这6个方向的渗透，不仅能激发他对科学的好奇，甚至于我们更想通过这6个方向激发他将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将来立志报国的那种科学家精神。所以说他不仅切合了当代 科学教育的

0: 最新的研究方向，就是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十五五规划的那几个重大方向，而且它契合了我们的立德树为的根本教育目标。
1: 对，
2: 而且我觉得中间其实还有一点是契合当中，我们把这个事情看得再远一些。这些年我们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发展的力度也非常大，而且进步和成效非常的显著。你看所有的这些科学性教育，重点都是通过实践和实验的角度来体现，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以后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奠定了一个现实的一个物理基础。
1: 对，
2: 这个物理基础其实就是通过教育阶段来实现的，让孩子首先有动手的能力，用动脑的想法，接下来才能够更好的去捋顺。
1: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就目前来说，中国的这种基础教育，大家其实很明显，大家家长也感觉到，就是最后还是用考试嘛，对吧？目前的评价是这样。但是这份文件当中让大家觉得，哎，好像又不是那么重要，就是说，不另做考试要求。所以就是评价指挥棒的问题，那你不做这个考试的要求，最后能起到我们的这个效果吗？比如说，哎，我的志向是科学教育，我能够达到我做中学的这个效果吗？
0: 这就是因为评价，就是您刚刚提到了评价是教育的指挥棒，怎么评价直接影响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其实不仅仅是做中学，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基础教育改革最核心的，它的评价在一直在改进和完善，国家非常重视。2020年的时候发布了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评价的那个总体意见，然后在那个总体意见的基础上，现在呢，我们在课标里边，就是现在的课标和以前的课标不一样，现在的课标相当于是教学考合一了。以前是课标和考纲代列，现在的课标把里边有一部分内容叫学业质量评价。这一部分学业质量评价专门针对的就是考试的要求，它通过教学评一致性来促进教育改革。而到了这个废违建，就是指南里边呢，通过做中学，它首先就要避免，就像您提到的，避免把做中学这个主题变成一个额外的教学负担。为了避免这一件事，必须对考试进行一个改革，它不需要一个专门的考试的结果。他更重视的是什么呢？是过程性评价。重视的是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思维有没有发展，问题解决能力有没有提升，素养有没有发展。它里面涉及到多元主体评价，有教师的评价，有学生的评价，甚至于可以引进第三方的评价。它里面还涉及到，它专门提到是利用好结果评价。就是有一个结果，比如说通过四个课时之后，学生可能会做出来一个产品，就是项目式教学的模式。他做出来一个产品之后呢，根据这个产品来反馈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所以说这个评价只是没有了分数和考试这个环节，但实际上把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多元主体各个评价的更多元素的内容融合在里边之后，就能反而能促进学生和教师这个教学一体化的进行，能够更加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
1: 对，等于说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这种调整。也改变了大家对于过去评价方式的一个刻板印象。刚刚其实我们知道，通过相关的新闻，今年秋季开始，全国各地都要进行科学教育的做中学的领航行动。那对于各地来说，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做法。
3: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
4: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3: 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
5: 把学生的这个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3: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其中小学1-2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5-6年级开展沙质土壤保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初中阶段则开展

0: 黄河水质监测、荒漠化治理方案设计等完整探究项目。
1: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2: 可以看得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刚刚我们选择的地方你看是北京，也有这个内蒙古，等于说大家都因地制宜。首先因为通过刚刚李老师我们了解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科学教育的做中学，我们要的不是说最后我给一个90分给一个80分，我要的是这个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探究欲、他的创造力、他的知识的这个主体的能动性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提高。那这个过程当中就要看各地的想法了，就是你能不能因地制宜去创造更好的条件，或者说创造更适宜的条件来符合孩子们的成长，对吧？
3: 对，是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幅员辽阔，我国呢东中西有差异，城乡更有差异，这个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差异是体现在教育中的。但是我国就是国家特别重视优质均衡，所以这个指南里边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有基础的学校，它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基于原来的基础，比如说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像北理工附，它的航空航天它做的就比较好，像57中还有广州的一些学校，他们都有很好的基础。那么同理，有另外一些学校呢，它的基础可能就稍微差一点。
2: 对，
3: 稍微差一点，并不影响它继续实施做中学领航行动。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这次的指南文件在后面附录了6大主题，很多个案例，这个是以前的指南文件里边很少有的，而且这些案例都是经过专家们精心设计，在全国各地调研基础上。吻合各类学校所设计的案例，它可以是，它甚至于可以适合上海的一个非常好的小学，同时它在比如说山西省，哎，某个县，就是我老家某个县呢，它也可以找到一个非常适合的主题，也就意味着它给好学校提供了标杆，它也给基础比较弱的学校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这些基础比较弱的学校可以合适的利用它周边的已有的资源，包括它的生态资源，包括它的农田种植很多资源，用这些资源来构建自己的做中学领航的主题和任务。
2: 各地要因地制宜，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角色其实就是老师。首先承认一点吧，就是我相信现在所有的这个科学老师他也不是做中学出来的，对吧？因为今年秋季才开始嘛。那他们不是从这个过程当中出来的话，那他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做中学做透？因为全国幅员辽阔，老师秋季就要开始了，怎么样才能保证，哎，我这样的一个好想法能够落地执行呢？
4: 对，我觉得首先有一点，这个事儿不要苛求去做透，因为这事本身是做不透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这么说？你要说能把科学性或者叫科学这个教育能够做透，那相当于你已经达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高度。但是我们都知道，科技其实往往探索的是某种可能性，往往是甚至前人被否定，但是后人不断的去证明甚至推翻的一个过程。这中间其实要求我们的老师，我觉得更多的是有一个开放性的思维，如何带动学生能够更好的去实践，带动他更多的这种兴趣和学习的欲望。我觉得这一点是最重要的。那么至于说整个在教学过程当中，比如说课程的设计，比如说它整体科学素养的提升，那是有很多我们看到，比如说国家的教育智慧平台是有针对性的免费的课程，而且这种课程你也可以借助我们比如说研究的领域确定的主题，就是说做中学领航方面的就是人工智能，我完全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来给我们做出很多的辅助工作，比如说搜索大量的课件，哪些共享的知识可以通过网络实行实时的共享，哪怕是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资源也不平衡，但是中西部之间靠着一个网络，靠着数据就可以形成一定的共享，包括城乡之间也是如此。
2: 等于说国家层面有这样的一个数字教育平台，它是一个打的一个通识教育，那各地其实也要组织起来，比如说学校，我们说教育部门组织各个学校，因为要因地制宜嘛。最后一个很关键，这次我们也要看到了协同方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当中提到的航空航天新兴产业，如果你没有科技馆，如果你没有一些社会的这种企业加入进来，就是很难玩得转，是吧？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所以这方面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落地落得更好，或者它的价值在哪儿呢？
3: 这就涉及到科学教育的另外一个本质。科学教育和其他教育有一个不太相同的地方，就是它需要多部门协同，所以说前面有2个文件都是多部委发布的。那么在多部门协同的时候呢， 您刚刚

0: 提到怎么样设立一个比较好的机制，这个机制呢就需要政府去统筹，
1: 嗯，
0: 因为政府才有足够的能力把大学科研院所，把场馆类资源科技馆博物馆，把公司就是创新型公司等等纳入进来，列上一个清单，然后这个清单里边有每一个单位所擅长做的事情，这样中小学才可以对口去联对口去联系。同时呢还需要有资金保障，其他单位参与以普惠为主，但是也不可能说长期义务，所以说要有资金保障和项目保障，还要有人员保障，政府里要有专业的专门的人员，其他部门其他单位和中小学他都需要有这个专门的人员来负责长线的负责这件事，这样才能系统上的构成一个协同上的框架。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要构建一个协同呢？协同之后就能促进学生的科学家精神的培育，因为学生在课堂里边学习太多也抵不上他在有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边去体验一次犯错的经历，太纠的经历，有可能就是这样一次犯错的太纠的曲折的追求真理的经历，对他以后的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能让他立志成为一个科学家。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

牙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井已经上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认。

花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抚摸，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

上午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柔道是娇柔缠斗的来流去送，是一本制胜的果决从容。柔道是借力打力的以巧破重，是日复一日的磨砺重重。柔道精神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尊重对手，
1: 坚持不懈，
2: 以柔克刚。
1: 你知道一位女子柔道选手在参加奥运会前有多少位陪练吗？
3: 五位，十位，
4: 十五个陪练。
1: 你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冠军的运动员是谁吗？
5: 不知道。
6: 蒋秀丽。
7: 杨秀丽。
8: 杨秀丽，
7: 中国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金牌得主。
1: 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近4年的世界内，306场的比赛，没有失过1分。当五星红旗升起，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女子柔道负78公斤级世界冠军、奥运冠军、首都体育学院教授杨秀丽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坚定信念、永不言弃的冠军故事。” 具体与力量，祝青春韶华！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中国柔道界的传奇名将杨秀丽老师作为主讲人来到我们的课堂。那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杨老师精彩开课。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叫杨秀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我的家乡呢是在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呢，我跟其他小伙伴们一样。 从田间地头玩耍，在追逐打闹当中成长，在村里边有很多呢小女孩也比较弱小，我也敢于担当去保护她们。在当时，我们农村这个小山村呢，他们也都管我叫小英雄。我的体育呢当时是非常好的，就在初一的时候，我去参加我们整个县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会，它叫巴特尔运动会。我在这次的运动会当中呢，跳高、跳远、铁饼，我都是属于都获得前3名。在铅球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呢，获得了第1名。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教练员，他是柔道教练员，下来就跟我说：“跟我去练柔道吧。” 97年啊，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柔道运动，我说什么是柔道运动啊？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首先可以防身。如果你要是练得再好呢，那在全国比赛当中，如果要是能拿得名次，就可以进国家队。进入国家队，就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就可以升国旗，奏国歌。 能为国争光，我当时就被教练员的话呢深深吸引，我也不知道我适不适合练习柔道。我说那怎么练习呢？当时教练就跟我说，柔道啊，类似于摔跤。

0: 交。我一想，我这从小都敢跟男孩子较量，都可以进行摔跤，那我可以去试一试。
1: 杨秀丽不顾老师和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保送重点高中的机会，选择走上了体校之路。在市体校，杨秀丽很快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天赋与毅力。面对一分钟被摔十多次的严苛训练，她既不服输也不叫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入选了辽宁省体校。
0: 我到了省队之后呢，跟老运动员呢第一次交手的时候，飞的可能有二层楼这么高，因为呢老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太高了，太好了，他们至少也是一个全国冠军。在省队的训练当中呢，首先是非常的艰苦，我们每天要穿着厚厚的柔道服，这柔道服呢正常是4公斤重，就是这一套柔道服，那在下课的时候呢差不多将近6公斤重，就是所有的都是汗水。我们那个时期比赛当天要称体重，就是如果多1两都会取消比赛资格，但是下课了之后上秤一称还多3公斤，怎么办？马上快比赛了。上田径场，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是跑了25圈，25圈之后下来上秤一称呢还多1公斤，怎么办？开始蒸桑拿。我们那个蒸桑拿不像现在是吧，蒸个20分钟，我们2个小时为基础，出来之后再去称体重。那我们有的运动员呢，甚至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把头发都剃光了。我记得我的这个运动员生涯当中，打63公斤级的时候，最长一段时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吃过一口碳水，就为了参赛。我觉得到了省队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有了自己的梦想，我能够摸到冠军。辽宁的柔道省队呢培养过很多世界冠军、奥运冠军，我能够跟冠军交手，所以呢我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2年内拿省比赛的冠军，5年内拿全国比赛的冠军，10年内呢拿世界冠军。
1: 在辽宁省队，杨秀丽瞄准目标，稳扎稳打，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运动巅峰。然而多年高负荷训练导致的伤病也随之而来，因为严重腰伤，她的整条腿一度失去知觉，但面对医生和教练的劝退建议，她并未就此放弃，反而选择在伤愈后以陪练员的身份进入了国家队。
0: 2004年，我呢是第一次进入国家队，我是以陪练员进入的国家队，我是陪备战2004年参加雅典奥运会的主力选手们，就为了能够成长和提高，每天呢要被老运动员就是主力选手至少得摔上1000次，摔完左边再摔右边，就是整个这一侧面右面全都摔红了摔青了，再换成左面再摔，就是不断的喂动作，让老运动员呢形成这种的肌肉的记忆，到那个时期动作就能发出来，就能够摔人。我们还要模仿不同国家的对手，所以呢我每天一会儿要模仿法国的，一会儿要模仿意大利的，一会儿要模仿日本的，恰恰这段的经历对我未来技术的成长和突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个时候我觉得虽然只是一名陪练，但是呢我内心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这段经历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成长。
1: 陪练的经历让杨秀丽的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2005年回归省队的杨秀丽很快获得全国冠军。2006年，杨秀丽以全国前3的成绩顺利入选国家队， 全力备战2020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但连升两个级别的增重过程，却成了他要面临的巨大挑战。
1: 我只有一个目标，要参加2008年奥运会。当然，那段时间呢，压力也非常之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从2005年开始就开始打了负78公斤级，连涨两个级别。就是从63公斤级中间还有一个70公斤，再到负78公斤级，所以在2008年这个备战当中呢，只要是训练的时候，身边就放一个大大的垃圾桶。那个时候要长15公斤的体重就是30斤，普通运动员要吃3顿饭，我要吃5顿饭，每天呢吃，放这个大桶啊就开始吐，吐了之后呢再继续练。练完下课呢回去再继续吃，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可能大家在如今的这个年代都觉得这个减体重很难，其实在我的经历过来呢，长体重要比减体重还要难。为什么难？降体重的时候人有欲望，就是那个时候呢，在比赛之前呢，我能拉一个单子，哎，我想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大条，但是我一到长体重的时候，看啥都够，最后呢看啥都想吐，就人就没有欲望了。我觉得吃都到已经到脖子这个位置了，所以在整个备战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反反复复。我记得当时训练呢，我是整个团队训练最刻苦的，几乎没有之一。我们每天上午训练下午训练都是高强度的实战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每天早上还要出早操，就是6点到7点，所以呢我几乎比每个主力选手练的时间都要长。想参加2008年奥运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要排名，排名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至少是世界排名前16才会有资格参加奥运会，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重任，你的肩上才能去承担祖国给的任务。从2005年到2008年，近4年的时间内，303场的比赛，没有失过一分，也是创造了一个记录和奇迹。
0: 2007年12月，第一次走上国际赛场的杨秀丽，在多哈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铜牌，紧接着他又加入了北京奥运会入场券的激烈角逐，在接踵而至的比赛中脱颖而出，顺利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1: 我记得当时我比赛的日期是8月14号，这个日子呢可能是我一生的记忆。柔道的它的残酷性在于什么呀？就是你每一场比赛都不能输，你才会有资格能够进行冠亚军决赛，可能进入了前8才会有复活，最好的成绩就是第3名。最后呢我的对手呢是古巴选手，他的名字呢叫卡斯蒂略，他也是一场都不能输。决赛一开始，正赛呢是5分钟，我们俩在5分钟当中呢都没有分出胜负，就进行了积分加时赛。积分加时赛就意味着你在这任何的时间内赢分，比赛就会结束。我们在这个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当时呢我就被对手撞伤，眼睛下面呢就破了一个口子。当时呢裁判就过来跟我说要不要休息，找医生进行包扎。我就告诉裁判员继续打，继续比赛，又打了这个积分加时赛的5分钟。当时呢我都感觉到对方真的是没有力气了，他是每次呢都是以无效进攻趴在地上。我当时想，我训练的时候我有15个陪练，因为在我在备战过程当中呢，15个陪练就是什么呀，车轮战。我呢只有一直在训练场上2个半小时，因为我的训练给了我底气，我的团队 给了我底气，我的教练给了我底气，最后呢，裁判呢判我获胜。That's not the game. Now here are the flags. It went China's way 8 years ago in Sydney. If it goes white, oh, it's gone to China again. 在那一刻呢，真的非常的有幸呢，当五星红旗升起。

0: 有的经历都化作了幸福的泪水。谢谢。整个比赛的视频我差不多得有一年多甚至一年半我才敢回看，不敢看。一看到08年的比赛的，我就一下回想我是怎么备战的，我是怎么训练的。所以可能那段的日子过得特别苦。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每次看08年，我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真的仿佛就在昨天，就在眼前，虽然是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所以呢，我也非常的幸运，在08年奥运会能够为国争光，站到了体育的最高的领奖台上。其实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我们最好的年纪，最好的时代，能够感到遇到，能够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搏是值得的。我从09年开始一直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也可以不谦虚的是最强的，而且呢经验是最丰富的。我特别特别的想我能够再备战一届奥运会，能够再次为国争光。但是呢在11年的一次德国比赛当中呢，我肩受伤，当时呢伤得还挺严重的，当时是我的这个右肩，就是没有能力抬起来了，就抬不起来了，只能是左右的功能了。之后呢在北医三院做了手术，做了这个韧带修复术、肩袖缝合术，就是要骨头钻眼把这个韧带呢穿过去穿钉。所以当时恢复非常的难，我在备战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我假想过我很能有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或者是没有拿冠军，或者是受伤，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受了一个那么大的伤。我记得当时医生说你这个9个月才能进行专项的训练，你想想11年的3月份手术，在9个月之后就12年就是伦敦奥运会了，时间太紧了。所以术后的第3天我开始康复训练。我们都知道伤筋断骨100天呢，我第3天开始康复训练，6个月的时候站到了国际的赛场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拿冠军，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要抓对手，我觉得我摸着他了，但是我抓不过来，我没有力气。9个月的时候我在国际的赛场上争冠亚军，医生都说是个奇迹。
1: 本该在9个月后才能开始康复训练的杨秀丽，却在9个月后拿下了世界柔道大赛的亚军，并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入场券。遗憾的是，这次的他没能再次让国旗升起，但对杨秀丽来说，能重新站回奥运赛场就已是奇迹。2013年9月3日，杨秀丽迎来了她的第4次全运会。在女子负78公斤级的赛场上，杨秀丽在加时赛阶段一击战胜对手，终于收获了一枚盼望已久的全运会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有苦有甜，这也是我也感觉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坚持。它不光是说的柔道这个项目，我觉得让我懂得了更多的人生。
0: 这就是人生，人生有很多不定因素，柔道教会我你不断的可以摔倒爬起，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摔倒后能不能够坚强的无畏的再一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人生就是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

0: 自己，去挑战自己。这个呢，就是我的运动员生涯。退役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国家队做教练。我也是从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开始做起。其实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心理、心态的去平衡。当我是一个主力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当你做一个教练员，一个小小的助理教练员，你要服务整个团队。那段时间呢，其实我内心还是非常起伏的，但是呢，我也迅速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职场、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长，也是要学会终身学习。不但要跟老师学，其实有的时候是跟身边的同学学，所以呢，也让我不断的内心能够丰富，知识呢储备量呢不断的增厚，对我未来的工作呢起到了一些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人生才会在一步一步的能够成长和提高。
1: 2021年，杨秀丽走进高校，正式成为了一名教师。从奥运冠军到教练，从留学生到教师，杨秀丽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没有忘记推广她热爱的柔道项目，把柔道精神传递给更多赛场以外的年轻人。
0: 可能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在国家队之后呢，到了高校？其实，在我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也认识到竞技体育只是体育的冰山一角。在国家队呢，我们是培养高精尖的体育的人才，能够继续为国争光。那到了高校呢，我是想把体育呢能够传播更多的人，更多的大学生，能够把这项体育运动呢能够更好的去传承，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呢，不是成为体育的那个冠军，而是面对生活、面对学习、面对挫折，不断地去战胜困难的那个冠军。坚定信念，永不言弃，做自己的冠军。
2: 好，谢谢，谢谢杨老师。
0: 柔道呢，就是首先是你能够保护好自己，第二呢，就是你能够防身。保护好自己就是说，你在不小心摔倒的时候，你要知道倒地的姿势。我们倒地的时候，是不是球形的时候，它容易滚动，容易泄力啊。所以像一个球形滚动的时候，就能化解很多的这个冲击力。其实往后倒最怕的磕的就是这个后脑，所以呢，就是柔道最开始基础呢，就是要瘦身，头收好，手呢拍垫子分散，这样的话呢，能够分散我们身体下去的这个重量。我是铁鹰突击队的主教练，这是2007年的时候，之后呢，我也是浙江警官学院的客座教授，同时呢，也是今年整个公安系统的这个综合格斗的培训呢，我也是讲师。我相信同学们肯定想看到哈，柔道在过程当中，尤其一个弱小的，能够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哈。那我们这样，你现在就是扮演一个这个坏人啊，你就扮演一个非常美貌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来比划一下啊，坏人来了，来，美丽的姑娘啊，下拉，踹腿，踹腿，后撤，蹲下，蹲蹲蹲下，蹲下，蹲下，蹲下，哎，是不是有人有的这个时候对方就是没有力气了？不知道怎么去，有什么样的办法，是不是？告诉你啊，第一招啊，这个时候啊，迅速往下下拉，踹，他正好这个腿向后，是吧？迈步的时候蹲，滚。柔道有很多的技术和技巧，包括呢，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分不清柔道、跆拳道、桑博、柔术、克柔术、中国式摔跤，对不对？好，穿这种柔道服的就是比较厚实啊，裤子也都是厚的，这个肯定是柔道的啊。柔道一定是左左压右啊，如果他要是弄反了的话，上场比赛裁判直接判输了。

0: 啊，这也是咱们那个汉服，所以柔道的根是从中国传出去的，所以柔道的礼仪和柔道的着装都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这是柔道，上身穿了类似于柔道服的，下面穿的是短裤，这个是桑博，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穿的就是一套，但是它薄一些啊，它那个带子是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它那个是有的时候是黑边的，对不对啊？那个是跆拳道，柔术呢就是非常的紧，还有一个什么克柔术，克柔术呢它就是只摔没有地面，半袖的啊，这个中国式摔跤。中国式摔跤和这个博客有什么区别？博客这个胶服有那种的铁钉，但是它是那个圆的啊，不是扎的，就是有这个几项运动你们就有这个概念。摔跤呢那就是穿鞋的啊，就不是穿这种的服装了。空手道呢它是看上去那个柔道服吧，其实它也是很薄的，它不是这种抓是厚的，因为它是表演嘛，它那个是宽腿的，但是呢它稍微薄一些，所以你看有很多的体育运动呢可能直观上去有的时候分不清，它有的是着装不同，有的是呢它这个就是摔和表演的不同。我们在座同学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这个想了解的技术？
1: 背负头。
0: 背负头，背负头呢这是我其中的得意技之一，所以刚刚讲的是我打过63公斤级的，又打过负78公斤级的，所以呢也是历练我这个技术比较全面。我63的时候我也是这个个，但是我63公斤又很瘦，我都是大动作拿着摔的，但是我长到负78的时候我又变得个很矮，我的对手有的国外的都得1米9，所以呢我就练习了一些小的动作，所以呢相对来讲我的技术动作就非常的实用。好，我给你做一个背负头啊，背负头还是一本背负头。好，我这样吧，我做一个我在奥运会上使用的一个得意技吧，啊，这个背负头的动作，近身。好，下去的时候就是要提一下，保护一下，好吧？好，我们也谢谢我们4位勇敢的同学。
2: 在职场中难免遭遇失意跌倒，这种主动接纳失衡安全落地的思维和硬扛然后硬撑的相比，它这个核心的智慧在哪里呢？
0: 其实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不是你能够预判得到的事情。柔道教会我们什么呀？摔倒之后你能够再次站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3: 听说您最喜欢吃东北炖菜，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呢？
0: 我是东北人，所以呢我特别喜欢吃家乡的菜，我们出国比赛都会带东北的大酱大葱。
4: 出门在外只想一口家的味道是吧？好，谢谢。
5: 我想问一下，大学生活最应该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你们大学的这个时间吧，我觉得应该是人生当中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我就一点建议，就是一定是劳逸结合，你可以通过体育运动，哎，你就会释放你的这个压力啊，缓解疲劳，能够释放多巴胺，身体呢也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
5: 我觉得老师您就是我们的榜样，然后也是谢谢您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多，然后谢谢您。
0: 谢谢你们，才是未来的新星。谢谢。
4: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柔道的精神不仅是竞技，更是尊重、坚持和超越自我，无论面对何种挑战都能够坚定目标，脚踏实地，永不言弃。我们下期再见。
6: 听完杨秀丽老师整场的讲座，让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她坚持不懈的精神，
7: 她追逐冠军的运动员生涯与经历深深的触动了我。
8: 觉得杨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榜样，
9: 我要学习老师这种艰苦的精神与韧劲儿，然后把它带到我以后的训练之中。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越飞翔。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买的，
2: 五、四、三、二、一，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让我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嘣嘣
6: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0: 实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一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古老的山川孕育着悠远的回响，民族的瑰宝在一代代人心中扎根生长。
1: 我12岁就出场唱歌了，
2: 这几十年对那陕南民歌的爱护。
0: 本期新歌来了，我们继续在家园陕南回响，让世界听见安康的专题节目中踏歌而行。
3: 今年又许我就想带特意来呐喊呀。
0: 同时节目邀请到著名音乐人李杰以及陕南民歌的传承人们进行深入对谈。
4: 你在街上随便走，问老百姓基本都会唱歌。
2: 把民歌这个交唱活动、宣传活动啊，带进校园，
0: 一同读懂那些沉淀了岁月的古老歌谣。
5: 顶高粱哟呀咿哟，
0: 他们不仅被收录和保护，更在新一代的诠释与创新中找到了通往新时代听众内心的路径。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讲述创作的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
2: 聆听动人心声。
1: 第一时间新歌来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琪。
2: 我是主持人刘尊。
1: 首先呢，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栏目的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栏目的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
2: 诗乐中国京西诗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栏目提供录制场地，北京市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
1: 是的，首先呢，要特别的感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歌来了的舞台。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的花絮，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了。
2: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010-8370-0570，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得更多的节目资讯。
1: 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互动问答，前30名幸运的观众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礼物。
2: 如果你是音乐创作者、独立歌手，或者是钟情于用声音传递诗意的朗诵爱好者，都可以带上你的作品联系我们，期待大家登上我们的舞台。
1: 欢迎各位，我今天是一期特别的节目，因为提起陕西的民歌，相信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到那种高亢啊、嘹亮的信天游，仿佛呢能穿透黄土高原的风沙，直抵人心。但是您知道吗，在陕西的南部还有一片被青山绿水滋养的土地，那里的民歌呢就像汉江的流水一样的婉转悠扬，没错，带着茶亭的清香还有山林的气息，却很少被人关注和发现。
2: 如果说陕北民歌啊是黄土地上的呐喊，那陕南民歌呢就是秦巴山间的私语，它藏在紫阳的茶笼里，飘在安康的渔船上，是山民们劳作时的号子，是青年男女传情的暗号。
1: 今天呢，我们的新歌来了就将踏上一场特别的寻根之旅，主题正是家园陕南回响，让世界听见安康。我们不仅呢要带大家聆听那些从秦巴深处飘来的原生态的民歌，更要走进一群特殊的守护者，他们翻山越岭抢救濒临失传的唱段，用着现代的编曲让老旋律焕发了新的活力，让这流淌了千百年的声音重新被

0: 被世界所发现。
1: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先用最纯粹的声音开启今天的
0: 音乐旅程。
2: 上期节目中，我们一同开启了陕南民歌这枚文化记忆在当下的第一次回响。跟着著名音乐人李杰，见证他如何以脚步丈量土地，以采风去挖掘民歌最本源的声音，
3: 去安康地区的村村寨寨去采风，他们把民歌都给立法了。
2: 我们也聆听了安康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陈俊波的深度解读。
4: 陕南民歌保护条例从2025年3月1日起正式执行。
2: 更在民歌传承人悠远绵长的动人曲调中，触摸到了陕南民歌最初的模样。

0: 好听，
1: 好听。
0: 大家都是一方水土一方人，这是一方水土一方月啊。接下来呢，还会有一位神秘的嘉宾出场，
1: 来介绍出来。
2: 给大家介绍安康白河县，非遗。

0: 传承人叶世勇老师。
1: 欢迎叶老师。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陕西安康白河县的民间歌手，我叫叶世勇。我接下来把白河县最好听的民间长调子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哇，
0: 这上来就唱，
3: 上来就唱
4: 白了。
0: 来
4: 来
0: 来，
2: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长调子啊。

0: 唱的真好，
1: 太好了。
0: 你看看他自己，他的声音特别有个性啊，就是叶志勇，就是他本人。他没模仿任何人，他就是他自己的声音。唱出来，他用他的心灵去歌颂大地，歌颂自然，我觉得特别好。
2: 我觉得哈，他的嗓子真好，
1: 这是天生的，
2: 老天爷赏饭吃，
1: 真的是天生，
2: 真的声音太好。
3: 谢谢夸奖，谢谢。
1: 而且我相信这种声音哈，李老师不知道是不是，是不是哈，有同意我的观点？他这种声音绝对不是教出来的，
0: 对，
1: 没有办法去教，
0: 没有办法教，
1: 没有办法教。
0: 就是我们家园计划，你看看，陕南回响。为了传播的更好、更远、更广，陕南民歌，这些传承人们唱完之后，我们家园计划也在学着翻唱他们的作品。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因为用这种方式，可能大家更能听懂、
1: 接受，对，
0: 更能接受啊。一会儿我让高鸿章来唱叶志勇刚才老师这首歌，
2: 就是长调子，
0: 长调子，我编完曲的。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2: 好不好？
0: 好，
2: 就创新了之后，
0: 创新的，
2: 对对对，这个是原汁原味的。
0: 有请一下高鸿章呗。
1: 好，有请。
2: 来，
1: 高鸿章老师，听听另一个味道，另一个版本的，好吗？来，
0: 欢迎。

0: 同学们先说怎么样，好不好听？
1: 好听。
2: 你看看哇，
3: 其实这个就是中国音乐，是吧？所以在陕南地区的中国音乐，
0: 其实没有家园计划的话，他们还不太了解这陕南的歌这么好听。李老师怎么样？
4: 我觉得高老师唱的非常好，在李老师，他们这个把我这个原汁原味的，我们白河的长调，又加了节奏啊，加了谱子，加了调，我觉得比以前软味还好听，说啊，正规些，感觉到我感觉到正规些。我们学歌的时间，我们白河县是山大沟深嘛，是吧？条件当时的条件极差，我是70年的人嘛，当时我们，我从小我12岁就出场唱歌了，啊，我喊长调子是从我外爷外公学的，我12岁时间，我外公都80多岁了，他是特别喜欢唱高调。
0: 什么时候去唱长调子呢？他就有什么场合呢？
4: 我们这个长调是在我们白河的那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是喜事场面唱，
5: 喜事红事，
4: 我们这叫实行单响盘喊调子，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歌好听，或者当时啊，我们还小的时间，那是条件不行，又能吃好的，好多好戏啊，尽是跟这些艺人嘛，这叫艺人嘛，农村的艺人嘛，都搞上去了。
0: 叶老师这样，今天机会难得，他们就是特别的有热情，能不能现场传授一下？
4: 好，
5: 教上两句，
4: 教两句啊，
5: 两句
0: 学会啊，包教包会啊。
4: 啊，好，大家有信心没有？
1: 有。
4: 有信心，大家给我一起唱啊。我教大家一个白河的长调子，另外一首歌就叫《顶高粱》，我只教两句啊。大家听好啊，我先唱啊。
3: 你先说歌词。
0: 对，要不然我们不知道。
4: 就一进门来抬头望，四根柱子顶高粱。
3: 好。

0: 地哟。
1: 这可以了，
2: 好好好，
3: 好好好，
2: 体会了
3: 啊，体会到了啊。其实他们安康地区，包括白河，包括紫阳，包括这个浔阳、汉阴，他们的调调都非常丰富。
2: 哎呀，
3: 非常的丰富。嗯，
2: 哎呀，真没想到啊！真的，这真的感谢这个家园陕南回乡，要不然真的，说实话，我连安康这个地方可能我都不知道。通过这首歌，通过这个音乐，让我们知道了，在陕南，还有一个安康，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真的，谢谢，谢谢。
3: 他们的传承人，我觉得给我很多的惊喜。
2: 嗯，
3: 你在街上随便走，问老百姓，基本上都会唱歌。真是
2: 啊，
3: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能歌善舞的地方。
4: 李老师，你这次就是陕南之行，也就是挖宝之旅哈，找到了很多民间的艺术家，真的是了不起。特别的感谢叶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相信通过刚才您的一番介绍和演绎现场教学，让更多年轻的朋友了解我们的陕南，热爱我们的陕南。有什么样的话或者是希望想对我们年轻的朋友讲呢？
3: 对，
1: 好，希望年轻的朋友，你们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再接再厉，我都达到你们自己想要的一种理想，要将来要自己想做的事，考上你们最理想的博士啊，博士后啊。谢谢大家，
2: 好，
1: 欢迎大家到安康做客啊，耶。

0: 呀！哎呀！
1: 四个鸡呀，吃它嘛呀！
2: 不配！
0: 这太好了！
2: 太好！哎，发现了吗？就是搞音乐的人永远年轻，你知道吗？哎呦，
3: 他们太真实了，哎、太真实了，
4: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3: 你看他也没经过训练、
4: 对对，
3: 他每天都在山上啊，每天都在上山下山的路上，然后田间地头来这么去训练自己，可能也不是训练，就是歌唱生活、
4: 变成了一种习惯，
3: 哎，一种习惯，
4: 变成了一种习惯，
3: 特别好，
2: 是啊。
3: 你看他的声音都棒，
4: 而且无拘无束，你看到他那个嗓音就没有什么约束方法，我要怎么样，没有
3: 没有，
4: 纯天然、纯自然原声态。
3: 对
2: 对, 对，今天来着了，大家都是有耳福了。接下来上场呢是跟巡洋民歌相关，关于巡洋民歌你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3: 巡洋民歌的这个我们这个陕南民混响里面有制作的，有一个小伙子唱了一首，是不是、是修香袋的。
2: 好
4: 好，一起来听。

0: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爱乐人的舞台，助力中国原创音乐蓬勃发展。我是叶小刚。
1: 接下来咱们精彩继续哈，我们再次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陕南民歌。要上场的是
2: 接下来为大家请上来的是浔阳的这个传承人
1: 啊，
2: 杨金河老师。
1: 哎，欢迎何老师。
3: 你好。
1: 杨老师好。
3: 老师好，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北语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陕西安康浔阳市民歌传承人，韩调儿皇传承人。
1: 嗯，
3: 我叫梁金华，今年73岁。
1: 哇，这怎么一个比一个年轻啊？看来唱歌听歌这有养生的功效啊。
4: 哎呀，大家听他说话那个气力哈，就真的是底气特别的足。
3: 谢谢
4: 、啊、这和经常唱歌啊，这个肺活量什么都
1: 有关系的哈。那您两位是怎么结缘的呀？
3: 那个陕南回响
1: 啊，
3: 陕南回响、
1: 啊、
3: 李老师在我们陕南这一块民歌音乐这一块
1: 嗯、
3: 啊、大功一件
1: 啊，
3: 嗯，功臣
1: 啊，
2: 哎呀，
1: 他做了很多的功
2: 德、啊，
3: 哎呀，他的工作赛过我们几十年。
1: 妈呀，
4: 的确是把很多的歌，像这样的话，我们真的集中在这一张唱片里边，
1: 嗯、
4: 这里边有多少心血，有多少艰辛，
3: 嗯、这就是
4: 啊。
3: 这次这个陕南回响在我们在陕南这块啊，是影响反响太大了，
4: 巨大，
3: 哎，巨大巨大。
1: 讲讲都有什么样的影响？大家反应是什么呢？
3: 没想到浔阳也好。
1: 哦，
3: 紫阳也好，白河，我们陕南这块这民歌能引起这么大轰动，
1: 嗯，
3: 哎，大家都没想到的。
1: 嗯、
3: 我们这是作为一个爱好者
1: 啊，
3: 这是我们追求一辈子达不到的，哎，达不到这个效果，向你学习，李老师。
4: 其实李杰老师在以前一直做的还是以流行音乐为主，慢慢的现在真的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1: 民歌赛道。
4: 对，这个路呢，其实说实话啊，可能是更多的音乐人作曲家不去走的一条路，因为这条路没有那么多的鲜花，没有那么多的掌声，没有那么多的实惠。
1: 嗯，
4: 但是李杰老师一坚持就是多少年，从家园计划开始到现在，一直在默默地做着这件事情。
1: 嗯，
4: 今天我用了两个字啊，我那个给李杰老师就是真的是伟大两个字，这个在专业方面来说，他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他没有做之前没有人去做

0: 一点都不错，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
2: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
3: 也没那么伟大，我觉得音乐是缘分，是爱，是善，我觉得用善心去做一件事儿，去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没有自己觉得那么伟大。我觉得我觉得做音乐就应该这样。
2: 看到了，刚才人家说了轰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3: 其实没追求这些功利心啊，
1: 对，
3: 这是对的。
1: 其实就是不追求，所以才有伟大这两个字啊。
3: 谢谢。
2: 梁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咱们这些原汁原味的陕南民歌现在赋予了新的生命，升华了，创新了，改编了，您听完了之后您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
0: 哎呀，最大体会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当地的土著音乐爱好者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步伐我们赶不上，我们确实我们那代人这音乐上的这次素养达不到，这是望尘莫及啊，要是我们不是客气，这是我们自身的缺陷，达不到。但是在这次陕南音回响完成了以后，在浔阳做了发布会以后，那个轰动劲儿带动了我们这些音乐人的，激发了我们的更大的热情。我们也是准备下一步的，好好的在这方面再做工作，把浔阳民歌啊、传统民歌这个气氛再烘托起来，再做进一步的宣传，进一步发扬光大。
2: 对，这歌里面我觉得可以装得下山河，但是呢也有咱们的情怀在其中。
0: 对对对对，
2: 就是好听啊，有味道啊。
0: 是。
2: 那您个人是什么时候喜欢唱歌的呢？
0: 哎，早小上小学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
2: 啊，
0: 那个时候学校搞一个文艺活动，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就带我们排个小节目啊，在那个时候就开始种下这颗种子了。
2: 那时候都唱啥呀？举个例子，唱两句。
0: 我唱一个我们阳山民歌吧，
1: 好，
0: 大老猫，
2: 好，
0: 这首歌是我们，那个时还是浔阳县音乐叫协会
2: 啊，
0: 2007年，
2: 嗯，
0: 组织一次这个民间音乐采风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在阳山
1: 挖掘
0: 找的那，你可能认识叫王德地老先生，
2: 嗯，
0: 他唱的我们录下来的，
3: 嗯，
0: 哎，老先生唱的很好，我给学一点。

0: 叫了声杨丽儿姐，你在哪里哟？我是杨丽儿哥姐，我在这里哟。山里的狗儿叫呀嘛，叫呀叫上了呀嘛，泪花滔滔。高高的山上出下了老猫啊，狼楼结的紧，哎，结把狼的哟。二人这玩耍么喂姐呀，休闲呀么泪花滔滔。
1: 有味道，
2: 真的是
1: 有味道。
2: 哎，您现在作为传承人，那您觉得对于这个年轻的朋友，然后我们在教学上，对您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上手，更容易接受呢？
0: 这个问题是，
2: 嗯，
0: 我们学校在这个传承民歌这一块做了最少两项工作，一个是民歌进校园这个活动，
2: 嗯，
0: 就是把民歌这个教唱活动、宣传活动啊，带进校园，
2: 嗯，
0: 校园的师资老力量好啊，有专门的音乐教师啊，哎。这就很好的机会，很好的一个方法，对吧？他们选这是最好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幼儿园
2: 哦，
0: 学校
2: 娃娃
0: 小学有
1: 娃娃们，
0: 尤其娃娃们咋办呢？我们搞一个，这是也是在校园活动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把我们当地的民歌有一些适合小朋友唱的，我们改编，所以把这个民歌老民歌作为素材，
1: 嗯，
0: 进行改编，
2: 嗯，
0: 哎，改编成适合小朋友的这个生理现象和校园氛围的那类的歌曲，适合他们演唱，这样他们容易接受。
2: 嗯，
3: 哎，我问你一下，这个老师，这个京剧这个二黄，这个
0: 汉调二黄，
3: 汉调二黄是在浔阳，
0: 在我们安康，
3: 安康应该
0: 是汉调二黄
3: 正平
0: 发祥地，
3: 正平吧？
0: 这是属于我安康一块的，
3: 是不是？
0: 对，
2: 汉调二黄哈。您是浔阳以及汉调二黄的传承人，
3: 因为前两天我编了一首咱们这个汉调二黄啊，叫二黄印象
2: 啊，
3: 就是我们那个咱家园那个李佳业京剧演员他唱的
1: 哦，
3: 因为他是京剧的发源地，
0: 对，有这个说法，
3: 有这个说法，
0: 母腔是京剧唱腔的母腔，
2: 嗯。今天特别的感谢哈，我们的梁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李老师，真的要不然的话，我说我们真的觉得这个音乐离我们太遥远了。对，那您能不能一句话宣传一下哈，咱们的

0: 大我们民歌的印象。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学生们，尤其是大学生的这大学的这学生，你们的这个理解啊，接受能力太棒了。刚才我听你们唱那个长调子，那一下子会了。希望你们喜欢，爱上我们民歌。
1: 其实我觉得说到传承，就是有像李老师或者是梁老师，包括我们的刘尊老师这样的人，让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推荐好听的歌曲吧，两位。
2: 对，
0: 谢谢。
2: 有请李佳叶。
3: 好，
2: 演唱这首《二黄印象》。
1: 哦，掌声欢迎佳叶。
3: 老朋友，佳叶。

0: 很多昆曲元素。改得好，改得好。
1: 这个鞭子里面还有交响的味道在里面。
2: 对，我觉得很时尚。
1: 还有交响乐的味道在里面。
3: 对对 对, 对, 对。
1: 会一直在推，再往前推。
0: 确实需要，确实需要这样办。
2: 所以我觉得好的音乐，尤其是我们的陕南音乐，真的是需要大力的去传承和推广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肩负重任，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身体定型，我们一起用掌声哈，感谢一下我们的梁老师哈。陕南回响加油，真的我觉得嘉云计划真的是很多宝藏歌手在其中，有一首歌曲要推荐给大家，也是我们嘉云计划当中的一个重磅的歌曲，我们欢迎一下好不好，欢迎。

0: 在下期节目中，节目将继续把目光投向陕南民歌挖掘、传承与创新的最前沿，
1: 与陕南回响结缘的第一首作品的原唱。

0: 我们会遇见与陕南民歌相守了一辈子的资深民间传承人，更能看到年轻一代的本土歌者，用属于他们的方式，让古老乡音在新时代绽放出全新光彩。
1: 沈阳民歌、陕南民歌，它的包容性很强。
2: 这歌里边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快乐的，精神。
0: 从老一代到新一代，民歌如何在时光中完成它的使命？更多动人故事，敬请期待。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它就不好吃啊，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这就不好吃啊，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是不是？越讲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一堂，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科克布运村的水库经常会在破晓时分迎来一位访客，他倾听并收录水面上所有的天籁之音。

0: 我们音乐人来说，大自然的声音像一个交响曲。
1: 在这场大自然的音乐盛宴中，创作的灵感会汩汩而出。塞麦提，县文化馆的一名干部，受过系统专业的声乐教育。驻村生活让他的音乐创作领受了一份自然的馈赠。

里拉里的一天是从晨练开始的。63岁的他是一位民间艺人，手上这把坦布尔是南疆最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邻居家的小姐妹是比拉里的粉丝，但小妹妹并不满足于只做听众。

晨练结束，比拉里背上坦布尔出发了。海楼镇的民间艺人团体是沙雅县文化表演的主力担当，尤其擅长用民族乐器演绎不同曲风，无需任何曲谱，凭借天生的乐感就能找到准确的调性。

0: 今天排练的是一首新曲豫剧穆桂英挂帅。艺人们需要相互切磋，让不同乐器配合默契，步入同轨。在沙雅县活跃着很多这样的乡村音乐家，他们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不同文化的滋养。
1: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虽说你怎，
2: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
3: 我们沙雅县也是有这个豫剧唱的特别好的老师啊，我们这个经常把他们请过来，厂里面的有一部分爱好者，有什么爱学的什么这个热情。
4: 你看兰花枝，这是在连边，好，这个。
0: 塔里木乡的戏曲大舞台上，
4: 对，
0: 村民们正跟着豫剧老师魏祖慧学习花木兰。
4: 哎，对。哎，是爱是不爱？哎，对，这个时候是这样，来，我也翻。哎，对了，你看，哎，嘿嘿，真好。
5: 当边关，边关就是远方的意思。
6: 远方的意思。
5: 舞台上只能是一个标识，你不能跑到边关去，哪有是吧？只是一个标识。
0: 哎，阿里木是活动的组织者，自己也学得乐在其中。
5: 哎，对，
6: 男子打将。

0: 可以吗？
1: 谁说女子不要沉得太狠？哎，不要沉得太狠。谁说女子相忘情深？
2: 谁说女子？
1: 你说前嗓嘛不好听，这个都是咱上课子设计的盯着上课。咦啊！
2: 我哼不出来了。
1: 好，嗯。气有多长，你就喊多长。

0: 上天。
1: 我也在跟你学，我也这个学当中啊，我也喜欢了，我也产生了这个学这个豫剧的这么热情，学了这个豫剧的也是这部，一个是花木兰，二一个呢这个党干部能吃亏，说实话接受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基层干部这个心里话当。

0: 是很久，小是非，肯吃亏是很久，有权威。
1: 县城的老茶馆总是人气满满，不同民族的老人们喜欢聚在这里享受悠闲时光。吸引他们的是一种氛围，任何一个客人都可以在现场乐队的演奏下来一段即兴舞蹈，

塞麦提是阿利木音乐创作上的伙伴，他为他的新歌谱曲。这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情感的歌曲，歌词是阿利木自己写的。

0: 哈里木河是爱情的河，古里亚巴朗扎，塔克拉玛嘎是那热情的沙漠。
1: 通过一段这个男女恋人的这个这么爱情的这个故事来这个反映我们家乡的也是对我们家乡的这么一个情感。
2: 对。哒哒哒，一二三四，金色的月亮它来，来自胡杨的海洋。美丽的姑娘。
3: 这首歌已经打磨了半年，即将进行正式录制。
2: 优雅的姑娘，沙哑的琴，我的爱意满满，蓝色的马。
4: 不能跑，
5: 那不能跑。
3: 这次创作，塞麦提让曲风有了更丰富的拓展。作为作曲和总指挥，他需要倾听每个艺人的表演，把不同风格的表达进行搭配与融合。

不同的乐器传递的情感不一样。日瓦普，经常我们来欢快的音乐来用日瓦普的声音。弹拨中速的，速度不叫开外快的，还有竖琴的就是弹拨，还有我们的萨塔，萨塔的很优雅的，它的我一听就是像很宽的地方，二胡的声音就是特别软，直接走进人的心里。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目的就是把音乐的情感表达的情感丰富一点，对。

0: 100年前，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巴黎，曾升起过一颗耀眼的东方之星。当他的作品在大师如林的法国画坛不断斩获法国国家沙龙展的金奖时，艺术评论家们纷纷预言，这位来自东方的画家必将用他的画笔征服世界，他的未来无可限量。可谁曾料想，这位名震法兰西、才华横溢的画家，本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油画大师，而他却在人生和艺术即将迎来辉煌的高光时刻毅然转身，在风沙弥漫的大漠深处与孤寂为伴，守望着人类文明的精神家园。呕心沥血，半世沧桑，用生命之笔书写了一部跌宕起伏的人生传奇。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底蕴深厚的名片。馆中幽静曲折的长廊尽头，连接着一座造型儒雅的建筑，这里就是常书鸿美术馆。对于普通的观众来说，常书鸿这个名字总会使人联想到大漠深处的敦煌莫高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油画艺术。这里常年展陈的是常书鸿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中国20世纪现代美术的先驱，常书鸿的油画作品题材丰富，既有肖像，又有静物、风景。这些作品体现了他高超的绘画技巧和深厚的艺术造诣。
1: 常书鸿先生最早在法国留学，把油画带到中国，他的油画造型很整体，颜色单纯优雅，而常书鸿先生的人体他很浑厚厚重，
2: 他绝对是一个油画大师。他的油画作品从静物到人物魄力很大，他的写实油画的这样一种功底在他们那一代留洋的人中间也是翘楚，但是他为了保护敦煌而牺牲掉了自己的一个油画家的这样一个生命，
3: 很可惜。因为常书鸿有这么好的造型能力，他本应该回到国内从事油画创作，也许从油画艺术的成就来说，他会比今天更高。
0: 或许学者们的惋惜不无道理。纵观常书鸿的一生，油画艺术是他毕生的追求。事实上，从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执念，他从小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名画家。水光潋滟的杭州自古就被称作人间天堂，这里是常书鸿人生和艺术的起点。清光绪30年，农历2月21日，也就是1904年4月6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户老宅子里，常书鸿出生了。晚年的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小时候常听母亲说，这一年是龙年，我这条50雷雨交加中出生的龙，是个很好的兆头。”母亲之所以将常书鸿出生时的天象视为吉兆，是因为在她看来，这一切都预示着常家的未来风调雨顺。常家祖上是清朝满族镶黄旗的伊尔根爵

0: 士，在杭州世袭为官，俸禄优厚。然而，常书鸿七岁那年，常家衣食无忧的生活被一场革命彻底终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随着满清政府覆灭，常家赖以为生的官饷被取消，一个20多人的大家庭被迫走上了自谋生计的艰难道路。
1: 我父亲七岁那年是辛亥革命，一下子家道败落，成了一个满清的这个拿这个年饷的这个，变成一个平民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生活非常糟糕。
0: 此时，为了维持生计，全家老小在常书鸿母亲的带领下，开始做些零活补贴家用。而常书鸿所做的活计，就是拿起画笔，帮着身患残疾以画谋生的三叔摹写画稿填颜色。
1: 因为他三叔画的是西洋画、水彩画，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三叔画那个明信片、画圣诞卡，那会有点收入。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有一种美术的这种萌芽。
2: 他从小他跟着他三叔学画，就特别用心。那么他三叔是一个画油画的，家里面有这个西方的油画，他特别喜欢啊，这样呢他就彻底的就迷恋上了绘画。
0: 尽管拿起画笔是生活所迫，但就是在这种艰难谋生的岁月中，常书鸿却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当一个画家。时间来到了1918年，此时年满15岁高小毕业的常书鸿即将面临升学择校。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准备投考上海美专。然而他的梦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说，
3: 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
2: 他父亲呢，希望他能学个什么工业类的啊，将来呢从事实业救国呀。虽然他很无奈，但是最后呢他还是听从了他父亲的愿望，考取了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机电科。他上的是机电。
0: 或许是天生与理工学科无缘，机电科的学习仅仅上了一个学期，常书鸿就因为数学成绩不及格无法继续学业。而此时命运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正是这糟糕的数学成绩给他带来了一个重拾画笔的转机。第二学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转入染织科学习图案设计。用常书鸿自己的话来说，虽然这只是工艺美术，但是还有一点绘画造型的意趣。这张照片是晚年的常书鸿回到西湖写生时拍摄的。照片中他笔下所描绘的正是他当年最熟悉的场景。那时的他一边学习图案设计，一边参加了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经常与画友一起写生作画，提高技艺。5年后的1923年，19岁的常书鸿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美术教员。从儿时拿起画笔到成为青年艺术才俊，这条路常书鸿走了12年。如今命运的天平终于开始向他倾斜了。也就是在这时，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他的身边，她叫陈之秀，出生于杭州的一户书香人家，喜爱绘画和雕塑。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美术教员，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大家闺秀，两人初次谋面就一见钟情，志趣相投。1925年，这对郎才女貌的恋人

0: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是对于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的常书鸿来说，他心中还有一个更高的奢求，那就是去法国深造，学习真正的油画艺术。
1: 常先生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后，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觉醒之后，他们有着一种强烈的求知，开阔眼界，进而呢，为民报国这样的一种志愿和抱负。那么，作为一个想学油画、学绘画的一个知识青年来说，他最向往的毫无疑问就是巴黎。
0: 1927年春天，踌躇满志的常书鸿参加了浙江省教育厅公费留法生选拔考试。可是，录取日期过了很久，却迟迟不见发榜，而传来的消息竟然是官员舞弊，名额早已被私分。眼看公费留学无望，一心想去法国的常书鸿决定破釜沉舟，筹措盘缠，自费留学。1927年6月16日，告别了家人，只身来到上海的常书鸿，拿着朋友资助的一张底舱船票，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达达尼亚号游轮，开启了他的法兰西留学之旅。被誉为世界艺术之都的法国首都巴黎，充满着迷人的浪漫气息。1927年8月，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转辗，常书鸿终于来到了这个令他梦寐以求的艺术圣地。初到巴黎的常书鸿沉浸在西洋艺术的海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囊中羞涩的他，一边在餐馆打工挣钱，一边找机会学习艺术。但是常书鸿没有想到，勤工俭学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从国内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让他喜出望外。他的留学名额被恢复，正式成为了一名享受公费待遇的留学生。
2: 那个时候我父亲在餐馆里打工，突然接到政府说你的公费留学是批了，因为当时行贿，就是有作弊，被查办了，所以我父亲又恢复工，这样这个费用就来了。
0: 法国的第三大城市里昂，是法国乃至欧洲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中心。1927年10月，接到录取通知的常书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进入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全盘接受正规的西方美术教育。天赋异禀的常书鸿很快就脱颖而出，跳级升入油画班。在极为严苛的古典主义油画体系的训练中，打下了坚实的写实基本功。虽然学习很紧张，但常书鸿的留学生活并不孤单。就在他进入里昂美专的一年后，妻子陈之秀也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来到他的身边。夫妻俩在艺术之路上比翼齐飞，相得益彰。1931年3月，他们的女儿常莎娜出生了。
3: 我出生在法国里昂嘛，我的名字就是从那儿出来。法国里昂有两条河，阴性阳性，是女孩就是 Son， 后来翻成中文叫莎娜，所以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莎娜。那时候我还不会说中文，我唱歌啊说话全是法语的。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on y danse, sur le pont d'Avignon on y danse tout.

0: 1932年，是常书鸿留学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夏天，他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从里昂美专毕业，作品《G 夫人》斩获全校毕业生作品一等奖，随后被选拔推荐赴巴黎美院深造。
1: 那么常书鸿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非常优异的，从他在里昂美术学校不断的获奖，而且获得一等奖，从他画的这个季夫人的形象来看，他对古典主义的理解是深刻的，整个的造型特别的简约，尤其是神态的处理有一种特别的高贵感，也就是这幅画面不仅是一张肖像，实际上是通过肖像来塑造了古典主义的一种高贵。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常书鸿学到的是那个时候法国学院艺术的精华。
0: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从建校以来一直引领着西方世纪的艺术风潮。1932年，当常书鸿进入这所名校学习时，这里是当时法国最高的艺术学府。在这里，他有幸遇到了久负盛名的新古典主义大师，法兰西艺术学院院士保罗·阿尔波特·劳朗斯，进入他的画室学习。常书鸿在自传中写道，他看了我在里昂的素描和油画，表示已初具绘画基础，但真正的油画必须要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常书鸿在劳朗斯的指导下开始了更为系统的油画训练，而他的才华和努力也深得老师的钟爱。他回忆说，老师从来不把绘制的油画给别人看，却对我例外，而且还教导我如何布局，如何配色，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常书鸿来到法兰西算起，长达8年的西方古典油画训练终于使他厚积薄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辉煌。1935年，他为妻子绘制的肖像《低夫人》获得巴黎春季沙龙银奖，为女儿绘制的莎娜像被法国国家博物馆收藏。1935年，常书鸿加入法国美术家协会、巴黎肖像画协会，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法国美协中国籍会员。尤其是1936年，他的油画作品《客厅小妹》在巴黎春季沙龙获得金奖，并被推选参加国际绘画展之后，他的名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艺术评论界惊呼，一个东方艺术之星诞生了。
1: 他在这个时候创作的一系列的油画都在当时的法国春季沙龙获奖，而且获奖的次数还特别的多。据我的印象中，这可能是在法国留学的艺术家中获奖记录最多的画家之一。那就说明了一个东方人在法国学习受到了法国学院艺术充分的肯定，
2: 所以他在那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大油画家能够在西方艺术之都有一席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无论是从艺术创作上，他享有的声誉上，还有他当时所得到的那份回报之后给他所提供的一种优越的生活来看，那他都应该说是一个前途极其光明的，未来会在欧洲会大放异彩的一个来自东方的油画家。
0: 这张获得1934年巴黎春季艺术沙龙银奖的作品，不仅是常书鸿一家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他内心世界的投射。从儿时拿起画笔算起，一路走来几经曲折，如今他的画家梦终于在世界艺术之都梦想成真了。当时常书鸿一家的生活条件在留法的中国艺术家中无人可比，日后成为中国美术史上 一代大家的吴作人、吕思柏、王林仪、刘开渠等人都是他家中的常客。甚至徐悲鸿来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也专程前来造访。此时的常书鸿不但发起成立了中国留法美术协会，他的家也成为了协会成员聚会的沙龙。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常书鸿的艺术和人生或许就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一本画册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有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这就是历时百年的旧书摊。1935年深秋的一天，路过这里的常书鸿偶然看到一本画册，画册的内容使他大吃一惊，他也平生第一次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甘肃敦煌。敦煌研究院的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常书鸿当年看到的画册，名叫《敦煌石窟图录》。它是由法国著名探险家伯希和于1907年在中国甘肃的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尽管这些百年之前的黑白照片斑驳陆离、模糊不清，但是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却为身在巴黎的常书鸿打开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
3: 常书鸿在出去留学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几乎不懂中国，对西方的东西如数家珍，对中国自己完全不了解。所以常书鸿在那儿看了，哎，怎么是我们中国的？是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作品，哎，都是原作呀，而且数量之大，大得超出任何想象。哦，他彻底被震撼了，他想买那套书。那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犹豫来犹豫去，翻过来翻过去，那个老师就给他说，那算了，你今天没带那么多钱就算了，你到那个集美博物馆去看。他说那个里边啊，那个敦煌的一些东西就在里边。
0: 坐落在巴黎16区耶纳广场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他丰富的亚洲艺术品收藏著称于世。当年就是在这里，常书鸿看到了伯希和带回的敦煌画卷。
4: 集美美术馆是彩色的这种绢画，那跟图录上的黑白是不一样的，他就非常震撼，就那一下他就觉得我数典忘祖。他说我在西方美术界这么多流派，这么多我都看过以后，没有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作品和技法已经超过现代所谓野兽派、印象派。他你像这些线条、这些笔触，这都是已经超过什么马蒂斯这些东西了。这个就是灵魂上的一种勾引。这是我父亲在法国，他在走到艺术高位的时候脑洞大开嘛，就在那一瞬间他才明白。这对他一个艺术家来讲的话，这种冲击呢，他会用一生的努力去追。
0: 令人疑惑的是，沉浸在西方油画世界的常书鸿，为什么第一次看到这些从未见过的中国古代画卷就激动不已，以至于要迫不及待地去追寻呢？
2: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常书鸿先生的最准确的当时那一刹那的心态是什么，但是可以推测，我觉得至少他有一点。第一，他认为敦煌艺术按他自己的话也不逊色于我正在法国所膜拜和我遵从或者我正在学习的这套艺术，我们祖国也有这么好的，早在比法国古典主义还要早的那个时代，我们就有了这么如此辉煌灿烂的。那么从艺术的梦想来讲，等于它打开了另外一份天空。
3: 看到那个中国敦煌的

0: 那么精美的艺术，它以一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怎么我们一千多年前的艺术就这么好？四世纪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古罗马那之后不远的一个时段，还要隔一千年才是文艺复兴，过几百年才是他去留学的这个时段的艺术。哎呦，这个常书鸿彻底被震撼了，他的那种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油然而生。这就是常书鸿当时在塞纳伙伴国他参观集美博物馆的时候那种想法，他很急切地想马上回国。
1: 对于敦煌的所有的瑰宝，他会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待它，而不仅仅是民族文化的立场。因为他留法有这样的视野，因为他留法也更加理解敦煌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对于世界文明交流的意义。
2: 从此身在艺术之都的常书鸿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回祖国，去敦煌。
3: 这个时候呢，刚好呢收到教育部电报，教育部聘请他当北京国立艺专的教授，教育部长给他发聘请书嘛，他就谈到这是最好的机会。当时那个我姐姐的母亲不同意嘛，她你们在这留着，我先去。
2: 1936年9月，告别了亲密的常书鸿，乘坐巴黎开往北平的国际列车，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他没有料到，这一去，竟然永别了世界艺术之都。
4: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有请李锦记食神百厨大战行业评委大众评委。
1: 那我的话就是会吃嘛。哇，那就不好吃了。这不好吃，对，我觉得不好吃。
2: 参与这个节目啊，要有充分的这个思想准备，要迎接更好的挑战。
3: 怕什么伤，来都来了，对不对？越强我越兴奋。
4: 八方豪杰汇聚，拿出正本事，一直干到底。

0: 他叫赵素平，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自己亲手毁了他。现在他想尽力去弥补裂痕，那么今天他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呢？
1: 有请。观众朋友，大家

0: 我来找我离家出走的儿子，因为我的自私，把孩子逼走了，我对不起孩子。
1: 妹妹，你怎么自私了？你跟我们说说。
0: 我婆婆的思想守旧，她把她旧社会的那种旧习惯灌溉给我。我虽然生在山村里，但是我姊妹七个，我是我家里唯一的一个高中生。我在我家里没受过苦，没受过气。我同年我结婚的几个媳妇儿吧，别人都每天出去外边跑呀，怎么串串门，我一出去，我回来他就坐在门口等着，他就骂我，你跑死了，怎么的，等等。有时候我娘家人来之后，他想理不想理的，我都生气。
2: 由于赵素萍被婆婆看不起，经常会受到辱骂，这让赵素萍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日积月累，赵素萍想要让自己翻身，在家里有一席之地。
0: 到他家里，我婆婆对我这样做，我觉得我受不了。
1: 生了儿子以后，你婆婆对你还那样吗？
0: 她还是一样，她不让我出门，我婆婆对我这样，我就想叫她长大有出息，给我争光，不能让我婆婆老这样对待我。礼拜天一般我不让他们出去，学校幼儿园给他发了一本算术，一本语文，我从来没教过孩子嘛。我现在想想，我特对不起孩子。我说你写个一，他就不会写，从来都没教过。我就打他，就他这样一擦泪，他就是个这。我说小东你怎么不写呀？你写个一，他还是不写，不写我再把他拉起来，我再打他屁股，我打得我手都疼。我以前我现在想想，我特对不起他。
3: 上初中以后，有了英语了嘛，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录音机，我让他听英语，我怕他英语跟不上。我就是孩子回家就是学习，就是说你学习。我到初一，我的礼拜天我什么都不干，我就看着他，我不让他跑，我怕他出去给坏的孩子学坏了，就是在家里学习，完成作业。初中的时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外边跑呢，住朋友了，完了。我家孩子唯一的乐趣，就是除了完成作业，听听他的录音机。他到高中以后嘛，他考得不错，他在他班里是考的前3名嘛。期中考试的时候，他的班主任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一下学校。我去了之后，班主任拿着他刚升高一的那个表，还有他高一期中考试的那个表对比的让我看，他说："看你的孩子来的时候的成绩，看你孩子现在的成绩。"我听了以后，我特别麻烦，我给老师说你抓一抓，回了家里我要说说他，结果孩子。晚上9点多、10点吧，下自习才回去。我没让孩子吃饭，我就训他。我说："孩儿子呀，我为了你，让你上个理想的大学，我不让你姐姐上高中，我让你上了高中，你怎么考得这样远？多丢我的脸呀！"孩子大妈给我端了一杯水，说："妈妈，你喝，天也不早了。"给我端了一盆泡脚水，说你泡泡脚。你每天起早贪黑的，你喂我，你就睡，你泡泡脚就睡吧。我下一学期，我一定能赶上，你就别生气了，妈妈。我说你这样做才能对起你姐姐，才能对起我们。后来呢，高二，儿子就考得不错，就赶上了。高三。可能是我给孩子的压力太大，结果第一年，孩子考的就不太好。

0: 我给他说，我说要不你就再复读吧。他后来他也听了我，又复读了一年，孩子考得不错。我现在让他学个医，我老是就是我说了算，我说怎么你就怎么啊。孩子把孩子捆绑的就是特别内向，分数出来以后，那个医科大学儿科系都走了。上五年毕业以后，听别人说这个上医学的回来不好分配，我提前我就去我们县医院问了一下院长，他说这正儿八经考上的这个咱县医院就要呢，现在因为是咱县医院就缺这个儿科，陕西这几就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儿科系专业的哦。结果我给儿子打电话，我说儿子呀，你就到这个咱县医院这个院长这招聘吧，人家就要你呢。
1: 毕业以后分在哪儿啊？
0: 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
2: 上了大学之后很光荣嘛，他就毕了业，他有那份工作，我也觉得我也可以了。我家里我的妈妈也不那样看不起我了嘛，我觉得我就知足了嘛。
0: 结果他去七月是几号回来，回来也没在家待几天，他就上班去了。他去了之后有十多天吧，他给我打电话，他说妈妈，我不想在这儿上班了，我的学历在这儿不行的，我的教室我的宿舍原来八个人，有三个考上研了，你还有几个人家在他学校门口租的房子要复读的考研。妈妈，我也想考研，但是我说你可不敢，你这工作在咱家里就算大事了。后来我说你别着急，你可不敢跟你主任说，我跟你爸爸商量以后你再说。
2: 他后来他就哭着，他说妈妈呀，我就求你了，你别给我爸说，你给我爸说我爸也不会同意的。我跟他爸爸商量了之后，他爸爸第二天说你赶快去给他做做工作，可不敢把工作丢了。后来我第二天我一早我就去了嘛，去了我给他做了下工作，我说还有一半用钱，不是你想你说他想怎么就怎么呀。后来他说我考虑考虑，他就出去了，他出去跑了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说你考虑的怎么样，他说要不我就再上吧，我说行，你还是就再上吧。啊、哦，
3: 你能看到
2: 当时我也没感到孩子的痛苦难受，心里的感受啊，反正你说你上班你就再上吧，我住了几天我就回去了。
0: 后来腊月孩子29、30才回到家吧，我们两个人对孩子没好感，孩子把他姑姑姨舅舅家跑完以后，本来孩子是初七上班，孩子初五的那一天他说妈我上班走呀，我说你怎么今天就走呀，还有两天，你怎么今天就走呀，你再待两天呗。他说我就去了吧，现在亲戚跑完了，在家里也没事，他就走了。
2: 他初五走了之后，医院给我打的电话说你的儿子今天没来上班，我心里就特别害怕，我就怕他又出了什么意外。我说孩子不想怎么，我们逼的就要叫怎么，从小就逼的孩子就要听我的话，一直就要听我的话。
0: 我跟他爸爸第二天就一大早就坐车赶到他临汾住的那个宿舍里，我们说看看他有留的纸条没，就那去他家里翻了一遍，没有，什么也没留。他走了之后，我在他住的那个进出的那个饭店网吧找，我在他的那个医院附近的那个网吧饭店找，我在火车站找，汽车站找，我在他工资卡是那个建行的，我坐到那建行旁边，我怕他看见我一天一天坐在那，我说他要走他要来取钱呢，我就这样想。后来我就住的那个地方住了20多天吧，我就得病了，女儿一求我们让我们回家，身体养好以后你再找我弟弟，你们这身体这样你怎么找呀。
4: 我觉得他这个孩子离家出走啊，主要的根源就是他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管理方式不当导致的，就是说这个孩子成年之后，他的父母依然在用管小孩子的这种方式来完全做出决定，根本不尊重他本人的选择，使得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比较绝望了 啊，他觉得只有可能离开这个家庭，他才能真正有自己的自主选择权。所以啊，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应该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否则的话呢，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孩子离家出走的这种悲剧。当然啊，其实和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有关系。如果有的孩子他心理素质很脆弱的话，有的可能都会出现自杀啊之类的情况。
1: 儿子离家出走之后，你对儿子就比从前更加想念了吧？
0: 想念，心如刀绞的一天，心每天都在流血。
1: 你们都怎么找的？
0: 2012年的时候，我还来北京打工，因为我身体不好，女儿和她爸爸，我不敢说是我来找我儿子，我是说我来打工，主要我就是要找儿子。我干的可能有一个月吧，女儿就哭着求我，让我回去。我呢，我也心疼女儿，因为女儿那年怀孕着呢。后来我就回去了，我每天看这个节目。我看我从头我能哭到尾，我想我的儿子，我把我的儿子拿到我手里，我说啥时候你能像那个一样让我见你啊。
1: 待会儿打开大门，儿子可能就在里边，这就真的是高兴的事儿。但也有一种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如果没找到，你打算怎么办？
0: 没找到我继续找。
1: 如果找到了，你想跟儿子说什么？
0: 我想给儿子说，以前我做的有好多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
1: 来，妹妹站到那儿，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赵素萍，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栏目的融媒体平台上看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您展开了寻找。

0: 首先啊，我们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意思。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跟你聊一聊天，好不好？首先，
1: 你先
0: 是这样，你别紧张，
1: 没事，没关系。
0: 来，我先让你看看我工作证，我是中央电视台的，真不骗人。
1: 没有别的意思。
2: 不用看了，走了，走了，走了。
0: 你看看，来，看，没错吧？
1: 你这样行吧？
2: 没错。
1: 你先，我先不跟你说，你先看看你妈妈说的话，可以吧？
3: 我们找到他时，他非常的抗拒，不愿意和我们回来见你。但是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尝试和他沟通，
0: 希望今天能够为你送上你想要的答案。
4: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八爷爷您好，我是舒东。是这样，其实呢，就在前不久，我们帮您找到了您的儿子李东的下落，而且呢，我们亲自赶过去见到了他。但是呢，孩子拒绝和我们回来见您。他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他说：“再等一等。”以后会回来，找家人，跟你们再具体解释。
1: 太感谢你们了！
2: 哎，树洞，把姐姐请过来，
1: 看不见我呀！他是不是有什么出了什么事呀？
0: 来，阿姨，我们回去，我慢慢给您讲我们具体的过程啊。
1: 我觉得他是有了什么意外了吧？他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2: 这个结果我无论如何没想到。来，树洞，你见到他了哈？
0: 见到了，就在两三天前。
2: 他就是坚决不同意见妈妈，什么原因？
0: 始终也没跟我们说。儿子呢很倔，因为他跟我们说就是不希望我们把任何他的信息通过这个平台透露出去，所以我们不能具体的跟您说他在哪儿，在哪儿打工，这些都不能跟您说。
2: 可以尊重他。
0: 对，我们得尊重人家的隐私。厂子的员工对他都很好，包括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很多的领导跟我们一块儿去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孩子特别的倔，一直不开口。但是最后呢，也是包括在领导啊，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一起的沟通下，孩子写了一个东西。您自己看一看，这是他手书的一个。爸妈，你们保重身体，我在外面很好，你们不用担心，我会回家。
1: 先说对不起的这个人其实是最苦的。
3: 对，所以呢，我想对这个儿子说，这句话非常的沉重。哎，你在电视机前要好好的反思。是你应该对母亲说对不起。
2: 今天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他不愿意来是他自己的选择，你知道儿子平安就行了，好不好？好，我们欢送这位姐姐。
4: 节目录制之后，赵素萍女士告诉我们，儿子回家了，儿子和一家人团聚了。我们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也祝愿他与家人的心结能够早日化解，一家人能够开心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

0: 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1: 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啊，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啊。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啊。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 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

0: 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

0: 厨师健脾，
1: 这个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

0: 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1: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5: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6: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6: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很瘦，真好看。
6: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6: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6: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

0: 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神！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0: 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

0: 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家人谁都不能动。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

0: 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1: 我叫郭兴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0: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1: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0: 粮库，
1: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
0: 嗯，
1: 我这个家有水磨，
0: 水磨，
1: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0: 嗯，
1: 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生人靠近它。
0: 哦，
1: 拾马粪、拾骆驼粪，小母蟹从他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拾。那个骆驼生人靠近了他，他头扭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鼻涕。骆驼那个鼻涕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血。
0: 哎呦呦，
1: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生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0: 敬畏
1: 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她就到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拿针线跟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的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0: 6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1: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4个带上去东北大庆。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

0: 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路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啊，火车隧洞，
0: 啊，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啊，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啊，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
0: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户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缴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1/10啊，所以在我心目中我一定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2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啊，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啊，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啊，你没人做，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破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他给我把衣服啊揉的软软的啊，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得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 妈妈摸我的脸，啊，这样两个手这样，啊，一摸，好了，我去吧，啊，所以妈妈。

0: 生气，我说干，你把我丢在老包去。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1: 你盼着妈妈从东面来，
0: 哎，
1: 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请妈来参加这个婚礼。
1: 嗯，
0: 父亲同意了啊，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浅水地区，浅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浅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
1: 嗯，
0: 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浅水地区有没有水磨？
1: 嗯，
0: 有没有骆驼？
1: 嗯，
0: 他说了，在他这啊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磨。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啊，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磨。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行李上，我排除了浅水，
1: 嗯，
0: 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地往上查找。
1: 嗯
0: 啊，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啊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啊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了那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买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啊，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里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一到屋子，我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骆驼。啊，我现在有3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个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哩，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抢不到手的哭嘞。
1: 嗯，
0: 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 啊。

0: 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啊，恢复那它的原样，啊，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用训你以后，啊，拉上当个玩具给我，啊，抓呀拽呀，我不用训。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白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啊，询问我的情况，啊，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啊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哥，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哥，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吧，来看一看。
3: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他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5: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3: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得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俺们都想你这白天晚上都哭，一天到晚都光顾的，一天到晚都到处都找你，找不到线索，没放心你去都找你，还不着妈妈了，
1: 哥，
0: 哥，我的哥，想俺妈都想死，妈我都想你想死了，
2: 你假的弟弟。
0: 啊！我的哥哥啊！
3: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4: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
3: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0: 我是姐姐，
3: 这是大姐，
0: 她是大弟弟，
3: 这是老二，
0: 那个是妹妹，
3: 这是老三，
5: 老三，
3: 这是老四，
5: 啊，对对，
0: 姐四个都在这，
3: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序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0: 问对了，
3: 这回对了。
0: 他说那些事全对，
3: 全对，
0: 一点也没错。
3: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嗯。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0: 是，
5: 那俩画的不准，
0: 这个
5: 画
0: 没错，
6: 这是假
5: 的，这个假的。
4: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7: 好的。
4: 来，您看看，我们有照片，记得这个地方吗？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7: 哎呀，
4: 不一样了，
5: 对那个。
7: 哎呀，太珍贵了。
4: 的学校。
3: 哦，爸爸当老师的。
4: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7: 对对对对对。这个样子还基本，都还是这样。

0: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1: 妈妈。
0: 妈妈，
1: 刚才出来的时候，
2: 妈妈84了走的，
3: 哦，
2: 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跨人是不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那晃荡，
4: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2: 晃荡晃荡，反正我们也都
4: 摇荡哭。
1: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2: 嗯，
3: 对对对对，
2: 对妈妈，妈妈，嗯。
5: 你这就看，
1: 你看看，这有妈妈的身份证，
6: 这是妈妈的，
1: 还有家里人合影的照片，
4: 再开着哥哥看。
3: 哎，妈妈，
6: 这是去世的时候
1: 走的，
3: 妈妈，
5: 这是爸爸。
2: 我对不起你，
5: 这是爸爸的，爸想，
2: 我对不起你，
5: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2: 这是父亲的像，
5: 我爸爸，
0: 汪大叔，
3: 哎呀。
0: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呗。
3: 圆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0: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因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2: 哇！

0: 是他们俩吗？
1: 大家好，我是阿丽。
2: 大家好，我是大鹏。
1: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2: 我们是夫妻。
0: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2: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0: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2: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0: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

0: 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

0: 是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4: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 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 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4: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瘦着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4: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 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4: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4: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4: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初夏时节，石塘古镇里的人家开始忙碌起来，压水、洗米、烧柴、上屉。对于酿酒人来说，米酒是否美味，全靠这段时间的辛劳。一斤糯米经过洗、蒸、晾、堆等十几道工序，能酿造出两斤上好的米酒。几百年来，醇厚甘甜的米酒陪伴了一代代石塘人，成为最难忘的家乡味道。
1: 青山叠翠，绿水环绕，历史上由于水运交通的便利，石塘成为了连接闽浙赣皖四省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因山而兴的古镇也因此有了武夷山下小苏州的美誉。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巷当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一座座古朴的院落在岁月的磨砺中被完好的保留了下来，成为古镇历史的见证，而里边发生的故事也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江西盐山县石塘镇位于武夷山北麓，一条盐山河穿着而过，汇入信江。青山秀水间，小镇走过了1000多年的时光。早在五代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周边有十口池塘，故而得名石塘，后改称石塘。元代起，当地的手工造纸业逐渐兴起，成为中国南方地区纸张生产和销售的集散中心，被誉为江南纸都。如今石塘古镇依旧保留着明清时期三纵十横的街道布局，200多栋古民居错落有致地分布其中。修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水渠清澈见底，宛如蜿蜒的玉带穿街过户。人们在渠中洗衣洗菜、提水劳作，孩童的嬉闹、邻里间的闲聊，伴随着木杵锤衣的清脆声荡入远山，成为千年古镇的生命律动。祝家是石塘历史上的名门望族，至今仍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姓氏。在古镇的老街上，保留着两座祝氏宗祠，里面珍藏的族谱记载了这个家族曾经的过往。南宋年间，石塘人祝可久跟随名将刘子宇北抗金兵，南定叛乱，立下赫赫战功。有一年，正在贵州任刺史的祝可久回石塘探亲，顺道去福建探望哥哥，却发现哥哥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2: 哥哥就跟祝可久说，要是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是吧，你一定要照顾好你嫂子跟你两个侄儿，他说你不会有事的，啊，即使有事你放心，有我在，按照你说的去做。
0: 让祝可久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短暂的相聚竟成了永别。半年之后，噩耗传来，祝可久的哥哥因病离世，嫂子也因伤心过度在不久离开了人世。听到这个消息，祝可久立即辞去官职，行程千里赶到福建，把两个侄子接回石塘。
2: 当时他家里人呢也很不理解，只是想你官当得好好的。当时呢，祝可久他就跟他夫人讲，我当时呢既然答应了，我一定要信守我自己的承诺。
0: 为了不辜负哥哥的托孤之举，祝可久放弃了前程似锦的仕

0: 头，带着两个侄儿回到家乡。当时两个孩子年幼，十分贪玩，常常逃课去河里游泳。
1: 朱可九当时 也挺生气的，但是一想到自己对哥哥的承诺，他就静下心来。于是晚上的时候就把两个侄儿叫到了房间里面，教育他要像他们的父亲一样，一定要把书读好。
0: 为了给两个侄子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朱可九拿出全部积蓄，在池塘建起了一座占地八亩的龙教学院。学院内设六个书斋，凡是贫苦家庭的孩子都能免费入学。一时间池塘闻风大盛，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在浓郁的学习氛围影响下，朱可九的两个侄儿也开始发奋读书，先后考取了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登科入仕，而是留在食堂担任学院的老师。在祝氏家族的苦心经营下，食堂成为当时皖浙赣一带的文化中心。当年一代理学大家朱熹年少时曾就读于龙教学院，学业有成之后又多次回到这里开坛讲学。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仰慕朱可九的高尚品格，专门赴食堂为祝氏家族的族谱撰写了谱序，称颂祝可九始于不孝而为贤治矣，可久之有功于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无数文人墨客寻着先贤的足迹纷纷来到食堂，为这座千年古镇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蕴。
2: 说文解字里讲，人言为信，人说的话就是说你先掂量掂量做不做得到，所以不要轻诺，如果是做了，哪怕赴汤蹈火，我自己蒙受艰难困苦，我都一定要做。所以以前叫一诺千金嘛，这是做人，也是我们立足于社会做事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0: 以信立誓的为人之道在古镇中世代传承，成为食堂延续千年而不衰的奥秘所在。依山傍水的食堂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元代开始，人们就利用漫山遍野的毛竹来制作纸张。发展到明清时期，食堂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造纸中心。尤其是这里出产的莲四纸，以柔软坚韧、不易变色而名扬天下。当时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很多古籍都是选用莲四纸印刷。繁盛时期，小小的古镇密布着500多家造纸作坊，码头上每天都有上百艘满载纸张的货船进进出出。江南地区也就有了药不过樟树不灵，纸不过食堂不齐的说法。如今在古镇上的造纸作坊里，依旧保留着最传统的莲四纸生产工艺。
3: 我们老艺人啊，他有一句话叫骗纸不易得，错手72。也就是说，一张纸从毛竹到最后纸，这张纸成的话，它大的工序有72道。
4: 哪些环节是特别要谨慎的？
3: 纸浆到最后下了槽了，这一段过程是非常要紧的。比如说5勺纸浆兑5担水，如果水浅了，它就要下去一点，这个纸就厚一点了。它都会对这个纸的这个质量造成影响。
0: 一张莲四纸是否合格有着严格的标准，多一毫则厚，少一毫则无法成型。精细而严谨的制作工艺成就了莲四纸寿纸千年的美名。数百年来，这些手艺人如同他们的先辈一般，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尽心尽力地守护着自家的金字招牌。明朝末年，古镇上有一个姓李的年轻人接手了父亲的造纸作坊。 为了扩大经营，他向当地纸商预支了一大笔钱，在山上开挖做纸浆的新槽，商定好日后用50担连丝纸还账。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眼看纸浆就要出槽，却连续遇到几天的暴雨，
3: 所有的纸槽都给毁了，借来的钱都已经投入到这个池子的

0: 我还欠了他的钱。
1: 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刚刚独立门户的年轻人欲哭无泪。由于制作连四纸的原料只能选用初夏的嫩竹，当年恢复生产已经没有可能，这就意味着他无法按时还清欠款。在食堂不信守约定，以后是没人愿意和他做生意的。年轻人思前想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就把自己的房产变卖了嘛，把这个钱筹住了还给这个老板。这个老板看到这个小伙子这么年轻，这么有诚心，因此第二年多借给他一点，让他再重新搞。
1: 宁可变卖家产，也要遵守约定的举动，让年轻人在古镇上赢得了名声。第二年，有更多的纸商提前付钱向他预定连四纸，年轻人得以重整家业，生意越做越好，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造纸大户。
0: 运营起始，一等人效法就双数，二等人就是先死为数，三等人是效法先死都不双数，而当体人呢都以做一等人为光荣。
2: 大家尽量都去做一
0: 等人。哎，对对，一等人。比方明天我答应你的纸张，卖给你多少，明天分的，明天后天涨价了你还没来提货，那这个纸张涨价以后，我这个纸张还是我的原价，你前天讲的价钱给你，形成了一个相属。
1: 做说话算话的一等人是食堂为人处事的标准。在古镇制样会馆的遗址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副楹联：本忠孝做神仙，何用练道，凭信义连桑梓，世乃合群。数百年来，正是凭借着重信守诺的传统，食堂人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凡是当地生产的纸张，只要是盖上食堂二字，就能成为通行四海的免检产品。
2: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食堂的先人们始终把重信守诺作为安家兴业、家族传取的根本。他们把这种文化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连建筑上雕刻的纹饰，也都是充满着寓意，时刻提醒着后人。
1: 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商贸重镇，食堂曾经汇聚了天南地北的文人和客商。很多人在这里安家落户，开设商号，他们按照自己家乡的风格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虽然形态各有不同，但门楼上却大都雕刻上莲花和白菜的纹饰，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清白做人的家风。2017年，有着百年历史的裕康号进行整修，修缮的重点就是客厅里的18幅壁画。借着这次机会，程波从上海回到了家乡。在他儿时的记忆中，曾祖父程秀文经常指着这些壁画给他讲述当年做生意的传奇故事。20世纪40年代，裕康号接到了一个杭州书商的订单，要购买2船连四纸。当货船开走的第二天，程秀文却发现由于伙计的疏忽，成捆的连四纸还在仓库，发给客商的是价格低廉的图纸。
3: 当时很紧张嘛，就发电话给客商，客商也没收到，因为降落嘛，信息发不出去。
1: 程秀文接连发出10几封电报，却始终没有回信。如果客户发现收到的货物不对，不仅裕康号的信誉毁于一旦，也会让整个食堂纸业的名声蒙羞。心急如焚的程秀文马上装了2船连四纸，让手下的伙计随船一起赶到杭州，当面说明事情的原委，并且把发错的2船图纸作为礼物送给书商。
3: 那个客商觉得就很感动，他就依然想把那个我们发错的那个船纸的钱也给我们，但是我老爷爷说坚决不收。

0: 事情过后，程秀文还亲手写下了家训：以诚为利，以信为盈，以善为德，以真为达。从小听着前辈故事长大的程波，也就把这种为人处事的道理记在了心里。2005年，30岁的程波在上海打拼，当时他看好一桩生意，可手中的资金不足，于是找了几位好友寻求合作。
1: 大家说，哎，这项目不错，要不我们一起来共同投资这个项目。当时呢，正好我是比较可以全职去管理这个公司的。
0: 然而，由于市场的原因，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成立的公司不但没有盈利，程波的本金和朋友投入的20万元就全部亏完了。到了年底，程波把朋友们请到家中，告诉他们公司破产的消息。
1: 我说失败了，然后他说，经营中肯定会有失败嘛，输和赢嘛，我想选择你，我们也相信你嘛。
0: 朋友们的豁达让程波更加不安，虽然大家不追究他的责任，但程波却觉得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儿，于是他开始四处打工。2年之后，拿着辛辛苦苦攒下的10万块钱，程波找到了当时给他投资的朋友。
1: 我说把这个钱就还你一半起，我说过一年再还你一半，他就觉得很惊讶，这怎么能还呢？过我们投资的钱，过风险承担的，我说我应该承担一些的。
0: 用了3年多的时间，程波还清了朋友们投资的20万元，这让大家既感动又钦佩。不久之后，其中一位投资人找到程波，邀请他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自己新成立的公司。
1: 我手上钱不够，他说没关系，只要你签字就可以了，可资金我来垫无所谓。我觉得他一句话蛮感动我的，我相信你。
0: 一句我相信你，让程波感慨万千。成为新公司的合伙人需要投资300万元，可程波手中只有几10万元，靠信誉结交的朋友替他垫付了投资款，让他用每年收益来补上。如今程波成为这家公司的副总裁，年收入有上百万元，在他看来，正是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才让他赢得了今天的成功。
2: 一个人他只有真诚不欺，他才能立足于社会，他才能被人所相信。周易里面说了，人之助者信也，就是人能得到周围人的帮助，一定是由于一个原因，就是你这个人诚信，你真诚，你不骗人，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0: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如今的石塘古镇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和喧嚣，但依然到处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晨，早点铺里坐满了人，一碗正宗的石塘烫粉浇上浓郁喷香的汤汁，给人带来一天的满足。色泽艳丽的灯盏果，鲜香柔糯的烧麦，各种家乡小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老街上古朴大气的建筑，精美传神的手工艺，则吸引着往来的人们驻足流连。在新的时代中，这座古老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慢慢蜕变，石塘再一次焕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3: 街巷上各色的美食摊和杂货铺，演绎着市井的繁荣和生活的百态，古老而质朴的景致也吸引着四方游客来到这里访古探今。千年古镇在岁月的变革中不断向前发展，然而对于石塘人来说，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血脉中传承下来的古老文化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历久弥新。
0: 72岁的徐方锦是石塘有名的竹编艺人，20世纪80年代，他开了一家竹编。

0: 厂。工厂成立的那一天，他就向所有工人承诺，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绝不会饿着大家。1995年，一个外地客商预订了40000多元的竹编，老徐带着工人们没日没夜干了一个多月，按时把竹编交给了对方。可是对方收到货后却迟迟没有付款，
1: 对方那边没拿到钱，他也不给钱给我。
2: 差你们多少钱呢？
1: 40000多块钱。啊，伙计这样着急啊，真的睡不着啊。
0: 货款收不回来，没有钱发工资买原料，工厂面临着破产的危险。那段时间老徐心急如焚，眼看发工资的日子就要到了，他翻来覆去一夜没有入睡。第二天，徐放锦早早就来到银行，用自己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40000元，按时给工人发了工资，付清了原料款。
1: 到时候不给工资给人家，人家工人下次你不理你的。信用是最关键的一点，你没有信誉不行。
0: 贷款发工资的举动让徐放锦赢得了工人的信任，更赢得了古镇人的尊重。在那之后，很多人慕名找上门来跟他学习竹编。几年的时间，徐放锦的工厂里就招收了100多个竹编艺人。老徐不但还清了贷款，而且每年还有不错的收益。时代在发展，生活在改变，但古老的文化却在古镇人家中世代传承。即使他们远离故乡外出打拼，那份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也依然存在。

0: 84岁的姚小舟是从石塘镇走出去的一名诗人，他的作品《唱支山歌给党听》曾经红遍中国大江南北。这一次，姚小舟的侄女儿特地接他回到家乡看望亲友。虽然离家多年，但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依然有不少当年的街坊认出了他。
1: 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啊，
2: 你们跑这么久？
3: 杨老师，看看老家
2: 怎么样？这是生母养母的故事。
0: 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一句句来自家乡亲人的暖心问候，让这位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感慨万千。
4: 那是我小时候记得，我家家如果你做了什么果啊，你送好几家好几家，就是好像特别新办了的同志啊，有时候就是各个邻居去借锅啊、借瓢、借碗，家乡的这种农村的都淳朴、善良、诚信。
0: 姚小舟出生在石塘，1949年他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离开了家乡。抗美援朝期间，他在朝鲜战场结识了一位河北籍的战友，
4: 年龄跟我差不多，这个脾气很相投。他每次回写信回家的话，他是给他父母亲，但写信时候我们床对床睡觉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他看我的，我看他。
0: 在朝鲜的2年时间中，姚小舟和那位战友同吃同住，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是回国后不久，他的战友突发重病，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战友委托姚小舟代为写信回家报平安，并希望姚小舟答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直写下去。
4: 他意思说，如果不在了，给一段时间，他说一段时间，你给我写信回到这个家里，安慰我母亲。
0: 几个月之后，战友因病去世，姚小舟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战友寄回一封家书，随信寄出的还有赡养战友父母的生活费。这样的书信往来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直到战友的家人得到了亲人离世的消息。虽然完成了战友的嘱托，但姚小舟始终难忘对战友的承诺。很多年里，他依然定期给战友的家人写信，给老人寄去生活费，直到他的父母百年之后。夕阳西下，姚家老宅里热闹非凡，亲朋好友端出最有家乡特色的美食，灯盏果、笋干烧肉、芙蓉糕，熟悉的味道慰藉着老人的乡愁。古宅里温馨的家宴上演着浓浓的亲情，老街上百年只好的门楼前，孩子们在嬉戏打闹，尽情玩耍。这是游子眼中最动人的家乡画卷，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最魂牵梦绕的地方。

0: 秋日的暖阳透过淡淡的晨雾洒落在六盘山西麓的将台堡镇。一大早，人们就在院子里忙活起来，擦拭锹铲，准备农具。十月的将台堡正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田间地头都是忙碌的身影。铁耙挥动间，一颗颗马铃薯破土而出，将台堡人坚守了千百年的土地，年年带给他们丰收的喜悦。趁着休息的时候，人们在地头上搭起了锅锅灶。不一会儿的功夫，土豆已经外焦里嫩，飘香的美食让一天的辛劳得以缓解。这是一种质朴而简单的幸福，也是每一个将台堡人内心深处最惦念的味道。
1: 金秋十月是收获的季节，放眼望去啊，到处都是忙碌的景象。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腹地将台堡镇，当地有句俗语说，山势和盛头，沟里无水流，十年久有旱，岁岁人发愁，就是对这块的自然环境最形象的比喻。然而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将台堡镇的祖先们依靠顽强坚韧的精神，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开垦出一块块良田，让这座千年古镇始终焕发出勃勃生机。
0: 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的将台堡镇，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左临葫芦河，右靠马连川。当年这里的先民们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土堡，聚族而居。在漫长的时光中，这些土堡渐渐被风雨剥蚀，镌刻下岁月的沧桑。如今将台堡人围绕着土堡修建起新式住宅，虽然古镇的样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浓郁的西北风情却始终没有改变。暖暖的日头下，三三两两的老人临街而坐，孩子们在一旁嬉戏玩耍，闲话家常间娓娓道来的是古镇的往事，祖上的荣光。将台堡古称西坝亭，历史上是连接内地和河西走廊的重要关口，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2200多年前，秦昭襄王就曾派人在此夯筑长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汉武帝刘彻也曾来此巡视边防，当时为了夺回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西走廊，汉武帝任命19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年轻的霍去病临危受命，怀抱着一腔报国热血，率领大军来到了这座边陲小镇。
2: 他说，匈奴未破，何以家为？他抱着这种保家卫国的决心，从这里出发，一直向西收复了河西走廊。
0: 霍去病大破匈奴，不但打通了西汉王朝和西域各国的通道，也让保家卫国的精神在这里世代流传。从那时起，朝廷开始在将台堡扩建土堡，整修长城，屯兵戍边。唐朝时期，唐太宗李世民还曾来此巡视民情，推行马政，训练骑兵，将台堡逐渐发展成一座军事重镇。战时父前子后，何时男耕女织？虽然常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但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后代却始终没有离开。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辛勤耕耘，干涸的土地上打出了水井，荒坡上开辟出了成片的梯田，将台堡成为了黄土高原上一颗熠熠生辉的绿色明珠。如今在将台堡镇周边还保留着20多公里的长城遗址，这一段历经2000多年风雨的长城，如同古镇的一座精神丰碑，默默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悠久的历史和传承千年的不屈风骨。 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家国的寸土不能丢。这是古镇人守望故土家园的铮铮誓言，也是他们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相传北宋时期，西夏的军队多次侵扰边境，宋仁宗派穆桂英做先锋，率军出征。然而大军刚到六盘山时，就遭到西夏军队的伏击，伤亡惨重。就在穆桂英和将士们商讨如何应战之时，一些当地的居民来到军营前，提出要拜见元帅。
3: 这个穆桂英说了，说我们这祖先嘛，就是讲什么这长城守长城再高防守，因为报效国家的这个精神。老年人传说哦，有十个大字，胸有凌云志，前高也敢排的这个精神，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精神就能击败夏王。
0: 胸有凌云志，天高也敢攀。古镇人熟悉地形，又骁勇善战，在他们的支持下，宋军士气大振。半个多月后，穆桂英再次点将出兵，一举击溃了西夏的军队，将台堡也因此得名。为了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人们把它编成了戏曲，在古镇里年年上演。数百年来，将台堡人早已对戏文烂熟于心，但是每当锣鼓响起，他们还是聚集在戏台前，一同回味着那段金戈铁马的烽烟岁月。对于古镇里的人们来说，家园的安宁就是他们得以繁衍生息的根本所在。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当有外敌入侵，将台堡人总会挺身而出，浴血沙场。而战争平息后，他们又竭尽全力建设着自己的家园。历史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将台堡成为一处重要的通商口岸，内地的茶叶、盐巴、布匹源源不断地运往这里，用以交换关外的马匹、牛羊。随着商队的聚集，人口的增加，将台堡逐渐热闹繁荣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开始了一场剧烈的变革，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化为燎原之势，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小镇又一次迎来了新的蜕变。
1: 在古镇的中心广场，有一座高高矗立的红军会师纪念碑。早在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这里会师，标志着25000里长征胜利结束，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将台堡镇这个地方。
0: 1936年10月，贺龙、刘伯承、任弼时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这座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千年古镇迎来了一支人民的军队。在红军到来之前，将台堡一直处于纷乱和动荡中，当地军阀割据，土匪横行，经常有军队到镇里抢粮草、抓壮丁，搞得人心惶惶。为了让当地百姓了解红军，战士们挨家挨户宣传政策。白天，他们在古镇里帮着打扫街道和院落，

0: 晚上就铺一个草垫子睡在街头。红军严明的纪律、良好的作风感动了将台部人，原本躲在山里的百姓陆续回到家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依旧拿出所有的粮食送给红军。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口水井，它是那段军民鱼水深情的历史见证。当时将台堡只有一眼小水泉，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直很紧张。红军驻扎下来后，看到这种情况，便决定不给百姓添麻烦。
1: 红军就把水呢就让给百姓喝，就有些战士呢很渴，就坐在那儿干坐着，老百姓看不下去，就把水送给他们，他们还是不喝。
0: 那段日子里，战士们不但每天要往返数公里去葫芦河挑水喝，还组织了一支队伍，在原来小水泉的位置向下深挖了十多米，建成了这口水井。
1: 这个井打成以后呢，水呢很旺，为当地的百姓呢就可以说是生活上的起了很大的作用。老百姓为了纪念红军呢，就把这个井叫做红军井。
0: 如今将台堡的居民早已喝上了自来水，但是人们还是特意保留下这口水井，并且在旁边写上饮水思源四个大字，提醒着后世的人们铭记历史，不忘恩情。红军在将台堡只停留了40多天，却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军为国为民的初衷，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举一动，让有着保家卫国传统的将台堡人感同身受，也让他们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当红军离开的时候，有上百名古镇居民跟随红军参加革命，一同踏上了新的征程。
2: 对于那段红色往事，古镇人至今难以忘怀。在红军会师的纪念碑前，经常有人献花来缅怀那段红色岁月。如今远离战争硝烟的古镇又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0: 当红色的记忆融入千年的古镇，将台堡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蕴和气度。红粉是古镇最有特色的小吃，当年红军到来时见这里盛产土豆，但百姓却不懂加工方法，做出的粉条色泽发黑，口感粗糙。一些来自南方的士兵便把家乡的制作技术交给了古镇人。从此之后，将台堡生产的土豆粉条不但晶莹剔透，还十分美味，成为家家户户最喜爱的食物。古镇人也因此亲切地把它称为红粉，既是对红军的感恩，也寓意日子的红红火火。每逢农历的单日，周边的居民都会来到将台堡镇赶集，街道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点，从服装百货、粮油蔬菜到粉条杂粮，箩筐农具应有尽有。大人们专心挑选生活用品，孩子们却对各类美食情有独钟，生活的舒心与惬意写在了每一个古镇人的笑脸中。趁着赶集的时候，火焰红走遍了几十家蔬菜摊位，挨家挨户了解价钱，询问哪些蔬菜销售的比较好。作为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这样的市场调查是他每周都要进行的工作。今年41岁的火焰红，祖上世世代代务农为生。20多年前，当时还年轻的火焰红决定出去闯一闯。他在城里当过泥瓦工，跑过运输，收入很不错。2007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生了一场重病，火焰红赶忙回家探望，没想到父亲在病床上说的一段话，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3: 那父亲提我去种地，就说要靠粮食养活人，把家里面那个粮仓装满，这就行。 狼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

0: 在将台堡有这样一句谚语：人养地，地养人，土地不亏勤劳人，多出汗，勤用心，土中自然有黄金。千百年来，把土地看作生存之本的人们始终坚守在故土家园中，世代耕耘着生活的希望。然而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却悄然发生着改变。和火焰红一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家乡的土地日渐荒芜。看到这样的情景，古镇的老一辈人心里都不是滋味。是继续在外面打拼，还是留下来做农民？火焰红想了很久，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他最终下定了决心，在自家的18亩地里种起了西芹。然而要想在土地里刨出黄金并不容易，一天劳作下来常常累得直不起腰，好不容易盼到了年底丰收，却发现由于当年西芹丰产，市场价钱开始回落。更让霍彦宏想不到的是，赖以生存的土地也出了问题。
1: 土地退化的，那第二年种出来的芹菜品质差，菜根是黑的，买不掉，没人要，你采出来也只能倒掉。
0: 为了解决问题，那段时间霍彦宏一天只睡3-4个小时，查资料访专家，这才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种西芹的土地需要轮作，否则就会破坏土壤的营养。于是他又尝试在轮作期种起花菜和甘蓝。经过几年的试验，18亩土地大获丰收，火焰红在土地上的坚守和付出终于获得了回报。2015年，火焰红成立了蔬菜合作社，他把自己的经验免费分享给大家。如今一亩地的利润能有上万元，乡亲们的收入一年下来不比外出打工赚的少。看着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很多年轻人也纷纷选择回来创业。这座沉寂一时的千年古镇又开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2: 火焰红的这种举动呢，其实代表了新时代农民的一个发展趋势。依靠我们的土地，扎根我们的土地，产出我们所需要的物质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愿意实实在在的依靠着土地创造属于我们的财富。
0: 今年38岁的谢宏毅也在2015年的时候回到了家乡。在此之前，他在杭州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公司每年的销售额能达到上千万元。但谢宏毅却在那时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置信的决定，结束城里的生活，回乡再创业。
3: 我就想着，哎，回来以后能不能就说来做一件事情，引导大家，就是能不能让他们在个不离乡不离土的情况下有更好的生活，
0: 帮助家乡探索出更多元的发展方向是谢宏毅的目标。他承包下古镇旁一条面积达900多亩的荒沟，在里面规划了养殖场、试验田、红色旅游村等项目。几年间，他先后投资了500多万元，改造梯田、扩建道路、修复旧屋、收购老物件。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自己的积蓄用完了。
3: 有一次收一个小东西，是一个老的一个柜子，也没多少钱，就200-300块钱。你看到了那个东西，就没钱，就因为200-300块钱还得去张口去找人去拿。
0: 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穷得连200元的东西都要靠借钱购买，巨大的落差让谢宏毅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但每当想要放弃时，他总会想起当年乡邻们给予他的那份无私的帮助。在谢宏毅的记忆中，6-7岁的时候，家里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经常饿肚子。周围的邻居虽然也不富裕，但是看到他们一家生活特别困难，大家不但给他们送去土豆、玉米，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尽力帮忙。
3: 我小时候

0: 要去放牛，然后要边给牛割草，把那个背篓装得满满的，然后回来牛才够吃。邻居的阿姨说，她看你背不动的时候，她说来来来，我给你背上。那个真的就是感动一生的东西，特别感动。
1: 对于谢弘毅来说，乡邻的亲情如同一股暖流，一直滋润着他，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他回乡的缘由，更是他前进的动力。如今谢弘毅的基地里养殖了山羊、骆驼，种植了玉米、马铃薯、藜麦和谷子，山上的旧屋正在改造成磨房、油房和书院。不少乡亲们也来到了他的基地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谢弘毅信心满满。按照他的计划，下一步要打造特色农畜产品种养基地，修建一个红色旅游度假村，让乡亲们不离土不离乡，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像谢弘毅这样选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很多，他们带回了当地紧缺的资金、丰富的种养殖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曾经贫困的古镇逐渐走向富裕。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上，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而对于将台古镇的人来说呢，无论是过去现在，无论生活是否富足，有一个快乐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保持这种快乐心态的秘密，就隐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历史上将台堡是军事重镇，是商贸集市，同时也是文学艺术之乡。即使是秋收时节，忙了一天的农民们依然不忘来到晒场上，演上一段地摊戏，唱上一曲秦腔，粗犷豪迈的腔调，质朴灵动的舞姿，让整个古镇都变得鲜活生动了起来。在将台堡镇，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喜爱不分男女老幼，很多村落里不但有传统的秧歌队、戏剧团，还有农民文学社，这些文学爱好者聚在一起，共同分享创作的喜悦和感受。将台堡如同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火热的生活、浓郁的地方特色，滋生了最淳朴的民间艺术。宁夏作协主席郭文斌就出生在将台堡一座普通的土堡中。
3: 年年有余吧，象征着富裕。
4: 它是富裕啊，是中国人的。
1: 每当回到故乡，那些镌刻下时光痕迹的斑驳墙体，门上依旧鲜亮火红的福字，都能勾起他儿时的回忆。
3: 原来没这个门，
5: 我每年呢，非常着迷的地方就从这儿去崇明。天增日月人增寿，充满
6: 乾坤
5: 福满
6: 楼。
5: 这个院子里有一个铁丝，上面挂了一个灯笼，上面贴的是喜鹊啄梅的通花，是我自己剪的。有时候你想那个下雪的时候，雪打花灯，你就可以想象
6: 一下，像一幅画一样，
5: 也应该使得这个灯笼。
1: 如今郭文斌的哥哥一家还住在这个堡子里，每次回来亲人们都会准备各式各样的家乡美食，相聚时说的最多的还是当年发生的故事。
7: 我的伯父，我的父亲呢，他当年都是土演员，一进腊月，这个一村人就住在我们家排戏，那就是一出一出的听他讲戏。那这个我现在回想，对我的一生可能更重要。为啥呢？古戏演的什么呢？演的是忠孝节义。你看，关公志在春秋，功在汉，心同日月一同天。为什么要读春秋呢？要做一个像关公这样忠孝节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小的时候受的熏陶。
1: 家乡传统文化的氛围一直滋养着郭文斌，父母的教诲、淳朴的田园生活和传统礼仪，过年过节的老规矩、老说法，甚至是延续了千百年的美食小吃，始终萦绕在郭文斌的脑海。

0: 海中，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灵感。在他的作品《大年》《农历》《吉祥如意》中，用了很多篇幅去描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酱台堡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
1: 传统文化是根，红色文化是枝干，那么在今天就变成枝叶和花朵。要记住我们的传统文化2000年的奉献和牺牲，人的牺牲，土地的牺牲和奉献，记住革命先烈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乐观主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
0: 在郭文斌看来，传统文化就像一盏永远不灭的照亮每个人一生的心灯，为人们指明方向，找到前行的道路。秋日的暖阳下，郭文斌和晚辈一起坐在院落里，朗朗读书声不绝于耳。皮影戏剧场里锣鼓铿锵，秦腔高亢，精忠报国的故事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而在古镇的广场上，酱台中学的孩子们一招一式间演绎着刚柔并济的太极，这是酱台堡镇最真实的写照。传统和现代，青春和暮年，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那不忘根本的执着精神还将世代流传，生生不息。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

0: 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人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

0: 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代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的。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丽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是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桦》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桦》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到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3: 当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4: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你去跟子不讲。
3: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儿，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3: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半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判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

0: 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2: Kipi na sara vos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kato, vispirna sidemurasto.

杨枝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修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就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

0: 你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差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重呢。
1: 你还没一只邮包重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3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邮表，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路，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1: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一人取原则，一人走原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它是纵深的哈，它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它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100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100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5: 说我写的这首，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5: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3: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0: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叫程度秀是什么人？程度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程度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车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程度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程度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真是不错，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孟洲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程度秀看呆了啊。那王孟洲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程度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仲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6: 今日我觉得这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7: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6: 那不觉得冷吗？
7: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6: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程度秀，可惜今天没酒。钱玄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6: 这酒可是花雕。
7: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6: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

0: 就轰咱先村。钟副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 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觉醒年代》蓝是蓝湛，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 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一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个老头帽，油头晃脑的，知乎者也是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 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 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的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2: 君去也，柴豆腐，
0: 一夕尚存，战斗不止。”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 刘世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谷子，只是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5: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6: 我们现在要做的。
0: 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7: 哎，大学要退让，
8: 快！
0: 军人，大学要退让，快！这是反的。军人，大学要退让，快！这是自摆定的呀。
9: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怎么样，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4: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埋。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局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1: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1: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1: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按照这理性，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1: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啊，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束扣，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
1: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
0: 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2: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2: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很感动。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3: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4: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2: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

0: 挚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1: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2: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程璐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璐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一语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润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3: 你谁呀？
4: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5: 娘，
3: 娘，
5: 娘，
6: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3: 不是黄鼠狼！
6: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4: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2: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2: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闹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儿，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2: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3: 好了，够了。
2: 好，谢谢，谢谢。

0: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1: Böyle. Vallahi.
2: Baltayla. Ambula, ambula.
0: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

0: 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1: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1: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买园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第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里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户说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的栽出来。
2: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1: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3: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2: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馍里面的硬硬的那个翅膀硬，真的。啊，再来。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

0: 沃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1: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就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吐鲁和戈壁路，洗衣服那个手表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0: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0: 我知道，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边吧。
2: 那个

0: رحمه
1: سيجا جاب بس يوم الطب.
2: 今天的午饭，日和曼亲自上手，和妻子一起准备。下午，热赫曼带孩子们去附近的大湖钓鱼。

0: 老爸，你钓鱼的耐心都不如我哎。
1: 那你怎么耐心？
0: 因为钓鱼很解压呗。
1: 你这么说有什么压力？
0: 每个人都有压力呀，朋友之间的压力，小学的时候那个朋友还很好，到初中那个感情会淡。
1: 我经常回不了家，
2: 但是在家里面给不给妈妈帮个忙？
0: 帮
2: 过吗？
0: 帮我弟弟就是专门擦窗户呀、擦门框呀，我呢是专门扫地、拖地，
3: 会给妈妈抓腿呀啥的，
2: 抓腿，
0: 按摩，
2: 按摩，
3: 对，
2: 哎呦，你们给妈妈。

0: us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winds in this area to navigate these waters. And it's these same winds that make it the perfect place for a wind farm. Worldwide, one of the biggest issues about wind energy is how the turbines can dramatically alter the landscape. I'm on my way to a wind farm that is so far out to sea, it's not even visible from land. Just look at that. I've seen a lot of wind turbines, but I've never seen one looking quite like this. Mr. Joel, can you explain this to me?
1: 那就是这个风电厂的头号明星——绵阳天成号。它搭载的是两台8.3兆的一个主机，呈 V 字形排布在一个立柱上面。最宽的尺寸是369米，最高的尺寸是219米。它可以快速实现机组的一个大型化，因为容量大嘛，它在深海风资源比较优越的地方能够高效的发电。
2: 我们现在距离海岸线将近70公里，处于深水海域。大多数风电厂都建在浅海近岸水域，但这些水域往往拥有非常敏感的生态系统。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设风电厂，能有效避免这类问题。远海风力更强、更稳定，但施工难度也大很多。这里的海床不平整，海面40米以下还有强劲多变的洋流。
0: Is it really deep water here? So presumably this is fixed to the seabed. How do you fix that?
1: 实际上它不是固定在海床的，它是漂浮在水面上的。
0: So this is actually floating?
1: 是的，在我们下面大概10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它有一个浮体，是把整个基础托起来的。设计这样这么大的一个漂浮体的一个风机，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个就是不沉，第二个就是不倒，第三个就是不跑。我们要精确地控制每一个部件的一个重量。水面上有几个那个浮筒，它除了提供浮力以外，它还会给整个机组提供一种回复力，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它在水面以下有一套比较复杂的一个稀薄系统，它是通过三个方向，每个方向有2根锚链，它是固定在海床上。风给我们机组它有一个夹角的时候，它可以驱动了整个浮体绕着那个点做一个圆周运动。
2: 这个设计非常巧妙，其坚固性使得这台独特的双涡轮机组能够经受住多次强台风的考验。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海况，它每年仍能提供5400万千瓦时的无碳电力，足以满足3万个三口之家的用电需求。

0: solutions that don't need to be built. I think this concept is a game changer. It's going to revolutionize the way we manage our grids in major cities.
1: However, when we consider electric cars and energy problems, we can't just consider the energy cost of operating stage.要知道，即使是新能源汽车，其制造过程同样需要消耗大量钢材。在钢铁等上游行业的碳排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前，新能源汽车的全生命周期减碳潜力仍有提升空间。这就是我前往上海的原因，探寻钢铁行业在这方面的实践。
0: When you think of a steel plant, w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into your head? For me, it's all about the dust, the noise, the pollution. I certainly wouldn't expect to see this much greenery. But that's why I've come here to Baosteel to see a new approach.
1: Immersed in a green greenery, it's hard to imagine.这座工厂竟承担着中国汽车钢材产量的巨大份额。如此大规模的生产必然伴随巨额碳排放，而这家钢铁厂正在通过创新技术积极应对挑战。
0: So this looks to me like the shell of a car. So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is particular skeleton?
2: 它的重量是目前同级别里面。最轻的，像这么大的白车身呢，它的重量大概在360到400公斤左右。那我们这个白车身，它的重量只有303.3公斤。
1: 这架车身之所以比普通车身轻，是因为宝钢研发了一种特殊的钢材——极帕钢。这种高强度钢材抗压强度超过1000兆帕，让零件在保持安全性的同时变得更薄。从而在减少钢材消耗的同时，提升整车能效。
2: 这是常规的普通材料，只一掰就弯掉了。
0: So this is the standard steel, right? And that's pretty flexible.
2: 对，这是我们的极帕钢，你可以先试试看。
0: Okay, that feels a lot stronger. I guess this is not really a technical comparison, but you have some equipment here to test, right?
2: 对的，我们接下来用一个非常。科学的实验方法就是做拉伸实验。
0: This i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2: 这儿能看到，它在慢慢的拉长，同时它在检测它的强度。
0: So the steel is getting longer.
2: 是是。
0: 35. Oh.
2: 拉了。拿下来。看到没？
0: 嗯、yeah.
2: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极帕钢。上面这个是在大概280，这个是我们刚才的极帕钢，是它的3倍多。
1: 这是一种经过改良的金属结构。它兼具轻量化与高强度，在寻求降低碳排放的路上，庞大的钢铁工业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极帕钢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努力帮助工业生产在沉重的负荷下找到一种平衡，既要承载重量，也要减少排放。遗憾的是，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二氧化碳排放的工业流程，至少现在还不行。化石燃料已深深嵌入我们的经济体系，虽然彻底放弃化石燃料对地球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但一夜之间的彻底转变必将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这仍是全球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的重大挑战之一。这是山东省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意味着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造成巨大负担。据说，除了节能降耗，这家工厂还拥有独特的碳排放控制技术。
3: 我身后的这套装置就是 CCUS 的主要补给。有了这套装置呢，我们将这个排放掉的二氧化碳。

0: 看，依次经过压缩、脱水、深冷，最终在零下20多度的这个温度的情况下啊，得到液态的二氧化碳产品。
1: CCUS 就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其原理很容易理解。首先从大型排放源捕集二氧化碳，然后经过压缩和运输后，最后选择利用或注入深层地质构造永久封存。虽然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并非新概念，但这家工厂的实施方式实现了技术进阶。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液态二氧化碳的储存区域啊，我们会把这个液态二氧化碳产品输送到100公里之外的胜利油田，到胜利油田之后呢，我们注入到地下用于驱油啊，驱油完成任务之后啊，二氧化碳将永久的封存在地下。为此呢，我们搭建了一条高速公路，这也就是中国首条100公里级的液态二氧化碳长储管道。我们通过这条线路源源不断地向油田输送二氧化碳。
1: 管道输送二氧化碳不仅仅是跨越距离的问题，工程师必须使用特殊的高压泵将液态二氧化碳保持在合适的温度和压力，这被称为超临界状态，介于气体和液体之间，这确保埋地管道在运输过程中不会因极端温度造成环境损害。这听起来近乎神奇，原本的废气如今被重新利用来辅助石油开采，但我仍然怀疑二氧化碳是否真的能帮助提取石油。王工程师建议我去东营的实验室寻找答案。
2: Terry， 你看这是什么？
3: Well, it looks and feels like rock.
4: Yes.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我们一块取自地下3000米的石头。
3: 3000米的。
4: Henry， 你再看这是什么？
3: I can barely see anything on here, just some very small squiggles. So what's this?
4: 这是这块石头的切片，我们的原油呢就藏在这样的大小不一样的孔隙里面。它的孔隙非常小，通常是微米级的，就相当于我们头发丝的1/1000这么大小，所以说它的这种流动性非常差。
1: 工程师们以30兆帕的超高压将二氧化碳注入到地下3000米深的储油层中，二氧化碳在这里与原油混合，将藏匿于岩石孔隙之中的石油驱提出来，使其更容易开采。这就像我们熟悉的碳酸饮料，当你摇晃瓶子时，溶解的气体会推动液体喷涌而出。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封存地下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条重要路径，这项 CCUS 工程更像一个为未来探路的示范项目。为了确保注入地下的二氧化碳能永久封存，不会重新溢出，工程师们布设了密集的传感器和监测井，实时监控着二氧化碳的状态，以此来验证其长期封存的安全性。这条路充满挑战且代价不菲，但作为一条必须尝试的技术路径，它为我们最终的深度脱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3: I have to say, in all my years working in conservation, I've rarely set foot in a place like this chemical plant. But it's important to be here.Because ultimately, if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in getting to net zero, then it's not enough simply to put up windmills and solar panels.

0: enthusiasm of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o my mind, that is the key to success.
1: When the 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记录中国，敬请关注《零碳之路》第二季。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大漠胡杨。当海上风电机的叶片划破天际，当虚拟电厂在无声中调度万千能源，当二氧化碳在特制装置中被捕捉封存，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中国发生的现实。与此同时，在一杯奶的生产过程中，在一件衣的原料选择里，在一次出行的能源转换时，低碳生活正以细微却坚定的方式重塑着我们的日常。在这场全球共同应对的气候挑战中，中国正在以行动给出自己的答案。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零碳之路第二季。

往右边打，好，松油。循序渐进，一点一点来。

0: 张高磊是一名专业发型师，在沙雅县城有一间理发店，店里有不少回头客，这得益于他精湛的技艺。
1: 状态，你稍微调整一下。
0: 这间小店承载着张高磊生活中的多数光阴，但并非全部。另外一个时空的他，置身于一种浩大的无限。
2: 玩越野最开始也是一个挺偶然的机会。我们之前老队长邓队是我剪头发的顾客，他说你想不想去玩沙漠？没玩过沙漠嘛，当时属于是一个懵懵懂懂的。我说那好，那我就去给他当领航嘛。领航呢，其实就是坐在副驾，其实帮他去看路书，然后呢前面路况，比如说前面有一个坑，或者说是有危险。我都会及时去给他做一些提示。沙漠里头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有可能会陷车，也有可能会脱圈，甚至有可能会坏车。这个领航就要下来去挂拖车绳呀，去及时去救援。当了5年的领航，邓队说：“哎，你看你可以去尝试去做一下赛手。”就买了第一辆越野车。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其实我的平时的生活空间是比较小的。接触这个越野以后，自己的这种生命啊，一下就打

0: 汽修厂里有一类车，维修师最不愿碰，这就是刚刚打完比赛的越野车。维修费不高，却一堆毛病。在沙雅县南江汽修厂，这种活只会交给一个人，这里技术最好的伍思曼，并且他愿意。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电，家里自行车和那个电器拆掉看一下里面有啥样子，自行车拆掉装回去，那个电器那些东西嘛拆掉以后装不回去了，然后就爸爸骂我了。
0: 面对棘手的越野赛车，伍思曼明察秋毫，手法娴熟而又精准，这让他身边的小徒弟羡慕不已。事实上，汽车很晚才出现在伍思曼的生活中。
1: 我小的时候很小感觉，那时候车很小，那时候开的是茉莉车。我就小时候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放羊放牛，然后就是种地，不喜欢放羊种地的那个，我不喜欢，不是我想要的那个。
0: 初中毕业后，伍思曼放了2年的羊，不再想延续父辈的轨迹来生活，
1: 不甘心，然后就我想来这个生活不行，我改变一下，我也自己爱车嘛，爱车喜欢车，然后我当修车了。
0: 2012年，伍思曼从乡村来到县城的修车厂，生活翻开新的一页。
1: 刚开始修工具，擦工具，打扫卫生，半年以后就干小活，就是塞笼子装笼子呀，然后就慢慢的就干大活了。大活是修发动机、修变速箱那些的。
0: 十几年间，伍思曼修过各种车，其他师傅不愿接手的越野车恰恰是他的最爱。
1: 听那个发动机声音，我心里就高兴。越野车的声音是特别大，那加油门的那个声音，特别激动。
0: 繁重紧张的活儿告一段落时，伍思曼总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刷刷越野的视频，这是他用来放松的最佳方式。

0: 哎，吴思班兄弟，你好。
1: 现在怎么了？
0: 车嘛，现在一点问题有，没有动力。然后呢，我还想去检查一下，顺便做个保养。王大哥，
1: 太脏了。
0: 天天玩越野，玩沙漠就是脏得很。哪个地方？
1: 天
0: 蝎。怪不得啊，没有劲儿。哦，这个地方的问题啊。哎呦。
1: 做个防眩的，
0: 哦，
1: 这个是跑眩的时候，这个容易进眩。还是检查一下吧。
0: 线路的事情啊，
1: 线路呀，前面底盘都检查一下。
0: 好。
1: 现在线路太乱了，这个老旧子。
0: 20多年的车了，98年的车，现在老汉嘛。但是呢，车是老汉，发动机嘛，18岁一样的。劲大得很。
1: 沙漠里面开的时候，那个小包的感觉怎么样？
0: 这个嘛，沙漠里面去嘛，再大的沙梁子嘛，我不害怕。油门嘛，踩到底嘛，一下就上去了。
1: 哎，我能不能上去塞一塞油门？
0: 发动，
1: 一下声音。
0: 发动。啊，
1: 好，
0: 感受一下啊。
1: 好，感受一下。
2: 太棒了！
3: 习惯。

0: 过两天要去穿越沙漠去，有没有时间跟我们一块去啊？
1: 有
0: 的是吧？嗯，好好好。
1: 你们去的话，我跟上你去。
0: 好好好好，行了。
1: 必须带我啊，不要让我。
0: 好，我知道你喜欢玩沙子啊。
1: 切坏了吗？我给你们修，免费修。
0: 就是把工具带上，我们到沙漠里面嘛，有可能就是车要出问题。

0: 半个月后，一场全疆越野赛将在沙崖举行。张高磊和队友们在郊区一片叫做马蜂窝的沙漠开始了训练。这里的沙漠形态完好，连绵起伏，有所谓的刀锋和砂锅地形，非常适合训练。
1: 你看吧，它整个像竹子。
0: 队员中有玩越野五六年的老手，一遍遍练习着令人炫目的涮锅。但也有刚入行的小白，勇往直前的路上卡在了沙梁。
2: 你看不是，
3: 你要绕好几个。
4: 我饿了。
2: 哎，有点冷了。
5: 就是鞋子过来啊，
6: 东
5: 风这样提过来。
6: 好，
5: 我这边打方向。
6: 好，对，
5: 好，再打，再打。
0: 在队友帮助下，小白终于脱困，重新起航，但又再次停顿。
2: 别动了，先停下，先停下，马上过来救援你。
5: 抓住了吗？
6: 抓住了。
5: 跟着我走就没问题啊，都拿个线，拿个线啊，
6: 好，好，好。

0: 走出困境的途中，张高磊又搭救了一辆迷失半途的车。
1: 你跟紧我，老董，你还是跑中间。
2: 收到，收到。
1: 跟着我走，慢慢的，方向不要急打。老董，下下下，不要怕，下。
2: 不敢下，真不敢下。
1: 不要动刹车，挂个第四二档，靠档位坐着，慢慢滑下来就行。松油，油门松完别踩刹车，下就行了。给点油，稍微给点油。哎，对，到坡底了后给卷油上来，给卷油，加油。跟进我，跟进我，顺着我的车印子走。这个坡过来以后往右边走，顺着我的车印子走啊，不要直接冲上冲出去了。你过这个坡的时候，到了坡底子再给油啊，不要给太狠了，给太狠了容易撞。跟着我走，顺着这个位置，如果碰到情况车那个控制不住了，就往下打，给油给油满油，好样的。
3: 我们越野圈子里头有一句话叫做无兄弟不越野，真的是没有兄弟就没法越野。因为你单人单车你出去，首先第一安全就是有问题的，第二呢也没有单人单车出去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可能有些是去创造什么吉尼斯纪录呀，或者说是打破一些未知的领域呀，或者说是探索一些未知的领域。但是在我们来说，我们更加去享受这种在路上兄弟们那种互帮互助、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状态，这种精神。
0: 救援完成之后，训练继续进行。

0: 这个片差啊，基本上没有。然后呢，从那个位置下来的时候，也下得特别好。他们是业余爱好者，但都以专业的精神探讨着这一份热爱。
1: 要么车就是没动力，要么动力过剩啊，夸推你一把，或者开车就是全都是刀，刀坑干刀。你如果你如果，刚开始玩的时候，羡慕别人的车，总觉得别人的车好，能到的地方我的车不是那么好，到不了那个地方。
2: 没有接触这个玩沙漠越野这一块的时候，我是一个钓鱼爱好者，玩越野的一帮子嘛，他走，我们带你到沙漠玩一玩。他说你这个车也可以跑，我说真的吗？我就去了。
3: 去了以后，让我感觉特别震撼，从来没有过。我是个新手，刚开始玩，就是遇到好多坑的时候，他们都是飞过去的，但是我就踩刹车，一路上一个赛道跑完，我不知道我踩了多少脚刹车，换了多少次档，我都不知道。
4: 仅仅勇气肯定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技术来操控这个车。
5: 每次突破自我，其实都感觉得很兴奋，很幸福。
6: 毕竟我还是个新手嘛，我磨练好了，就跟磨刀一样。当磨快了，我再跑，跑快一点嘛。
7: 看他们栓过，他们开的挺帅的，我也想开试一试。我今天的希望是，就是他们这开上，那个栓过，以前没有栓过，我有一点害怕。
6: 我带你到前面的公园栓一下啊。
7: 行。
1: 玩沙子其实是要有速度的，啊，这个软沙子呢，你要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我给你演示一遍，上不去的一个就是没有速度的情况下啊，你看现在这个车挂到第42档，动力是够的，然后呢，你就是很给油看，很给油，看吧看吧，哎，看看，速度没起来，对不对？然后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它这个速度起来的情况下啊，靠速度，不是靠车的动力，到哪个位置的看吧，到那个湿沙子的地方，我就松油了，我就靠车的惯性，它就能上去了。
8: 啊，这是靠速度，就是，哎，松油，啊，它就过来了，看到了吗？啊，
1: 要松油啊，你不要说是一码油踩死不松，不松是危险的，它会飞车。我们骑这个刀锋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假如说你现在没有起住，车往下哪头倒，你就要往哪头打方向，明白吗？啊，你不要车往这边倒，你往那边打方向，重心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它会造成一个车侧滑，啊，侧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翻车。
9: 对，
1: 伍思曼。
9: 终于可以上手一试，那边走，啊，顺着这个位置走，下去吗？啊，给一脚油，给一脚油，好，啊，对，松油，啊，怎么样？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好，松油，上去试一下吗？不要冲了，这个你别冲了，你冲不好飞出去了。
5: 已经有一个这外面开的那个感觉，每个男人的梦想那个。 一步一步努力实现我的梦想。

0: 第三届沙哑群英会2023沙哑胡杨勇士杯钱江汽车越野大师赛的决赛现场。昨天呢，经过了一天的
1: 比赛终于来临，来自新疆14个地州的参赛者云集到沙哑。
0: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改装组决赛，
1: 这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比赛。
0: 就位，
2: 可以了。
1: 张高磊和队友们细致地检查每一辆赛车，
2: 收住了，那只是螺丝不退出来就没事，啊，不进沙漠了，待会儿。
3: 他那个挡住不让他螺丝退出来，
4: 多大的扭劲儿啊！那个。
1: 不久前，张高磊被推选为沙哑越野大队的新一任队长，他要关心每一个队友的状态。
2: 我昨天跑一天跑了个啥东西啊？这里一个管子都没拆啊，刘宇。
5: 这管子没用吧？
2: 有用，钢琴里面回压了一个管子。

0: 够的。
1: 你待会跑的时候注意啊，不要慌啊。
2: 今天我一定在花时间往前
1: 填。啊，但是安全第一啊。尤其是那几个大坡，出去的时候千万要收住，不要飞出去了。
0: 高文富啊，昨天出了点状况，车是最后你给他开出来的是吧？
2: 对啊。
0: 哎，他第一次打比赛，他可能多少有点慌。那个今天呢，他可能有点那种畏赛，啊，第一次参赛嘛，他可能赛道经验也不够丰富。
2: 他那个啊，状态有点
0: 上头了，上头了。对，都一样。我们第一次打比赛也会比较上头。不行，我们给那谁高文富打个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
2: 打个电话。
0: 喂，
3: 哎，师傅，
0: 你第一次比赛碰到点状况也是属于正常啊，不要慌，不要去给自己太多的思想负担和压力，就是顺其自然，稳稳的跑，安全第一啊，把你的车控好，好吧？
3: 好的，好的。
0: 行了，那你赶紧过来吧，快过来到这个赛道里以后来，我们见面再聊，好吧？
4: 炮弹坑的时候，就那破弹坑，它不是上下，也不是左右，它乱颠，知道吧？
0: 昨天我们两个队友，他们两个人现在出现一个状况。黄伟呢，是因为车的问题，他要弃赛。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这个车只要能发动，轮子还转，你就不要弃赛。你打比赛成绩不重要，我认为成绩真不重要。对新手来说，就是这个竞技状态很重要，不要轻言放弃。
1: 我记得以前跟邓队在一块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越野人来说，一定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我们新疆的这个胡杨一样的，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不能轻言放弃。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顺北油田，进去了以后呢，走了可能有10公里，前船就打掉了，就没有了四驱了。没有四驱的时候就只有两驱，又没有离合器了，这个时候其实都想弃车了，也想放弃了，但是呢车还能发动，还能走，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整个行程全部下来，在没有离合器没有四驱的状况，跑了有30公里的路。出来以后，我的衣服裤子全湿完了。然后呢，邓哥只说的，我没想到你能开出来。
5: 在张高磊的鼓励下，新手回到了赛场。

战胜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一次一次历练，一次一次的成长，其实真的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吧。我们的老队长邓丽之前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左右不了我们生命的长度，但是呢，我们可以无限的去活出我们自己的宽度。

说再多都没有发自内心去喜欢去做一件事情来得更直接。发自内心的东西它是快乐的，

0: 有机肥料再撒在农场周围的田地里，如今肥料正在为土壤补充养分，使大地重新焕发生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的循环由此开始。在上海，这里是观赏与被观赏的绝佳之地，这里的街道就像一场永不落幕的时装秀，年轻人用服装来表达他们的个性，每一套搭配都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时尚态度和生活理念。穿好看的衣服是无害的乐趣，但它也对地球环境产生了影响。你可能不知道，时尚产业已成为全球重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种植棉花需要化肥和大量的水，合成纤维来自石油，然后所有东西都要运输到世界各地。快时尚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糟糕。
1: Be honest, how many time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what you're wearing?
0: 这家坐落于上海繁华中心的零碳服饰店，每个细节都贯穿着可持续设计理念。但最吸引人的是他们的产品本身，通过循环利用的方式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2: 这些材料的话呢，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应用了不同的一些环保的科技。那整个海洋的话呢，它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渔网，渔网会打碎成这样子的一些小的颗粒，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机械的一些工艺的生产，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些的短纤维，混合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它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长纤。那这样子的长纤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它织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和体育用品的一些布料。
3: 这双鞋子的背后其实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我们提了一个概念叫 Everyone's ESG， 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对环境会有正向影响的这些行为我们都是支持的。
1: This place has blown my mind to see how they're taking waste products and turning them into things that people want to buyAnd what really resonated with me is about the fishing nets, because I've seen the damage that they do to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s just incredible. Such a cool place.
0: 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有繁华的大都市，这里是拥有悠久历史的水乡同里。
1: I've only been here a short time, and already I can feel myself slowing down. I'm surrounded by people who appear to be living a centuries-old lifestyle. It's hard to believe such a traditional place could also be such a hub of innovation.
0: 这座古镇正面临世界许多古城共有的挑战。如何让拥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建筑适应现代生活？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融入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低碳世界？
4: 我们的同里古镇呢，是从宋代开始建设，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您看这些房子啊，全是这个砖木结构的，它保留了我们江南的地方特色。原来古镇上面的居民呢，都是用燃煤和瓦斯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和环保的一些问题。您看，我们这边设计了一个契合古镇特色的太阳能的路灯，在低碳节能方面做出了一定的示范的作用。当然不光光是如此啊，古镇周边的核心区的商户居民，他们家的厨房都已经全部改成了我们的全电厨房，这样子呢是更安全、更环保、更节能、更低碳。
0: 我很喜欢中餐，我知道火候是决定一道菜好坏的关键因素。全电厨房虽然环保，但是否会影响这些当地美食的味道呢？我拜访了全电街区的一家餐厅，主厨顾先生邀请我和他一起烹饪一道他的拿手菜。

0: 油温不能太高，太高了就老的。
1: Ready，
2: 等下水一下。
1: Look at that！
0: 对，
1: get it all in.
0: 往上稍微浇一点点啊。
1: That is a masterpiece.
2: 先尝一尝我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又松又脆吧。
1: That is delicious. The fact that I can taste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dish that has been cooked on electric versus gas.
2: 然后我们这边一条街全都是一电一体化。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认可，因为火呢他看得见。电的他是看不见的，后来他们过来看我们炒菜，看我们的电气化，然后他们慢慢慢慢也接受了。现在用电气化又安全又省事，现在我们也习惯了，不可能再去用那个液化气明火烧了。
3: 新技术正逐渐帮助这座千年古镇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时代。
1: It'd be incredible.To live in a place like this, there's such a sens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what really fascinates me is how they're preserving that harmony, even as we enter this new era.
3: Of course, we're most of the people who live in modern city communities.这使得我们更需要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技术和方法，来让我们的家更绿色、更环保。就在古镇周围，一些现代社区正在进行创新的绿色技术实验。
4: 我们被动式住宅呢，主要通过优化它的维护结构跟它的气密性。我们的窗户都是采用了三波两腔的这种玻璃轮窗，空调能耗呢基本上要下降80%以上。
3: 在这些实验性社区里，居民建筑的屋顶都铺设了光伏瓦片，既美观又实现了发电面积最大化。连接这些社区的道路同样充满高科技。
4: 路两侧呢是我们的光伏发电区，是装设了光伏板，然后中间绿色的区域呢，在下面埋设了无线充电线圈。
3: 电动汽车可以在驾驶过程中充电，无需停车或插电，就像将手机无线充电技术应用到道路上。
4: 有光伏发电的，有智慧用电的，还有新型的配电技术，在同里集中的展示，也是带动全社会呢更多的关注我们绿色的能源、低碳的发电的技术及相应的应用。
3: 在构建绿色生活途径时，电力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从城市交通到货运物流的复杂交通运输体系，是否存在其他清洁高效的能源能够提供替代方案？在中国，成熟且遍布街头的电动公交车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清洁交通的一种成功范式。而这次我来到青岛，探寻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能源——氢能，它或许能提供另一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氢作为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是极具潜力的清洁能源。它的燃烧热值约是汽油的三倍，且燃烧后仅产生水，实现零碳排放。氢能公交车的环保优势和效率令人印象深刻，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这些车辆使用的氢是如何生产的？目前市场上的氢主要来源于工业副产，但绿氢是我们追求的重要目标。由于其成本仍然比较高昂，虽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日益受到关注，但距离大规模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人们并没有停止研究探索的脚步。
5: 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电解水制氢的实验装置。

他在欧洲画坛崭露头角，斩获无数荣誉，是备受瞩目的东方艺术之星。可敦煌艺术的震撼让他毅然转身，繁华都市与荒凉大漠，精致画室与简陋土屋，构成人生极致的反差。他舍弃鲜花与掌声，在风沙中修复壁画，守护瑰宝，用半生执着守护民族艺术根脉，成为大漠中不朽的追光者。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百年巨匠之常书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每年九月，雨季过后，河下镇的老人们就会来到运河边，举行祭祀河神的仪式。
1: 祭运河，神来下祭，翠为举。
0: 2500多年来，伴水而居的人们始终延续着传统，诵读祭文，焚香礼拜，期盼着来年风调雨顺，物产丰饶。位于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因地处古运河之下而得名。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意欲北伐，在此开凿邗沟，贯通长江与淮河两条天堑。当年这条人工河道建好后，高出了沿岸城镇3到5米，是条名副其实的悬河，也由此形成了河在城上，城在河下的奇特景观。水运的通达，使得这里南船北马，原籍更替，不经意间形成了一个热闹非凡的集镇。
2: 早在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开凿邗沟，连通了长江和淮河，也开启了河下古镇的千年历史。河流为古镇汇聚了人气，但也曾带来常年的水患和战争。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古老的运河迎来送往，也见证了发生在河下古镇上的无数动人故事。
0: 据《河下志》记载，运河开通后，小镇逐渐成为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并日趋繁荣。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纷至沓来，在此修建房屋，经营买卖。最鼎盛时期，镇里密布着108条街巷、44座桥梁、102处园林、55座祠堂庙宇。操持着南腔北调的人们一时间汇聚在了这片仅有1.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3: 有陕西还有安徽的，甚至于其他地方的，所以这个地方人的习惯呢，是跟北方也接近，和南方也接近。北方那样子强悍，然后也有南方的温柔，它是不容天下的。
0: 一条运河让婉约的江南连接上了豪迈的北方，让生活在河下的人们从此有了放眼天下的雄心与壮志。他们既有经营好日常生活的能力，又有终归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非凡决心。河下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跨下桥牌坊。这里曾是西汉大将韩信遭遇胯下之辱的地方。先秦时期，原是韩王后裔的韩信随母亲迁居河下，母亲病逝后生活无着，每天只能依靠别人的接济勉强度日。虽然家道败落，韩信内心深处却仍然有着远大的抱负，每天出门时都要佩戴一把宝剑。宝剑是父亲留

0: 下的遗物，也是唯一能彰显他氏族身份的物品。然而，就是这把剑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一次，韩信途经集市上的一家肉铺时，被一个屠夫挡住了去路。屠夫向韩信大喊：“就你也敢配剑？如果真有本事，就拔出剑来比试一番。”
1: 稍微人呢，韩信跟他，韩信杀了他，韩信杀了他。就是说，韩信呢，当时啊，考虑了好长时间，到底要不要杀他？杀他易如反掌，举手之劳。但是杀了一个屠夫啊，什么英雄呢？所以他就忍了。
0: 屠夫见韩信隐忍地低下了头，觉得此人不过是一个没有用的破落王孙，于是他变本加厉，跨开双腿站在了桥头。
1: 他指着韩信说：“韩信，如果你不比我野心，那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
2: 这个对于七尺男儿来讲太难了
1: 啊！是啊，有句话叫“士可杀不可辱”啊。韩信呢，这个思想斗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杀了屠夫易如反掌，一剑就可以把他砍掉，但是不能做，杀了屠夫他也就偿命了。真正的英雄，无故加之而不露，忍常人不能忍，这点是说不了什么，所以他在忍。
0: 面对屠夫的羞辱，韩信慢慢俯下身子，趴在地上，在满街人的嘲笑声中，从屠夫的胯下慢慢钻了过去。有远大志向者，心中自有分寸，绝不会因一时羞辱而争狠斗勇。经历了胯下之辱的韩信，从未偏离自己的人生方向。他研习兵法，修炼武艺，最终得到刘邦的重用。在乱世之中，韩信平定三秦，又秦魏破赵，降燕灭齐，大败楚军，最终迫使西楚霸王项羽自刎于乌江边，助汉高祖刘邦成就了一统天下的宏图霸业，被后人誉为出汉三杰。后来当上大将军的韩信荣归故里，讨好他的人们把当年那位屠夫绑到他的面前，希望韩信能亲手惩罚这个恶人。出人意料的是，韩信不但没有恼怒，还封屠夫为楚中尉，并对众人言：“没有当年胯下之辱，就没有今日之将军韩信。”韩信的大度与宽容，让屠夫无地自容，也为河下古镇留下了一桩美谈。
3: 所谓隐忍立丈夫啊，才能做到这个为了远大的目标而忍受眼前的一切苦难和困难以及挑战，向这个远大的目标奔，而不会被眼前的这个困难所击倒，也不会这个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放弃自己的追求，就是所谓的立丈夫，就是击不垮，就是打不烂，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坚韧的那种品格在这里。
0: 韩信的故事流传千古，河下人也把它编成了戏曲。千年的时光里，精彩的唱段传递出古老智慧，伴随着悠悠大运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也养育着这里的人们。
2: 古镇人耳熟能详的唱腔，演绎的是韩信胯下受辱的古老故事。千百年来，一幕幕戏曲在舞台上不断上演，也让韩信胸怀大志、坚忍不屈的精神深入人心。
0: 钟灵毓秀的山水，千年积淀的文化，让这座古镇始终人才辈出。明朝状元沈坤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虽常年不被重用，仍在国家危难时刻以一颗赤子之心抗倭明志，民间称武状元。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一生宦途困顿，几十年间始终忍耐着屈辱与不公，闭门著书，终创传世之作

0: 中医名家吴鞠通，清代数学家骆腾凤，民族英雄关天培、左宝贵等人都是从河下走出的一代大家。在古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女子的雕像，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至今被河下人引以为傲。北宋年间出生于军人世家的梁红玉，虽为一介女儿身，却酷爱兵法战阵，每日习武读书，希望日后能像父辈一般有所作为。然而他的父亲却在一次平定叛乱中不幸战败，获罪被杀，梁家也受到牵连。按照当时的朝廷律令，梁红玉被迫沦为官妓，身陷红尘。
1: 所以说他即使生家庭的这种变故，但是呢他不甘整个家族承认下去，他心里有着要振兴整个家族荣耀的这种使命。
0: 虽是卑微戴罪之身，但梁红玉却没有随波逐流，希望有朝一日能一雪前耻，重振家声。然而在封建社会中，一位女子想要出人头地谈何容易。相传当年有一名恶吏看上了梁红玉的姿色，想纳她为妾，并许诺如果她能以身相许，从此不仅衣食无忧，还能安享荣华富贵。面对威逼利诱，梁红玉断然拒绝，恶吏起了歹心，命令士兵把她捆绑起来。就在那一刻，这个个性如烈火的女子抢过一把利剑，横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1: 梁红玉她坚决不从，然后这个军官就对她说，说你不从那就要好好的惩罚你，
2: 杖打你20大板。对于普通的女性来讲，这20大板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对于梁红玉来讲，宁愿接受这个惩罚，她都不愿意屈服。
0: 恶吏为了报复梁红玉，把她送去修城池，每天和男人一起搬运石头垒砌城墙，还常常派人恶言相向，毫不留情地羞辱她。但是为了心中的志向，这个弱小的女子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屈辱的日子整整过了8年，直到一次偶然机会的到来。当时梁红玉在一场酒宴上结识了大将韩世忠，韩世忠见梁红玉精通汉墨，又能挽强弓，虽流落红尘却毫无娼家之色，心中顿生好感，最终志趣相投的两人结为了夫妻。从此梁红玉随夫出征，平内乱，御外敌，立下赫赫战功。在与金兵对阵的黄天荡之战中，她披挂上阵，亲自捶响战鼓，和丈夫共同指挥作战，率8000精兵把金兀术的数万大军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从此名震天下。而梁红玉不仅成为了河下人的骄傲，也成为了后世女子的楷模。
3: 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会推崇这个忍让、这个低调？为什么能够优人寡妇？因为它有一个远大的这个追求。如果没有这个远大的追求的话，很难做得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孟子说叫动心忍性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正以其所不能，是吧？以天下为己任嘛。
0: 一代代生活在河下古镇的人们，带着先祖的荣耀，背负着人生使命、家国情怀，在这方水土上开创出了一派繁荣景象。明清时期，随着运河的持续贯通，河下也迎来最为繁盛的时期。晋、陕、闽、皖等地的大批商人纷纷来此经营盐业，开设商号，一时间河下商贾云集，货物满仓，赢得了扬州千载繁华地，一在西湖嘴上头的美誉。然而到了清朝末期，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开始持续动荡，民生凋敝，漕运彻底废弃，

0: 许多人被迫离开河下。家国的衰败引起了河下人的反思，他们思索对策，探寻出路，这其中就包括共和国总理周恩来。1898年，周恩来总理出生在河下镇的一条古巷里，小时候家人经常带他到跨下桥玩耍，跟他讲述这里曾发生过的故事。
1: 是母亲是就跟周恩来讲，当年黑人在这个如何跨下受辱，被人侮辱的这样子，他最后就说了，说的妈妈，黑人这样做是对的。如果说他不忍让，后来就成不了什么大爷什么其他事情。
0: 生活在特殊年代下的周恩来，既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着先进思想的启迪。当时他的表舅是一名革命党人，在家人的影响下，周恩来从小就懂得了救亡图存的道理。在他12岁那年，发出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人生宏愿。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秘密从事地下党工作的周恩来接到一个任务，他要紧急赶往租界区营救一名被逮捕的同志。就在他乔装打扮赶往营救地点的路上，目睹了一起车祸。当时一名外国人开着汽车在租界区横冲直撞，不仅撞伤了路人，还蛮不讲理，目中无人。租界区的警察在处理事故时竟偏袒起了肇事者，指责中国人的不是。
1: 有许多人围上去跟警察跟那外国人讲理，他也很想上去说几句公道话，但是呢，他想到自己一个革命同志需要他去营救，另外他身负重任，所以说他不能暴露，一暴露那么不能就是因小就要失大，所以说他只能是含着眼泪离开了。
0: 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只好忍下一时之气离开了现场，但是这件事却深深地刺痛了他。周恩来清醒地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人民永远无法获得尊严。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为国为民殚精竭虑，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华复兴的伟大事业。滔滔不绝的运河水见证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波澜，也见证了一个个英雄豪杰的青春与暮年。在岁月更迭中，这座千年古镇早已荣辱不惊，但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人文精神却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壤之中，薪火相传。今年已经80岁的陈民牛，曾是当地报社的副总编辑。退休后，他用了14年的时间，参与编纂了300多万字的《新楚州丛书》。对于陈民牛来说，家乡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他的一生。由于从小家境贫寒，年幼的陈民牛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学堂读书。但困苦的生活并没有阻挡他对知识的渴望。每天陈民牛都会到大街上捡破烂，偶尔遇到一两页有字的纸片，他都会如获至宝，赶紧拿回家中学习读写。当时他的这种痴狂举动常常会被一些人嘲讽，
2: 说他家还读书呢，他要读书太阳都西边出了，就不见东北的西面出来了，哎，就技校。但是他那种技校呢，从反面触动了我要下决心要读书。
0: 面对外人的耻笑，年少的陈民牛没有一句反驳，默默地努力着。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陈民牛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淮安师范学校。工作后，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中，他一共发表了400多篇

0: 以农村题材为主的散文、诗歌和小说。
1: 要洗农民、洗农村，洗书给农民看，又像牛那样，就为农民去耕耘。
0: 像牛一样去默默的耕耘，也像牛一样俯下身子，这是对清贫与寂寞的忍耐，也是抛弃了浮华之后对事业最纯粹的执着。如今河下古镇依然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一条将近2公里长的青石板老街由南至北铺陈开来，十多座古桥、古牌坊和古寺庙遍布其中，井字形的街巷两旁青砖绿瓦的老式民居得以完好保存。尽管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但古镇里的人们依然心无旁骛地坚守着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手艺。《礼记纸扎》已传承到了第11代，泥人潘的作品刻画的还是韩信、梁红玉的故事，如鸟制作技艺传人钱凤池仍在延续千年前的工艺。
2: 在古镇上啊，有各式各样的商铺吸引着四方来客，有的卖小吃、卖工艺品，还有一些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艺也得到了完好的保留。和这些古镇人家交谈，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家乡文化的那种强烈的热爱和自信，即使有些时候收入并不丰厚，但是他们依然乐在其中。
0: 古朴典雅的河下古镇，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互通，孕育出了有着江北大戏之称的淮剧。荣光辉是淮剧团的老团长，虽然退休了，但是只要一到周末，他就会和老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吴承恩故居唱上一段。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曾在荣光辉的手中走过了最为艰难的10年。20世纪90年代，随着娱乐的多样化，传统的淮剧表演受到冲击，古镇里的淮剧团面临解散的危机。从小就在剧团里摸爬滚打的荣光辉临危受命，接下了这个有些棘手的摊子。当时团里不仅一分钱经费也没有，还有许多人等着发工资。从来没伸手借过钱的荣光辉只能弯下身子四处求人拉赞助。一次，一个公司的老板答应赞助剧团一笔3000元的经费，可是当荣光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对方公司时，却迟迟等不来人。
3: 人家说他什么时候能回来都说不准，那外面又下雨怎么弄呢？就在那个等吗？
0: 原本答应的约定却被临时改变，甚至没有通知他一声。当时天气又湿又冷，还下着大雨，来时就已经被雨淋透的荣光辉却根本没有办法离开。为了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剧团，为了必须传承下去的淮剧，他只能等。
3: 那次是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难堪的一次，心里受到这个打击是最大的一次。就是这个钱呢，人家讲着一钱必死英雄汉呢，一点也不假啊，但是我又必须要走，你不走，你像船一样子，你不朝前进，你就朝后面退，啊，只有朝前面走。
0: 趴在地上的目的是更从容地站起来。河下镇的人最能理解古代大将军韩信的人生智慧。如今荣光辉每次回忆起那段往事，还是充满了感激。虽然当时心里有些小委屈，但几番上门等待，那个慷慨解囊的老板还是出现了。3000元的赞助款解了剧团的燃眉之急。从那之后，荣光辉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让淮剧重获新生。为了这个目标，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一起整天没日没夜地努力着，就算拼了命也要创作出一部好戏。

0: 周小贵是当时剧团的编剧，至今他还记得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不给剧团增加负担，他们一家五口每天挤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生活。
1: 没有地方洗剧本，怎么办法子呢？我就到这个阳台上了，到阳台上了，就打这个小雨伞，在这个烈日之下，冒着38度这个高温，就在这里就洗剧本。我当时把一个暗暗就下决心，什么人都搞不出来呢？你只要有这种决心，有这种心情，他说这个戏当中去你搞，不会搞出来的。
0: 忍受着艰苦的条件，荣光辉和剧团成员们终于排练出淮剧《吴承恩》，精湛的表演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一经首演就赢得观众的喜爱，成为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行了100多场巡演。随后他们又相继创作了《韩信》《开国总理周恩来》等根植于家乡文化的优秀剧目。戏剧中演绎的一个个坚韧不屈、胸怀大志的故事，赢得了人们的喝彩，而这种传承千年的精神，也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的时代重放光芒。如今古镇悠长的巷弄里依旧飘散着古老的唱腔，人们传唱着家乡的文化，讲述着家乡的故事，悠久的历史就在这咿呀唱响中流传开来。河下这座历经了2500多年的古镇，在岁月的变迁中从来没有失去它古色古香的韵味，斑斑驳驳的历史包浆是古镇厚重久远的积淀，连接江河湖海的运河水表面波澜不惊，却在实际上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血脉，它承载着世纪绵延的文化与荣耀，滚滚向前，以大丈夫般的博大与伟岸融入进新的时代。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

工，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

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

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

0: 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篇比一篇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 发烧了很长时间。

0: 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

0: 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啊，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 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

0: 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眼为桥梁，语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1: 终于成功了，
1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骄傲。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0: 唐叔，唐叔，
1: 哎，小马，咋样？
2: 不灵啊，才打了十来米。
1: 这已经比在边区的时候提高不少了。
2: 那也不行，还得提高。
1: 哎，川宝啊，你是知道的，这再生子弹吧，弹壳口经过瞬间的高温战火，不可能像新子弹那样，哎，死死地包住子弹头啊。咱们的火药也达不到新子弹的要求，即使再努力，希望也不大呀。
3: 陶老叔，那可怎么办呢？
2: 陶老叔，你看这样行不行？这子弹在外边咱用不上，在地道里，在狭窄的空间里咱能不能用？
3: 那小鬼子要不下地道呢？
2: 不下就让他下嘛。
3: 那他要硬不下呢？
1: 你不会想法子吧？
3: 我，
2: 哎，有了。陶老叔，你看这样啊，咱们在这个石墙的外边啊，在这个位置上加一道假墙，假壁墙。哎，等小鬼子来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过道的距离他就缩短了，咱们可以发挥咱们再造子弹的威力。
1: 行啊，川宝，
3: 太好了，这下可够小鬼子吃的了。
2: 牛娃，把村长他们叫过来，咱们再开会合计合计。
4: 不用叫了，我来了。
2: 大康，
5: 哎，
2: 地道挖咋样了？
5: 我正要找你呢。
2: 找我？
5: 山宝，
2: 嗯，
5: 你看啊，我想这样，咱们在下边呢多打一些桩子，上面盖上门板，然后把它填死。这么一来呢，地道下面可以多藏人，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可以撤掉桩子，形成一个陷阱。
2: 嗯，咱们还可以阻止小鬼子进入地道啊。
4: 还有啊，那些废弃的地窖咱们可以再改造一下，在上面插些铁签子，鬼子一掉进来保准要他们的狗命。
2: 对，叫这些王八蛋有来无回。
3: 哎哎，大康哥，那这事儿是不是有我一份功劳啊？
5: 他还好意思说，你差点把人都埋底下。
2: 得了，林霞，刚才我们和陶乐叔合计了一下，咱们村子里的过道啊，还有胡同啊，都应该砌上夹壁墙，这样才能发挥我们再造子弹的威力。
4: 好，我们马上通知到各家各户。啊，还有啊，鬼子最近很反常，突然冷静了很多，大家一定要小心，提高警惕。
3: 报告，
6: 下来。
7: 帝国驻支大华北派全军司令部电报：
6: 来，
7: 帝国东南亚战场局势危机，急需兵员。帝国华北派遣军各部必须无条件组织兵力支援东南亚战场。为此，令各部以乡镇村为单位，逐步建立维持会，巩固帝国对支那华北平原第四次强化治安的辉煌硕果，以备随时增援东南亚战场，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大日本帝国驻支那华北派遣军司令部。
6: 大哥，去把汤炳辉叫来。
7: 嗨。
8: 散开！
9: 哎，干嘛干嘛干嘛？
10: 别进去，这我家地方，要盖上别地儿盖去。
8: 刘海川啊，你铁了心的当汉奸是不是啊？
10: 谁当汉奸了？不让你们进来盖墙就是汉奸呐？
11: 有这么说话的吗？
8: 咱们村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赖皮狗啊？
10: 说话注意点啊！谁是赖皮狗啊？
3: 行了，二林，让不让开今天？
10: 不让。
3: 再说一遍。
10: 不让。怎么了？

0: 今天非教训教训你这小子不可。
1: 哎呀，你还要动手打人呢？啊，
0: 我打你，还打你，打你怎么了？
2: 啊，牛马，瞧着人家自己的，有不让盖可商量吗？干嘛动手打人？
3: 别打了。
0: 这你们还替他说情？你别忘了，上次小鬼子来，他差点把小鬼子……
1: 哎，说话注意点啊！我领小鬼子，那是为了救我娘和乡亲们。再说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就躲在那芦苇荡啊。
2: 人家歪婶说的也对呀、啊，
0: 对啥对呀、啊？啊，你看他不汉奸样，
1: 谁是汉奸啊？我是汉奸吗？我不是汉奸，我刘歪婶这辈子誓死不做汉奸。刘歪婶，
0: 你天天拦着我不让我们盖家墙，你不是汉奸你是啥人啊？
1: 我是顺民，我就是一个顺民。
0: 顺民，顺民是吧？
1: 对呀、啊，
0: 去你顺民，
1: 顺民。你真动手打人呐？
0: 对、啊，
1: 你要动手打人，
0: 你还敢还手啊？啊，你还手是吧？
4: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0: 了，别打了，
1: 对，
0: 你还敢还手是吧？
1: 二林，
0: 二林，
4: 别打了，别打了，哎，
0: 你当年敢偷袭我？你
4: 牛娃干什么？
5: 高老板，
1: 牛娃他先动手打人的，
4: 怎么回事？
0: 他耍赖皮，不让盖家墙。
1: 我家的墙，我愿意让谁盖就让谁盖，我就不让你们盖。
0: 你不。这锅咱家不干了，
4: 牛娃你回来，
0: 我不回去。哎，咋咋样？刘元帅，你个大汉奸！
1: 我不是汉奸，你才是。
4: 壮哥，
0: 他死活不让盖家墙。
6: 元帅，那盖家墙不是打小鬼子吗？为咱死去的老百姓报仇吗？
1: 哎，甭跟我说那些大道理啊！我就是一顺民，甭在我这盖家墙。再说了，你盖了家墙杀了鬼子，鬼子不上我这报仇了呀？
6: 你也不想一想，那小鬼子能安安生生的让你当顺民吗？
1: 哎，说破天了也没用啊！想在我这盖家墙，没门！
6: 刘怀水，
1: 干嘛？还要威胁我呀？
6: 怀水哥，你比我大，我应该跟你叫哥。
1: 那你上次还要枪毙我？
6: 那是以前我态度的问题。咱们说现在眼下咱们村的情况，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就知道你们这伙人成天把我当汉奸。
6: 咱今天不讨论汉奸的问题，咱讨论盖夹壁墙的问题。你看，全村的夹壁墙都盖了起来，唯独你家，一旦小鬼子进来，那是我们打击小鬼子的一个死穴。哎呀，
1: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没门，不让盖。
6: 你。
1: 我什么我欠枪毙啊，欠揍欠骂，是不是？
6: 那我让牛娃给你道歉怎么样？
1: 甭来这套，告诉牛娃我跟他没完。
7: 山田队长，这个成立维持会有两大好处啊。这第一呢，您可以借此机会把商务养好啊。这二呢，那就是如果我们这一代都成立了维持会，那我们就可以从内部掌控他们的情况，那咱们这一代那就像一个外表很漂亮的萝卜，其实从心里边早就扛了。
8: 哈哈，就是这个小小的高家庄已经让我在司令官面前颜面尽失，这次我要不惜一切代价往回国领营去，让辖区所有的村庄都成立维持会。
7: 咱们这个辖区呢，一共有18个村庄，咱们成立17个维持会，还在乎他一个小小的高家庄吗？
8: 不，我要的是100%包括高家庄。
7: 这个，对，我知道。这个高家庄是山田队长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我倒是觉得现在可以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尽情的去改造他们的地道，挖得越深越好。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抽水机一到，我们的援兵一到，兵不血刃就可以彻底的消灭他们。
8: Yes， 你的这个计划十分完美。

0: 承蒙队长夸奖，我一定百般努力效忠皇军。
1: 那就辛苦辛苦你亲自督阵，驻扎在黑风口的前目，随时听候你的调遣。我要在十天之内看到高家庄城里为指挥，与其我就拿你的脑袋之门。
0: 队长，我是
2: 我告诉你，你也别说我，你以前不是也想收拾那小子吗？
3: 牛娃，那是以前嘛，啊，现在形势不一样了，对不对？你得有大局的观念。
2: 有什么不一样？我告诉你，我早就看那小子不顺眼了，一副汉奸脸。
3: 反正我也不跟你啰嗦了，你必须给他道歉。
2: 什么？让我向他道歉？我告诉你，没门。
3: 啥？你去不去？
2: 我不去，爱道歉你自己去。
4: 牛娃，
3: 你给我回来！
4: 牛娃，
3: 反了！
4: 哎，全宝，全宝！
3: 牛娃，你给我站住！牛娃，你给我站住！长能耐了是吧？啊！
2: 我去找队伍参加八路打鬼子，这整天挖着破地道过瘾。
3: 你少跟我扯别的啊！你赶紧给我去，去不去？
2: 我不去，
3: 我今天就不信了。
2: 我不去啊！我不去，我不去。
3: 你给我站起来，站起来啊！你跟我犯倔是吧？啊！我今天豁出去了，我得让你去。
2: 他妈，
3: 我不去啊！
4: 你冷静点儿，
3: 你看看他那个熊样啊！你怎么一点大局观念都没有？
2: 我就是没有，别的事情可以，让我向他道歉，门都没有。
3: 我告诉你，牛娃，你给我犯倔是吧？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要不去，就拿手里的枪，你给我崩了。来，
2: 我不去，
3: 走。
2: 我不去，
3: 去。牛娃，我就不信了啊！
2: 全包，
3: 去不去？
2: 我就不去，我不去
3: 啊！你再
2: 去
3: 不去？
2: 啊，不去。
5: 韩小哥，啊。你别打了，老周叔一会儿知道又该说你了。
3: 你看看他那个熊样。
5: 你跟宝哥好好说说去。
2: 他比我大，是哥，他应该向我说好的。
3: 你想得美，
5: 大让小过得好，小让大服天下。快去。
2: 从小你就偏心眼，向着他。
5: 你快去呀。
4: 牛娃，你少说两句吧，道歉。
5: 你快去呀。
4: 说话。
2: 行，我去还不行吗？
3: 啥叫去还不行啊？你必须得去。想通了吗？
2: 我不通也通了，通了。
3: 你看你那个熊样，你一定要有大局观念，知道吗？走吧，
4: 快去。
5: 等等，我也去。
3: 男人的事儿，你掺和啥？挖你的地道去。
5: 你，
2: 玉梅，回头哥帮你吧。啊，走了。
5: 两头倔驴。
6: 大哥，
0: 嗯，
6: 你打算派谁去高家庄啊？
0: 上次咱们扫荡高家庄的时候，你弄死特务队那个小子，是不是让胡三看见了？
6: 对，是让胡三看见了。我这心里还一直不踏实呢。
0: 这小子在咱们身边，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6: 大哥的意思是派他去高家庄，
0: 让他去高家庄城里维持会，哪怕他是假的呢，咱先把山田这个老王八蛋给他应付过去。
6: 大哥，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0: 对对对，知我者莫过兄弟也。
6: 都跟了大哥这么多年了，
0: 走。我要亲自找胡三儿。
3: 兄弟们，咱们高家庄的最后一道夹壁墙已经盖好了，这得感谢咱们的刘安水同志啊！
7: 哎，行，不是同志啊，是哥
3: 啊！对对对对，安水哥，来，安水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
8: 来，
3: 欢迎安水哥。
7: 船马就给我戴高帽，我能说什么呀？那个，我呀，我就是一顺民，以后啊，你们别拿我当汉奸就行了。

0: 不会的，万水哥，
1: 你继续，你继续。
0: 乡亲们，咱们现在高家庄的夹壁墙已经都盖好了，剩下的任务呢，就是琢磨着怎么挖地道。大家要多出点子，多出主意，争取啊，把咱们高家庄的地道挖成让小鬼子闻风丧胆的地下长城，好不好？
2: 好。
3: 少爷，
4: 唐司令，您找我有事儿啊？
3: 那胡三儿，给你安排个差事，你去高家庄赵庄成立维持会啊，期限为5天，要是干不成，那我只好军法从事了。
4: 嘿，大哥，您别让我去那个地方啊！
3: 少爷，
4: 我求求您，您千万别让我去那两个地方，我去哪儿都不成。
3: 军中无戏言，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多少钱？
4: 行行行，啊，唐司令，我算是看出来了，您就是想杀人灭口，啊，希望我知道那个事儿，是吧？
3: 放你妈的罗圈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告诉你啊，5天。走了。
0: 来。喝水了。
5: 哎，陈马
6: 队长，你说咱整天挖这个，小鬼子知道吗？
0: 那你得问小鬼子去。
6: 队长，那你说小鬼子咋不来呢？
0: 咋了？手痒痒了？
6: 那是，用你的话说，咱们挖地道就是为了对付小鬼子，可如今小鬼子不来，那他成天黑夜的捣鼓这玩意儿还有啥意思呀？
0: 那你说牛啊，干啥有意思？
6: 要我说呀，咱们当初就应该跟着商军去找大部队，在大部队多好啊，想打就打，想走就走，那多痛快啊。
7: 牛娃，咱可不能光图个痛快啊。
6: 图痛快咋了？咱大老爷们打鬼子图的就是痛快劲儿。再说了，这说到枪，咱们就这几个人几条枪。
0: 几个人几条枪咋了？啊，你可别小瞧这几个人几条枪，有了这几个人几条枪就能把地主赶跑，那小鬼子人少就不敢来欺负咱。几个人几条枪，咱们要全中国的村子里边都有这个几个人几条枪，咱们就可以拧成一股绳，对不对？把小鬼子赶出去，赶出全中国。
6: 你说的很对，可你总得让我把话说完吧。如今小鬼子在黑风口把炮楼都建起来了，可咱呢还在这挖地道，看着破玩意我就来气。咱不是枪少吗？干脆今天晚上咱就去黑风口干他一家伙。
8: 宝哥，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咱们挖地道无非就是为了躲，为了藏的，这样一点都不像爷们儿。牛娃说的也没错，咱以前是没枪，但现在有了呀，咱有枪了就可以跟小鬼子干呀。
7: 全宝，他们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咱们老这么躲着藏着的，咱总得想个办法吧。
6: 是啊，队长，我总感觉你不像以前那么爷们儿了。以前多好啊，想打就打，可现在呢？
0: 行了行了，什么爷们儿不爷们儿的，谁说我光躲啊？牛啊，大康，把那些雷管和地雷都拿着，咱们现在就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走。
8: 哎，
0: 走，
8: 早就该这么干了。
7: 川宝，咱是不是得跟林霞商量商量啊？
0: 不用了，他肯定会同意的。
9: 我不同意。老钟书回来了，有紧急情况向大家传达。
10: 是不是要打仗了？
9: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0: 走，
8: 走，
0: 看看去。那不行，赵庄是赵庄的事儿，对不对？咱高家庄是高家庄的事儿，别人庄的事儿我管不了，咱高家庄就不能有一个汉奸。
10: 你坐下，坐下，坐下。
0: 我不坐。
10: 你坐下。
0: 我不坐嘛。
10: 你小子蹦的啥呀？啊！听曼桥同志把话。

0: 说完，来坐坐坐。
1: 怎么说我都不听。
0: 你坐坐坐。
1: 我们高家庄就不能有一个汉奸啊！站着都干嘛？赶紧挖地道去！
2: 太君，请抽烟。嗯。太君，你看，这告示我都写好了，请你出兵协助我张贴的岗位。
3: 我得，不负责张贴，你得，高队长、赵长，张贴的干活，你得明白。
2: 我，前部太君，皇军厉害大大的，我，赵家庄、高家庄、土八路，我害怕的干活，皇军出兵一定马到成功。
1: 八哥，
2: 我八哥，我八哥。这人倒了霉，眨眨眼都他妈能闪眼皮了。
4: 哎，后面，后面，叫你呢，过来。干什么去呢？
5: 大哥，啊，我到炮楼去。
4: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干什么了。你老往这儿跑，你以为我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回头升了官，你可别忘了我啊。
5: 大哥，瞧你说的，这是
4: 得了，啊，这有个差事下来了，回头你到高庄和赵庄把这告示给张贴上啊。
5: 不不，大哥，
4: 等等等，我可告诉你，要想活命不被八路抓着，精神点啊。
5: 哎哎，大哥，大哥，这是怎么个事儿啊？这是。

0: 站住！
1: 哎，
0: 干啥？
1: 别开枪！别开枪！
0: 过来！
1: 别开枪！
2: 怎么是你个狗汉奸？我上次让你跑了，这次你来我这干嘛？我这边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是给高二庄送布告的。
2: 拿来！拿来！
0: 怎么还给鬼子当汉奸？
1: 大哥，
2: 什么？
1: 我这也没办法，养家糊口嘛。你说吧。
2: 我可告诉你，小兔崽子，下次再让我看见你给鬼子当汉奸，
1: 我把你打成肉酱，你听见
2: 了？
1: 听到了，听到了。不敢了，不敢了。
2: 哎哎，这啥布告啊？
3: 拿回去自个儿看去。
2: 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知道老子不认识字儿。
4: 建立维持会，各屯必须保证忠心耿耿效忠于大日本帝国，鉴于此黄金绝对保证不侵袭该屯。
5: 这不放屁吗？这不
6: 就是这个维持会不能搞，
5: 绝对不能搞。
7: 啥？要搞维持会？
8: 哎，老陈呐，啊，你来正好，来坐坐坐坐。啊，
9: 哎，咱们开会，啊。前几天呢，我到区上参加了抗战形势学习班，收获很大呀。现在抗战形势啊，已经到了非常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更好的保护革命力量呢，许多村啊，都成立了维持会，有的是真维持。有的是假维持，这不赵庄就弄了两个村长，一个是抗日村长，一个是应付日本鬼子的假村长。我倒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咱们是不是考虑考虑，咱们也整一个啊？
6: 叔，咱们村别这么做了，这不管搞维持会是真是假，就别说咱们了，那就是群众也不会答应啊。
5: 假维持会？啥叫假维持会啊？
9: 什么叫假维持会呢？就是当日伪军汉奸来了，咱们以假维持会的名义出面接待应付他，啊，这就叫白皮红心儿。哎，抗日是真，维持是假。我倒觉得呢，咱们可以。

0: 个假非洲人。
1: 这我是替咱们村啊乡亲们着想的，是不是？鬼子来了，咱们以假非洲的名义出面应付他，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呢，更好在这挖地道，等地道挖好了，再和日本鬼子对着干，啊！我看，咱们几个支部委员，是不是好好思量思量，然后咱们再研究。
2: 不用考虑这个事儿，我就不同意。
3: 这事儿啊，我觉得可以考虑。
1: 哎呀，我说的这个假维持会啊，实际上是个假维持会，
2: 假的也不行，真的更不行了。
1: 那你说说理由。
2: 我的理由，丢人。
1: 嗯，这算什么理由？这是
2: 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对不对？那就是假的，咱们现在成立了，那也是丢人啊。你想一想，那小鬼子杀人放火呢，祸害我们多少中国人，我们再成立个维持会，那还是人吗？
1: 完了，
2: 完了，
1: 这么简单。那我说说我的理由。成立假维持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革命力量，保护乡亲们。其他村成立假维持会之后呢，小日本骚扰少多了，杀人也少了。咱们利用这个机会去好好地挖地道。
2: 那哪成啊，那个维持会给日军伪军搜集粮食，那不是养狼养虎吗？
1: 现在敌我力量悬殊很大，硬碰硬对着干，吃亏的是我们还有乡亲们。
3: 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琢磨的啊，人是第一重要的。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1: 哎，只要人活起来，是不？咱们什么都不怕，
2: 啥事儿都不怕了，还怕小鬼子？
1: 你这不是抬杠吗？你这是？
2: 我抬啥杠了？那人要都活着，那不都跟汉奸一样活着吗？
1: 谁说成立假维持会就是汉奸了？啊？我不是说了吗？是假维持会，假的，听明白了没有？没听明白，不要乱扣帽子。
4: 叔，您别生气，船宝也不是那意思，他也是为了咱们高家庄的声誉着想。
1: 着想，那也不能拿党组织和群众的性命做赌注啊！
2: 谁拿性命做赌注了？你在那儿乱扣帽子呢？我高川宝是那样的人吗？我高川宝是那样死要面子的吗？我是你儿子，你还不了解我？
1: 高队长，正因为我太了解你了，才我跟你说道说道。
2: 那你也不能不叫人民群众发言吗？
4: 叔，川宝，你们别再吵了，你让我们几个啊也发表发表意见，对不对？
2: 那谁又没堵住你的嘴？你可以说吗？
4: 你咋回事啊？你咋又冲着我来了？这样吧，咱们举手表决，行吗？
3: 好，
5: 好。
4: 那同意成立维持会的举手，两票；反对成立维持会的举手。
2: 你，大康同志，赞成还是反对啊？
5: 我暂时弃权。
2: 弃权就是没立场，
1: 弃权说没立场，那叫中间立场，知道吧？
2: 中间立场你也没说举手啊？
1: 得，啥也没搞成，散会。
6: 唐司令，赵庄让兄弟给拿下来了，这是他们推举的维持会长及会员名单，请您过目。
7: 他骂我，
6: 这怎么话说的？您借我个胆儿，我也不敢啊！
7: 你说他明明知道我不识字儿，他给我这个看，你行？哎呀，骂人不吐脏字儿，骂人不出声儿。
6: 不是，唐司令，这维持会可是你亲手抓的，各村的维持会长这任命书也是您亲自下达的，嘿，我不给您看，那给谁看？怎么又成了？
7: 怎么哪儿委屈你了？
6: 唐司令，您是知道的，这赵庄和高家庄是远近闻名的八路的堡垒村呐。眼下兄弟我费了吃奶的劲儿，好不容易拿下一个，那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
7: 那你是只有苦劳没有功劳。

0: 劳，你有本事，你把高家庄给我拿下了，我给你功劳。
1: 唐司令，您是知道的，那高家庄可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不过，兄弟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的。
2: 你打算怎么解决？
1: 我，哎，有了！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

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

但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康德亮，您是知道的，那高家庄可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不过兄弟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的。
1: 你打算怎么解决？
0: 我，哎，有了。现在赵庄不是成立委执会了吗？我让他们去说服高家庄的土八路。
2: 去你妈的，这就是你的高招。
0: 这
2: 啊，
0: 那
2: 你就不怕赵庄的人被高家庄说得反水喽？
0: 那你有何高见？
2: 你必须亲自去。
0: 我可不敢去。唐子亮，那高家庄可是虎口啊，我哪敢去到那地方去拔牙呀？这你要想直接要我的命，那您说一声。
2: 怎么着？抗命不尊啊！来人，
3: 到到。
2: 胡三抗命不尊，军法从事。
3: 是。
0: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好好好，唐司令，我遵命照办。不过如果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胡三儿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念你的好的。
2: 好啊，到那个时候我亲自替你收尸，我为你供香点火。走。
0: 好，
2: 走。跟我作对，我弄死他吧。
0: 钱穆太君，求求你，你可一定给我做主啊。
4: 嗯，
0: 钱穆太君，你也知道啊，是汤司令派我去到赵庄高家庄搞维持会的，现在我好不容易完成了一

0: 范儿的任务，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可他非得要让我去到高家庄搞维持会，用枪逼着他们，这不是打击报复我吗？
1: 这是你们内部的命令，我不好插手。再说，这次任务你只完成了一半，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吧。
2: 前门太君，我的前任便衣队长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
3: 嗯，
2: 是被汤司令的贴身副官给打死，也活该我倒霉，让我给看见了。从此以后他们俩就把我记在心上了，所以派我去到高家庄搞维持会，这分明是想借土八路的刀杀人灭口嘛！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1: 这是你们内部的事情，你自己解决。无论哪一级军官，违抗上级的命令，死了死了，你得明白。
2: 我，
4: 皇军去了，不是还是被？
0: 八嘎！你说什么？
2: 我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说，我八嘎。你也知道，这高家庄是远近闻名的土八路的堡垒村呐，我抓过他们的人，那里的土八路都认识我。我如果要去了，这不正中了汤司令的借刀杀人的计策吗？
1: 那同样是土八路堡垒村的昭昭，为什么会成立维持会？这说明你贪生怕死，汤司令真的敢枪毙你。
2: 千木太君，我真的冤枉啊！
1: 我没有时间听你在这诉苦。既然汤司令派你去，你就应该尽到你的职责。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必须完成任务，否则死了死了。
5: 嘿，这小鬼子想在咱们村成立维持会，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咱们怎么办？
6: 咱们现在手里都有枪，要枪是干啥用的？就是打小鬼子用的。成立那玩意儿跟当汉奸有啥两样？
7: 对，坚决不能成立，小鬼子不服就让他来。
8: 不成立，
9: 不成立，
8: 不成立。
5: 好，别的庄咱管不了，但是咱们高家庄绝对不能出一个汉奸，对不对？
9: 对。
5: 那既然咱不成立这维持会，那小鬼子绝对不会轻饶得了咱们。从今天开始加倍小心，以防小鬼子偷袭我们，好不好？
9: 好。
10: 大哥，怎么一个人喝上美酒了？
11: 我跟你说啊，那汤胖子派咱们去到高家庄搞维持会。
10: 哟，大哥，千万不能去，咱去了必死无疑。
11: 废话，我还不知道去了必死无疑啊！娘的，这两年净他妈倒霉运了，一个美台也没赶上，全是姓汤的呆李子坏我的好事。
10: 那怎么办，大哥？
11: 姓汤的把我当傻瓜了，哼，玩我门儿也没有啊！去，你把那个黄毛给我叫来。
10: 大哥，还是你脑子好使。那黄毛是汤司令的红人呐！
11: 我知道，快去吧。
10: 嘿，好嘞，大哥。
11: 姓汤的想把我往火坑里推，哼！咱们看谁先跳这火坑。
12: 不行不行不行，大哥，你让我去哪都成，去高家庄？
13: 不行，不行。
12: 哎，我不是刚把布告送过去吗？怎么还让我去啊？
11: 你以为你送去布告就算是完事儿了？这是汤司令下的命令，必须让高家庄成立维持会，你知道吗？
12: 那他们不同意，咱也没辙呀。
11: 那让你去干什么呀？啊，做工作呀，知道吗？
12: 那咱们的话，人家能听啊？
11: 咋做呀？等着。

0: 肝胃抗命令。
1: 不是，
0: 把他给我绑了。
1: 哎，大哥，大哥，息怒，息怒，息怒！我这不还没说完吗？
0: 你说什么呀？这是汤司令下的命令，啊，我也是在执行他的命令，你知道吗？
1: 可汤司令也没有那个……
0: 我告诉你，你现在是我的下级，你可要听我的。再说了，你小子现在不是汤司令的红人吗？啊？别给脸不要脸，现在这是给你机会立功，懂吗？啊，如果有什么怨言，回来你去找汤司令去啊。
1: 好吧，大哥。
2: 老支书同志，我对这个维持会我还是想不通。
3: 高全宝同志，最近临近庄啊，都成立维持会了，就剩你咱们庄了。敌人肯定会想办法对付咱们，啊，咱不弱啊，做做样子，打打马虎眼，要不怎么挖地窖、修家墙？
2: 做啥样子吧？咱们村在小鬼子那儿，那都挂了名的了。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说他能信吗？
3: 不，你这个小子咋就不开窍呢？啊，换换方式就不能打鬼子了？
2: 换方式可以，但是不能换这种丢人的方式。
3: 咋丢人了？保护革命力量咋丢人了？
2: 我不是说保护革命力量丢人，我是说维持会这种形式的丢人。哎
3: 呀，这形式只是个皮儿，只要这心里没，他就不丢人。哎，这叫白皮儿红心儿，红心儿萝卜心里没。
2: 你啥心里没？我这心里边他不美也想不通。
4: 参谋啊，参谋。
5: 老刘说，一群伪军朝咱们村这边来了。
2: 有日本人吗？
5: 没有，小鬼子，我看得真真的，全都是伪军。

0: 乡亲们，我们是赵州维治会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奉这个皇军的命令啊，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治会的。赵家庄的
1: 陈妈，
0: 乡亲们，
1: 你看那是不是赵安平？
2: 他怎么跟他们混在一起了？
0: 今天到这儿来
2: 当汉奸了？
0: 是奉这个皇军的命令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治会的。赵家庄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是赵庄维治会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奉这个皇军的命令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治会的。
3: 喊呢，接着喊。喊啥呀黄班长，你看看哪有人呢？
4: 赵远，你跟这里八路比较熟，你说他们藏哪儿了？
3: 我说啊，他们肯定藏在地道里了。哦，哎，要不咱找一地道口喊喊去？
4: 哎，别！赵科长，这村里不大对劲儿啊！
3: 啊，咋不大对劲儿？
4: 这里可是远近有名的八路村，咋连个人影都没有？
3: 是啊，刚才进村的时候，我也感觉不对头啊，咋就连一个人都看不见呢？哎，我说，咱们还是摸清这周围的情况再说吧。这万一要是中他们埋伏，咱们就，啊？
1: 是，就这么几个人，是不是小鬼子又耍什么花样啊？
5: 管他呢，一会儿再说。唐军，
6: 哎，
5: 三愣子，你俩去村口，一旦发现小鬼子，马上向我汇报。
6: 哎，好。
5: 二林。哎，李傻，还有牛娃，你们三个人带上几个人从后面包抄啊！
1: 好。
7: 好。
5: 小青，你上房。
2: 上哪个房？
5: 关帝庙，见机行事。
2: 好嘞。
5: 大康，今天要是没有小鬼子来，那么这几个人

0: 就是给咱们送枪的。走。
1: 赵大哥，
2: 嗯，
1: 再办个时辰，啊，我也就可以交差了。
3: 好，好，好。好，
4: 那个高家庄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是这个赵庄维持会的，今天到这儿来呀，是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持会的。这个成立维持会的好处太多了啊！你们可以尽情撒着欢的享受这个什么黄道乐土了啊！高家庄的父老乡亲们，你们都听好了啊！我们是赵庄维持会的，今天到这儿来啊，就是也动员你们也成立维持会的啊！高家庄的父老乡亲们，你们快出来吧啊！你们快听听吧。成立维持会的好处太

0: 让开！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 抬高，把他们带走。
2: 是，走，走，快走！
3: 我看着他，
2: 去那边。
3: 小马，
1: 赵队长，你可是远近闻名的游击队长，怎么干起这汉奸的勾当了啊？
3: 现在鬼子呀，把这据点炮楼都修到咱家门口了，公路像蜘蛛网一样围得一层一层的。现在的张八节、大摆店、西平，哎呀，远的十多里，近的七八里，不是鬼子就是伪军。俗话说呀，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要是软的来，咱就硬的挡；他要是硬的来，咱们软的照样也能给他挡回去。环境变了，咱们的斗争方式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呢？啊？
1: 环境变了，咱们抗日的决心可不能变啊！
3: 其实我们这样做呀，也是为了坚持抗战呢。就拿这张来说吧，啊，干得多漂亮啊！这条路要是打开了啊，走不就好说多了吗？啊，表面呢，咱先支应他几天。现在咱们最重要的就是保存实力，暗中养兵，这叫白皮红心呐。
4: 高队长，高队长，您认识我吗？
1: 你，
4: 秋天，芦苇荡，我呀，
1: 小青，我们走。
4: 大哥，哎，大哥，还得麻烦你把我绑起来，不然回去没法交代啊。
1: 原来是你啊！

0: 咱们兄弟假卫士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革命力量，保护乡亲。
1: 环境变了，咱们的斗争方式是不是应该也变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要是硬的来呢，咱就软着打；他要是软的来，咱们硬的照样给他给挡回去。

0: 瑞姐，这么晚了，你咋还不睡呢？
1: 睡不着。
0: 还睡不着呢？白天那么累，你赶紧睡吧啊！
1: 嗯，你先睡吧。

0: 宝哥，
1: 玉门，这么晚了咋还不睡觉？
0: 你不是也没睡吗？宝哥，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笨呢？
1: 笨？哦，你是说练习枪法是不是？那谁天生他也不是神枪手啊？你呀，平时跟这个小星、牛娃他们多练一练，时间长了，你就不笨了。

0: 宝哥，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1: 瞧不起你？这话你咋说的？
0: 那每次跟你说话，你都爱搭不理的。
1: 爱理不理的，玉梅，你看我这个人的脾气吧，倔，啊，对毛妮儿，对我妈，都这样，你是不是误会了？
0: 那你觉得我这个人咋样？
1: 你这人不错啊，啊，善良，孝顺。还有呢，做饭也好吃，关键是啊，对游击队员每一个都很好。
0: 我这人没念过书，说话也不会绕弯，直来直去的。我就明跟你说了吧，宝哥。
1: 玉梅，你到底想说啥？不是，
0: 我喜欢你。

0: 你咋有这想法？我怎么不能有啊？你看啊，我一直都把你当成妹妹看，像猫腻儿一样的。可我不是你妹妹呀。那咋整？
1: 宝哥，那你喜欢我吗？
0: 我喜欢，可是不是那种喜欢。
1: 那你喜欢小杏吗？

0: 我也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现在又要打仗，又要挖地道，我这心里边有时候也是乱乱的。怎么跟你说呢？
1: 宝哥，你别说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0: 你娘的，去一窝死一半，怎么回事？说说啊，你给我解释清楚。
1: 大哥，兄弟，我说的都是实话，这本来都谈得好好的，这高家庄的人也答应成立维持会了，可谁知道说村口，这碰上八路小分队，那几个兄弟就因为反抗都折那儿了，这枪也没了。
0: 高家庄答应成立维持会啊？你他妈蒙鬼呢你啊？看样子不把你小子送到皇军的地方，你是不说实话呀啊？
1: 别大哥，你这不相信你亲自去问问去啊，你走一趟高家庄去问问去。
0: 我听去你娘的，我他妈能去让你去干什么啊？我告诉你，汤司令让我到这地方来啊，那我也是执行他的命令，你要怨你就怨他的。来人，给我把他送到前部队长那里。
1: 别大哥，你看我这脸，我不躺那装死我也回不来啊，您就看在汤司令的面子上就饶了我吧。
0: 汤司令的面子，汤司令给我面子吗？啊，
2: 怎么回事？
0: 哟，汤司令，您怎么来了？
1: 司令，你得为我做主啊。
2: 好丧的啊，挺好，本司令现在活得很滋润。你的事儿待会儿再说。胡三儿，好歹我也算个司令吧。
0: 哎，那当然了。
2: 那我都来了，你还不赶紧炮楼里请？
0: 哎呦，汤司令，这我可不敢。前部队长现在住在炮楼上，他说了，根本就不让咱们的人上去。
2: 哦，他们住炮楼，你们住哪儿？
0: 咱们的人啊，只能住在这儿。
2: 我不管。
3: 老道，
2: 你说这个论岁数我比他大，论官衔我也比他大。你说我来了他不让我上炮楼，这事怎么
3: 办？那咱们就不请自尽，就到炮楼里去办公。
2: 好，正中下怀。走，上炮楼。

0: 川宝，想啥呢？
1: 我在想赵安平的事儿。今天他们这个仗打得很漂亮。
0: 咋了？你是不是对维持会有啥想法啊？
1: 那林霞，你说呢？
0: 从黄毛说的来看呢，山田和汤炳慧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那山田现在正在养伤，也无暇顾及很多事情。汤炳慧呢，又是糊弄一天是一天。那咱们不妨顺水推舟，成立一个假的维持会。这样呢，不仅能减少敌人对咱们的骚扰，

0: 更重要的是可以腾出大把的时间挖地道。
1: 那能相信敌人吗？
0: 这一点我倒不担心，汤炳慧自然会去应付山田的，他这个人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嗯，是，看来你也想明白了，也许我爹啊，这个假维持会的这个事儿，没准还很有道理啊。
0: 你同意老支书的意见了？
1: 我先去找他谈谈再说。
2: 大哥，那日本人可是翻脸的猴子，那靠不住啊。
3: 咱先把这笔账给他记下。胡三儿，高兴了是吧？
4: 没。
3: 哎，你这个人就是幸灾乐祸，没事儿。发生了一点小摩擦啊，这个钱穆也没占什么便宜，我们也没吃什么亏，是不是？
5: 对。
3: 我们也打伤了他们两个人。嘿，行了，钱穆这事儿就隔过去了，咱们继续办公作业。说，
5: 啊，那个八路小分队走了以后，是高家庄的人发现了我们，也是老百姓把死去的兄弟给抬了回来。
3: 这个高家庄真的答应成立维持会了？
5: 真的，不然人家能派人把我们送回来吗？司令，据我所知，那高家庄的人和那八路小分队他没有关系，人家不想管这档事儿。再说了，老百姓嘛，无非就是想过上安稳日子，他们说了，只要皇军停止扫荡，这维持会的事儿也不是事儿了。
3: 怎么样，胡三儿？
4: 唐司令，我认为啊，高家庄成立维持会那是假的，我敢用脑袋担保。
3: 去你妈的吧！你真是，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不相信我手下的弟兄，我拿你脑袋当夜壶，你信不信？啊！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9: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6: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

0: 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

0: 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

0: 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桶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辛苦了，快请坐吧。
0: 哎，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坐吧。
0: 好。
2: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
0: 林浩首长。
2: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3: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4: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0: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林浩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林浩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4: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5: 对。
0: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王强，你带领机枪队在林浩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5: 行。
0: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5: 好。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正，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6: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5: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7: 谢谢啊！
8: 谢谢王副大队长，
6: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5: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7: 是。
5: 哎，好，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7: 是。
6: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5: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6: 好好好。
5: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6: 哦，一个铁字儿。来来来，抽一支。哎，抽一支。
5: 王副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6: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5: 改天啊，改天一定。
9: 刘大队长，你好。
0: 你好，高连长。
9: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都准备好了。
9: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0: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9: 简直是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0: 高连长，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

0: 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3个中队，7、80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
1: 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0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副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
0: 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你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

0: 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
2: 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1: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2: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1: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2: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2: 好，你做得很好，
1: 为皇军效劳。

0: 动。
1: 是
2: 是
3: 是。
0: 铁，开灯。
4: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嗯，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2: 一号首长。
0: 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3: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3: 好，再见。
1: 保重。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2: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金浦线瘫痪。
2: 有了，
3: 你说。

0: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裂准翻。哎，
1: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0: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道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裂中了，它到时准翻。
2: 哈哈哈哈哈！哎，这个办法行啊！哎，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哎，
3: 好，好，好，好！
2: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它。
4: 试试，
5: 试试。
6: 大队副呢？
7: 那边。
6: 大队副。
8: 火车是准时开的，
9: 怎么了，亮子？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10: 好，快去吧！
11: 兄弟们，快！
12: 火车快开出来了，都动！哎，
13: 听我的，使劲，快！
14: 这就行了，
15: 这就行了。
16: 停了，灯都好了，
17: 赶快来辆车吧！
18: 哎。
19: 快点啊！
20: 快撤！
21: 快撤！
22: 快撤！
23: 快撤！
24: 快撤！
25: 快！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2: 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3: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嗯，
4: 你太高兴。
3: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2: 行行。
0: 好了好了好了，漂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接兰芝吧。
5: 好啊，哎，走。
6: 红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0: 快去找啊！
7: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6: 就是啊，
0: 没找到。
5: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0: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了拜堂啊。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3: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2: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3: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林红同志一块儿去。
4: 张司令，让我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3: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5: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2: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6: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5: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6: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5: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6: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5: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6: 啊，
5: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7: 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威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温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7: 降价了，威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

0: 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

0: 冠送冠，等等还没完，再送五冠，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香酥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我们每一罐微润香酥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筏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
2: 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微润香酥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真实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这下好了，有了微润香酥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微润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5: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我们微润香酥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营养又好吃。
1: 深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微润的香酥带鱼罐头里面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微润鱼罐头，真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那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微润香酥带鱼罐头呀，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微润香酥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微润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1: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

0: 是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
0: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1: 嗨。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